0: 九环公主怎么样？九环公主性格刁蛮任性，这都是本后惯出来的。那是为什么？你们都怕本后，就只有她不怕本后。本后事事都依着她，宠着她。假如她要天上的星星，本后会派人把它摘下来。如果她说要天上的月亮，本后会亲自登梯为她摘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九环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那么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褚遂良对本后如何？不好，是绝对的不好。本后还记得，当年高宗皇帝册封本后为皇后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宁可丢官，宁可丢命。后来本后就把他发配到边疆，却没有想到他在途中被人暗杀了。这件事情本后内疚了很久。本后为什么要内疚？是因为他是前朝的功臣，受高宗皇帝的爱宠，他辅佐高宗皇帝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以本后对他的遗孤九环公主就视如己出。本后这样还不算是有情有义有是有非吗？本后虽然是有是有非，重情重义，可是本后要做的事情绝不含糊，本后决定的事情是绝不手软的。一国之君是不能不杀伐决断的。
1: 太后娘娘圣明。
0: 本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九环了。
2: 启禀太后娘娘，臣侄曾经见过公主殿下。
0: 那赶快派人把她找回来，现在没有皇上，本后里里外外都在忙，她应该回来陪在本后身边，这才没让本后白白的疼她。赶紧去把她找回来，就说本后想她了。
3: 是，
4: 臣等
2: 告退。

0: 皇后娘娘怎么想到来到我的府上？难道你就这么绝情？我绝情？我怎么绝情了？
1: 皇上落魄的时候，你没有仗义执言。但是，
0: 我也并没有落井下石啊。哼，反正你是知道我的这一番心意。
2: 对了，皇后娘娘，我这里还有岭南进贡的荔枝呢。来人呢？
3: 在。
2: 上一篮荔枝。
3: 是。
2: 下去吧。
3: 是。
2: 皇后娘娘，三思现在是应该叫你皇后娘娘呢，还是应该叫你庐陵王妃？
1: 你。
2: 岭南进贡来的荔枝，枝青叶绿，新鲜，上面还有露水。
1: 谢谢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荔枝。<笑>

0: 什么叫做皇上已经不是皇上了？
1: 皇上被太后娘娘废掉了，宫里现在就太后娘娘一人当家。太后娘娘说想念公主殿下，让公主殿下赶紧回宫陪陪太后娘娘。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子舒，赶快备马。
2: 来，来，给你倒上。
3: 来，大哥，来，干，干，
2: 干，
3: 干。
2: 胡子，你傻笑什么呀？
3: 大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挺对不起你的。
2: 不，兄弟，我觉得是我对不起你。
3: 不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2: 我知道，是栾英姑娘吗？
3: 不不不不，不是，大哥。比季姑娘好看十倍百倍呢！
2: 啊，还有这么个人呢？哎，那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3: 我也是跟她处了很长时间，也没告诉你，而且她也喜欢我。
2: 哦，这姑娘也喜欢你？
3: 是啊，她说她就喜欢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
2: 你看我说什么，胖根本就不是问题，早晚会有人欣赏你的。
3: 是啊。他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就喜欢跟在我的后面呢？
2: 那他怎么说的呀？
3: 他说跟在你的后面会有一个大大的阴影，就像一棵大树挡住了烫人的太阳，特别特别的凉快。他说了，就喜欢跟我这样肥肥胖胖的人交朋友，踏实。
2: 这就叫慧眼识英雄。哎，你说的我都想见见这姑娘了。
3: 他会害羞的。
2: 他在哪儿啊？
3: 大哥，等有时间我再给你介绍吧。
2: 你看你还跟我玩神秘。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祝福你一下。来，我敬你一杯。
3: 哎，好，大哥。
2: 来，
3: 这，大哥，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看你，咱们兄弟俩有什么事儿不能说的呀？
3: 大哥，你现在还是朝廷缉拿的钦犯，随时有被抓住的可能。
2: 怎么了？你害怕了？
3: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趁还没被朝廷抓住之前，赶紧找个女人先生孩子，等到你被抓住了，就没有遗憾了。你想想，倒下一个通城虎，站起来无数个通城虎，这20年后啊，又是一条条的好汉呐。
2: 哼，你当是砍竹子呢，砍掉一棵。长出无数个竹笋，
3: 我感觉都差不多吧。
2: 越说越离谱了。
3: 这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外面有个九环公主，这儿还有个季姑娘，嗨，看什么都被你捞上了。
2: 啊，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没有啊，我想去解手。
2: 啊，虎子，虎子，哎。

0: 胡说什么呀？
1: 反正我信儿送到了，我走了。
2: 虎子，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没跑哪儿去啊。哎，对了，大哥，我看见季姑娘了。
2: 你看到季姑娘了？
1: 这季姑娘说，晚上让你过去一趟，她给你留门。
2: 季姑娘真是这么说的？
1: 是啊。
2: 她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赶紧去吧。哎呀。

哎，什么是好汉？走啊走啊，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去

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

0: 殿下，方舟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啊！狄大人没来。
1: 殿下保重。

0: 豫州刺史李真造反，益州刺史李龙造反，狄仁杰呢？
1: 回太后娘娘，狄大人已关在大牢了。
0: 本侯要见狄大人。你既然无罪，又没有谋反，为什么要写下这服罪书？为什么承认谋反？
2: 回太后娘娘，如果微臣不写下服罪书，不承认谋反，
3: 恐怕已经被来俊臣杖毙在大牢里了。
0: 他们定了你的死罪？
2: 是的。
0: 那你认罪了吗？
2: 微臣没有。
0: 狄爱卿，

0: 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亲手写过谢罪表给本后。
1: 太后娘娘，这是来俊臣他们捏造的，微臣从来没有写过谢罪表。
0: 简直是荒唐，来俊臣竟然帮你捏造谢罪表。
1: 望太后娘娘明察。
0: 狄大人平身。
1: 谢太后娘娘。

0: 及时释放。
1: 谢太后娘娘。
0: 狄大人，本后很欣赏狄大人，很看重你的治国的才能，你回去好好调养，听我吩咐。
1: 太后娘娘，微臣告退了。

0: 女儿见过母后。
1: 你游风到哪里去了？那么久。
0: 母后，怎么您不高兴了？
1: 母后就是再不高兴，也不会对九环你不高兴啊。
0: 就是嘛，母后是全天下最好的母后，更是女儿的好母后。
1: 这是什么？啊，
0: 母后，这是女儿一路上特意给您拿的。您看啊，这有滋润的梨子、长寿的桃子跟新鲜的苹果。
1: 母后知道，只要是九环你送给母后的，母后全部都收下。只要九环心里有母后就好了。九环，你想要什么赏啊？
0: 母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女儿想要母后赏女儿赦免通城虎薛刚。
1: 不行，除了这个，任何事都可以。
0: 为什么？
1: 各地都在造反，此风万万不能助长。
0: 母后，那女儿不理您了。哼，
1: 九环，九环，这个死丫头。

0: 季姑娘，季姑娘，你找我啊？嗯，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有了。啊？你有什么了？我有了你的孩子。什么？
1: 你有了我的孩子，嗯，这怎么了？你不高兴吗？你要当爹了？哦，高兴，高兴。雪糕，
0: 我们成亲吧。哦，是得成亲。嗯，
1: 那什么时候成亲呢？马上啊！马上成亲。嗯。
2: 这可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想对我负责任？
1: 不，季姑娘，你先别生气啊！你放心，我薛刚绝不是那种坐视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只是觉得这事儿，他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想想，不行不行，让我好好想想，我得。
2: 哎，
1: 我可以证明。 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大哥薛刚的，
2: 虎子，
1: 你别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有那么一点承担。

0: 但家有良田300亩。
1: 老宅主，王某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但家中还有5处碾房，4座钱庄。
2: 义父在上，我们兄弟二人从小跟着义父长大，实不相瞒，我们早已喜欢季姑娘多年。无论季姑娘嫁给我们哪一个，我们都愿意娶她为妻。现在就差季姑娘一句话了。
3: 你们都将将
4: 说呀，
3: 这里还有人没得标台。老夫虽然只有一女，一女不嫁而夫，只能在你们当中挑选一股，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
4: 说呀，说呀，说呀！
5: 哎呀，别闹了。季老寨主，我通城虎薛刚是朝廷缉拿的逃犯，承蒙老寨主和众位兄弟们收留，我本不应该有非分的想法。再说季姑娘兰心蕙质，我通城虎也不敢奢望。
4: 大哥，谁让你说这些呀？你就说你呢，家境如何，有多大的能耐，你多么多么喜欢季姑娘就行了。
5: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家境好说的呀？再说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啊？我难道我告诉他们季姑娘肚子里有我的孩子了？
3: 软英，有这个事情？
6: 回爹爹的话，实不相瞒，确有此事。
3: 既然如此，这个事情就简单了。老夫也没得选择，通城府薛刚已经成为老夫的女婿，这个也叫做当仁不让。
6: 谢谢爹。
4: 大哥真牛，
5: 虎子。

0: 今天老夫要为小女吉卵英凿穴，老夫晓得大家的心里头都喜欢小女，所以老夫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条件。
1: 老寨主在上，俺刘山虽然不才，

0: 他们已经准备妥当了。好，事不宜迟，我们也准备动手了，就在今晚。
1: 那薛影、薛猛还有那个牢头
0: 已经约好了。
1: 好，
2: 破釜沉舟，就此一举。
0: 来，
3: 太后娘娘已下密旨，时间改为后天，到时候将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4: 只怕到时候程咬金那个老千岁又出了搅局。
3: 你放心，这个我自有安排。
4: 张丞相有何妙计？
5: 贫道见过二位国公。
3: 这位是吕天师，他精通七窍迷魂阵法。
5: 七窍迷魂阵法。

0: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1: 爹，有人前来劫狱，咱们赶紧逃吧。
2: 是啊，爹，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0: 我看你们谁敢跑！
1: 爹，您一个人可以与众，可这里有这么多
0: 逆子，给我闭嘴！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

0: 速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过来，有事儿找你。
1: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
2: 年龄，来此的目的。
1: 拿起马把给你，
3: 十万，
1: 干那成了？
3: 干，
4: 来活了啊！顺哥叫呢，走。呀，
3: 我把你个，我的。
5: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6: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嘛？我不跟别人说。
7: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8: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薛伯伯，薛伯伯，薛伯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三个，薛伯伯，赶紧逃吧！薛伯伯，我们在外面准备了十几辆马车，还有几十匹快马。
1: 对，
0: 你们都是忠良后代，怎么会来劫狱呢？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呢？薛伯伯，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
2: 是啊，
0: 现在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这，薛伯伯，快走吧，
3: 来不及了。
0: 薛伯伯，快走啊！
2: 你们赶紧走吧。
0: 薛伯伯，
3: 薛伯伯，给我搜，
4: 一个都别放过。

薛丁山，愧对薛家的300余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望薛家的列祖列宗不要怪。

0: 如娘，大人，今天晚上我要去一趟天牢，探望一下两辽王夫妇。
1: 大人，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懂得人事，我舍不得。如娘，不要再哭了。
0: 以后，纵然是孝思不在了，我还有一个哥哥，他有一个儿子，叫徐梅祖，他可以延续我们徐家的香火。其实没什么遗憾的。大人，求求您了，这么好的孩子。
1: 我心如刀绞，如娘，谢谢你这么些年对孝思的照顾，但这件事情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 再晚，天牢就进不去了。
0: 可是那孩子……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到了天牢，千万不能哭。

你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没有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

爹对不起你，儿啊，你要是恨爹，就给爹托个梦，啊，在梦里，爹给你赔罪，爹对不起你。

0: 见过徐大人。
1: 听说有人企图劫狱，简直是胆大包天。
0: 徐大人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严加看管。
1: 秦帆在天牢里边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幸亏这段时间你们小心看守，没有出什么纰漏，还要继续小心看守。不用伺候我了，让我进去。
0: 是，徐大人前来检查，快快打开牢门。
2: 在这里度日如年了，而且有可能还会被杀掉。
1: 如娘，别再哭了。
2: 我知道，
1: 薛元帅受苦了。徐大人，你怎么来了？啊，薛元帅，那是薛勇的儿子吗？
3: 啊，我真的不想死。
1: 正是，来，让我们说说我们是无辜的。万万不可。薛元帅，不要再犹豫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爹，
1: 薛元帅。

0: 如娘，
1: 大人，
0: 建惠侯府邸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赶紧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就走。
1: 大人，我们去哪儿啊？
0: 我们去扬州，去投奔我哥哥许靖。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将这牢房内两辽王府的人给我全部带走。
2: 是。

0: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这么慌张？
0: 老们打开，两辆王夫妇和他家人被带出来了。
2: 什么？
0: 老千岁，老千岁，大事不好了！
1: 又什么大事不好了？
0: 王府被包围了，
3: 胡说！从来都是本王包围别人，没有别人包围本王的。
0: 请老千岁暂且回避一下吧。
1: 更是胡说！
0: 本王怕过谁呀？来人，给我备马！
1: 是老千岁。
0: 老千岁，老千岁，哪里跑？你们是什么人？敢戏弄鲁王爷爷？
4: 看服！
5: 这老千岁，这都是些什么人呐？敢调戏鲁王爷爷？
0: 老千岁，可能有诈。
4: 对，哎，来呀！
0: 今天鲁王爷爷就陪你们好好玩一玩，
6: 撤！
0: 哎，老千岁，有诈呀！老千岁，有诈，有诈，本王爷管不了了。站住！
6: 老千岁，
0: 梁国公，我们已经把两辽王府围得水泄不通。 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6: 好。

0: 将军。
1: 樊元帅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荆州李将军是个英雄。
1: 两辽王府今日满门问斩，你纵有天大的冤屈，谁也无法逆天行事。
0: 我两辽王府何家大小，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这我知道。我李昌。

0: 行业纵横沙场，一生只敬重薛家。
1: 薛家纵然有罪，但罪在大人，小孩子是无辜的。
0: 这我也知道。
1: 我们会慨然赴死，绝无半句怨言。但我和夫君以两辽王府的名义，以两辽王府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功，以两辽王府380条性命，求你一件事。
0: 范元帅，请讲。
1: 放过这个孩子，请李将军法外开恩。
0: 两辽王范元帅在上，末将李承业亡命在身，有所不从，得罪了。刽子手，
2: 站！

0: 陆青穗，站住！来呀！陆青穗，站住！慢点啊，小子，你们别跑！陆青穗，慢点！人呢？他们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喂！
1: 气死我了！老千岁，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这书怎么会动啊？嘿，这书怎么会动啊？
2: 不知道啊，老千岁。
1: 禀将军，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被斩首，就剩樊梨花了。
3: 斩！
1: 是。

0: 禀梁国公，
1: 听您吩咐，已经将铁融化成铁锹水，浇到坟上，铸成铁锹坟。
2: 380余人，进去看看。

0: 臣职见过太后娘娘。
1: 免礼。
2: 禀太后，臣职已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3: 念及这两辽王也是我大唐的功臣，所以我们在两辽王府为他们筑了一座铁丘坟。
2: 我们还在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几行字：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坟。
3: 太后娘娘，你怎么了？
1: 本后在想，这个株连之法是不是太残忍了？
3: 这也是杀一儆百，只有这种严酷的刑法，才能使天下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1: 可是要治理天下，还要靠两。

0: 个字，仁德。没事了，退下吧。
1: 臣职告退。
0: 三思，你还有什么事？
2: 回禀太后娘娘，臣职发现，臣职最近喜欢上了一个人。
0: 哦，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这很正常啊。
2: 只是臣职还想请太后娘娘为臣职做主。
0: 哦，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要本后为你做主？
2: 多谢太后娘娘，臣职喜欢上的是九环公主。
0: 九环？看来你的眼光不错啊。九环公主不单是你喜欢，连本后也喜欢。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武艺有武艺。
2: 那就多谢太后娘娘成全。
0: 哎，不过以九环的性格，坚强刁蛮，这事儿不是我说行还是不行，还是要看你们俩的意愿。不过这件事本后不反对。
2: 这个臣职自然明白，那就多谢太后娘娘。
0: 嗯。

0: 公主，这是新采的雾灵雪芽。
1: 不喝。
0: 公主，这是南方进贡的宣威莲子羹。
1: 不吃。
0: 公主，你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我现在不想听，我不想吃东西，不想说，你能不能不要烦我了？
1: 我们现在离开那个地方有多久了？
0: 公主，咱们离开哪个地方啊？
1: 你们说，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三哥哥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的话，该有多难过。
0: 通城虎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朝廷做的秘密，通城虎躲的秘密，两下手里都很秘密，秘密很难碰到秘密。
1: 你在说什么秘密秘密的？说得我头都晕了，烦死了。

0: 公主
1: 是谁？
0: 是武三思。
1: 他呀，想个办法把他赶走。
0: 嗯，
1: 算了，反正谭月谈的悦耳动听，由他去吧。
0: 是。

0: 公主殿下，梁国公命奴婢给您送菜，还望公主赏脸。
1: 送菜？他怎么不自己送来啊？他人呢？
2: 这个奴婢不知。
1: 好吧，打开看看都是些什么。

0: 是什么？韭菜啊，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是筷子呢。回去告诉武三思，让他回去啊当筷子使。这是竹笋呢，我还以为是竹子呢。回去啊，让武三思把它晒干了，当梅花枪的枪柄。
1: 去，你去准备一下吧。
2: 是。
0: 哎呀，我没有看错吧？这是鱼吗？你肯定是在骗我，肯定不是武三思让你送过来的菜，怎么可能啊？武三思明明知道我从来不吃鱼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鱼刺卡住我的喉咙。说，这到底是谁派你送过来的菜？
3: 公主殿下，武将军现在在外面有话要跟您说，不如公主殿下去看看吧。
0: 哼，我正好还有事要问他呢。一个大心再加一个小心，还挺有心意的嘛。
4: 武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不过这么多元宝呢，难免有些俗气，而且呢是庸俗至极。
4: 公主殿下，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博得公主一笑，公主倘若不喜欢的话，就当一个笑话看吧。
0: 武三思，你说你这又是弹琴又是现实又是搞这些小把戏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话不妨直说，你知道本公主最讨厌的就是拐弯抹角。
4: 那请恕武三思直言吧。公主殿下，其实在武三思的心目中一直仰慕着公主殿下。
0: 武三思，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怎么这次是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啊？
4: 哎，公主殿下，这些可都是真的。武三思是真正的喜欢公主殿下，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上刀山下火海，视死如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主殿下有任何吩咐的话，武三思都会第一时间去做，绝不耽搁。
0: 当真？
4: 当真。
0: 好，正好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武三思呢。
4: 悉听公主殿下吩咐。
0: 本公主特别讨厌那个张天佐老贼，你去帮我把他给杀了。另外，所有主张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人，通通杀掉。
4: 公主殿下，这件事情恐怕不行。
0: 不行？你刚才不是还说呢，所有的话都听本公主的，而且无怨无悔吗？
4: 哦，可能其他的事情武三思都可以应，但唯独这一件事情。
0: 这件事情怎么了？
4: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公主殿下容我武三思多多考虑几天。
0: 考虑什么？我就知道你刚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骗我哄我的，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嘴上说的好听。
4: 公主殿下，你要相信我，我对公主殿下确实是真心的。
0: 我不想再听了，我们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什么事情看你做出来才行。
4: 公主殿下。
0: 又怎么了？
4: 公主殿下，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眼下这朝廷之上可是有很多人在议论着公主殿下您呢。
0: 议论我？我有什么好议论的呀？
4: 哦，这些议论的人，他们讲公主殿下您，说公主殿下您应该不是当今太后娘娘亲生的。
0: 这种话你是

0: 听谁乱说的？
1: 公主殿下，请勿动怒。其实，不管公主殿下你到底是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这都没什么关系。吴三思依旧喜欢公主殿下。
0: 好了，别跟我说有的没的了，我去问你，是谁乱说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吴三思，我亲自去问我母后去，如果你有半句谎话，你就死定了。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0: 母后，我要问您一句实话，你要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母后亲生的？
2: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母后，您告诉我嘛，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
2: 你不是我亲生的。
0: 我不是您亲生的。
2: 对，可是我一向视你为己出。你比所有的公主的分量还要高啊。
0: 可是那我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啊？
2: 死了。
0: 死了？不，我是母后亲生的，我是母后亲生的。
2: 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我亲生的，我们不说这个话题了啊。
0: 母后，那我跟薛刚的亲事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薛刚是反贼，你应该忘了他，彻底忘了他。
0: 母后，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这赐婚就是赐婚，现在说忘记早就已经晚了。
2: 哎，九环，你怎么回事啊？
0: 紫竹，你过来。
3: 公主，你怎么了？
0: 紫竹，赶快帮我收拾东西，我要马上出发。
3: 公主又要去哪儿啊？
0: 这薛刚去什么地方，我当然去什么地方了。
3: 去那里干嘛？
0: 我这整天见不到他，心神不宁的，我要见到他才行。你赶紧收拾东西吧。
3: 是。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

0: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

0: 呢，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您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小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
4: 生。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1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3: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

0: 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适合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梁王府全家已经遇难，
1: 下去吧。
2: 是。
0: 爹，已经有三名探子来报，看来两梁王府全家真的已经全部遇难。
1: 两梁王，万元帅在上，属下吉隆，在这里给你们的引领，以及两梁王府所有遇难的冤魂，摇摆。

0: 这件事情，还是得瞒着薛刚啊。
1: 薛刚性格刚烈，心思鲁莽，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孟烈不好会闯出更大的祸事。
0: 我就怕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我们寨主有令，外人不得入内。
3: 少说废话！我来找薛刚，你们让开。
2: 你要擅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那就来吧。
1: 对头，瞒得过一死，瞒不过一死啊！阮英，你肚皮一天天打起来了，也只能瞒得过一死啊！你跟薛刚的婚事要抓紧办。
0: 爹，我们的婚事就先缓缓吧。
1: 为啥子嘛？
0: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情。爹，我们的婚事您就先别操心了，您先回去休息吧。
1: 哎，好吧。
4: 妹妹，九环公主在门外就要杀进来了。
0: 她又来干什么？
4: 她说一定要见义父，或者你，或者通城虎。不见不行。
0: 别让她进来。
4: 可是她说不让她进来，她就要放火烧山了。
0: 她怎么知道咱们卧龙山最怕火攻？她也太霸道了吧！
4: 我看她也不像坏人，她也早就来拜访。哎，说不定她有什么急事呢，我这就把她叫进来。
1: 大哥，你怎么了？
4: 胡子，我又做噩梦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做噩梦。
1: 你都梦到什么了？
4: 披头散发，鲜血淋漓的，反正没有具体的人，也没有具体的事。
1: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精神恍惚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精神恍惚吗？
4: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做了不对的事了。
4: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
1: 季姑娘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你要对人负责，马上跟人成亲。
4: 你先睡吧，等天亮了再说。
1: 这天已经亮了。
4: 啊？
5: 二位，告诉你们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5: 九环公主上山了。
1: 这九环没什么事儿，总上什么山呢？
5: 不知道。
4: 你先下去吧，我们一会儿就过来。
5: 是。
4: 虎子，咱们赶紧过去。
1: 哦。
6: 季姑娘，你这小小的破卧龙山还不敢让我进来了？你又来干什么？找薛刚啊？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来你这小破卧龙山，不找我三哥哥，难道找你啊？赶快告诉我，我三哥哥在哪儿？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现在马上要见到他，你别跟我废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是不肯告诉我是吧？就不告诉你，好，我现在马上一把火烧了你这小破山，哼！哎，我说公主殿下，你一大清早跑来我卧龙山，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你是不是想说，两辽王府的事情？啊，这件事情你们也知道了，我三哥哥知道吗？你就是想来告诉他的，对不对？错，我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知道吗？哼，真好笑，两辽王府满门抄斩的事情，不就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吗？我就要告诉薛刚，让他恨死你，你敢！ 怎么了？你心虚了？我心虚什么呀？你赶快告诉我，无可奉告！我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见到他。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呢？哼，好，不告诉我是不是？哼，告诉你啊，本公主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骗你的。本公主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我三哥哥满门抄斩的事情。你敢！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现在就杀了你！我为什么不敢呀？我还告诉你，本公主偏偏要告诉他，就为了让三哥哥立刻离开这里。趁本姑娘还没有发火之前，请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这里！哼，你以为我还怕你啊？我还偏偏告诉你了，如果我见不到我三哥哥，本公主这辈子还不走了！哎你！
1: 行，你不走，哼，不用本姑娘动手，自然会有人来赶你走。哈哈，你这小小破卧龙山，还有人有这么大胆子赶本公主走啊？有这么大胆子，也没那么大的本事。
0: 那也未必吧。
1: 谁？
0: 薛刚。
1: 你说我三哥哥，他会跟我走？
0: 不错。之前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
1: 是怕他伤心，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这是你们朝廷干的好事，你是九环公主，就是朝廷的人，所以说这件事情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敢？哼！如果你要是把真相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你！
0: 你怕了？
1: 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
0: 本公主不想让你告诉他，不是害怕把这件事情迁怒于我，我是不想看到我三哥哥伤心欲绝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啊？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如果谁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谁！请你不要在我这里再假惺惺的。本姑娘也再说一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就杀了你。好，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说。
2: 九环。
3: 三哥哥，三哥哥，通城虎见过公主殿下。
2: 三哥哥，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吗？九环，你一大早过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想来看看你。
2: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季姑娘，你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没有啊，真的没有。嗯，不对呀、啊！哎，
4: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秘密啊？我跟他又不熟。
3: 就是。哼，你不告诉我你们的秘密，我们的秘密也不告诉你吗？
1: 什么秘密啊？是啊，你们两个人能有什么秘密啊？哼，
3: 我的秘密就是。
1: 我大哥薛刚，
0: 这几天晚上都一直在做噩梦。
1: 虎子，什么噩梦？啊，
3: 没什么，反正醒了就忘了。嗯，
1: 忘了就好。
3: 什么叫忘了就好啊？
1: 忘了说明这个噩梦并不可怕嘛。对啊，其实做噩梦是好事，因为梦是反的嘛。
3: 哎呀，其实我跟我大哥早就说了，要解决噩梦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鸡姑娘，你好像肚子越来越大了。大哥，你要不想做噩梦，就马上跟鸡姑娘澄清。
1: 不是，她做不做噩梦跟鸡姑娘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鸡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1: 鸡姑娘肚子大了，跟我三哥哥澄清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
1: 什么关系？
0: 因为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大哥的嘛。
2: 虎子，
1: 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怎么回事的？
0: 你看我没事，我骗你干什么呀？你不相信，问我大哥，问季姑娘啊。
1: 三哥哥，陈月虎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是在骗我的，对不对？
0: 哎呀，你就不用问我大哥了。我陈月虎对天发誓，这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100%是我大哥的，而且100%姓薛。现在就差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床了，成亲了。
1: 我没问你呢。
2: 虎子，怎么那么多话，油嘴滑舌的？
1: 薛哥，你当着大家的面，你给我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你要我说什么啊？
1: 你快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2: 这种事情也是能当众说的事情吗？
1: 这种事情怎么就不能当众说了？
2: 哦，也是啊，这种事情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年轻男女在一起，相互爱慕，相互喜欢，这很正常啊。
1: 什么相互爱不相互喜欢呢？你就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2: 你想听真话还想听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2: 真话就是，我马上就要娶季姑娘了。
1: 不可能，肯定是骗我的，肯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2: 我就知道你不想听真话的。
1: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们两个不能成亲。
3: 公主，这件事情你就管不着了吧？
1: 怎么我就管不着了呢？我告诉你，我跟我三哥哥肯定是要成亲的。我父皇早就给我们赐了婚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公主，这皇上赐婚，不如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吗？
1: 你闭嘴，关你们什么事？三哥哥，你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爹是谁吧？
3: 薛刚，你跟我成亲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有这么勉强吗？
2: 我，季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
2: 哎呀，你们别吵了行不行？我现在简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1: 哎，三哥哥，
0: 你看。当时开心的时候怎么不说呢？现在说。
2: 行行行，我是自作自受，好不好？那你们说怎么办？
3: 很简单，择日成婚。
1: 什么择日成婚啊？赶紧走人！择日成婚，赶紧走人！
2: 哎呀，不要吵了，赶紧走人！你说我通通武现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1: 三哥哥，你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2: 什么？我跟着你走？哎，你把我通城武当成什么了？当成你身上的配饰吗？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喜欢在这儿了。
1: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
2: 不走。
1: 三哥哥，你不要留在这里跟着女匪成亲吗？
3: 公主殿下，你说话能放尊重一点吗？
2: 女匪？我看这女匪有时候比某些金枝玉叶更讨人喜欢，更可爱。你不要说了，你赶紧走吧，这里不是公主殿下该来的地方。
1: 你赶我走？我马上就走，不让你厌烦。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分不清东南西北，我走了。你就不害怕我回去以后告诉朝廷，你通城虎就在这个地方吗？
2: 你觉得我会害怕吗？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告诉你，我薛刚最不喜欢别人要挟我，别人越要挟我，我越是要逆反。我还告诉你了，我就是要留下来跟季姑娘成亲。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留下来喝喜酒吧。
3: 我季鸾英也表示欢迎。
0: 哎，我也欢迎。

0: 禀报寨主，江淮侯徐敬游在寨门外求见。
1: 是江淮侯徐敬游？
0: 对，就在门外。
1: 快快有请江淮侯。
0: 是。
1: 吉隆，不知江淮侯驾到，有失远迎。
2: 徐某见过纪将军。
1: 徐大人请坐。
2: 谢纪将军。
1: 不晓得是哪一阵风把江淮侯徐大人吹到这里来了。
2: 啊，我听江夏王李开方老王爷说，你在这个地方当了山大王。
1: 你这一来，山大王的交易就该让给你喽。
2: 哪里哪里，我是去扬州找我大哥的，途经此地特来看看你。
1: 嗯，那多谢江淮侯。
2: 纪将军，听说通城虎与程月虎都在你这里。
1: 没想到江淮侯的鼻子真是尖呐。
2: 纪将军，我想见一见通城虎。
1: 阮英，你去把通城虎叫过来。
3: 是。

你替死皇子，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替死的不单单是一个皇子，皇子一死，皇上因此驾崩，武则天因此掌权，那些曾经为大唐江山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老臣，杀的杀了。

0: 现在满朝文武多为无党，吾是近亲，敬为显爵，你莽撞之极呀！你知道你这一脚踢倒的是什么吗？你这一脚踢倒的是大唐的江山，大唐的江山没了，大唐江山已经快成武士的江山了。
1: 雪姑娘，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徐伯伯，我爹我娘还有我大哥他们是不是还关在天牢里啊？
2: 三叔，三叔，
1: 娇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见着爷爷奶奶了吗？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1: 你说什么？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小孩子，别学人家撒谎啊！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到底怎么了？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他们怎么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0: 你现在哭有何用？眼泪不能将你爹娘复活。眼泪能还阳得了两辽王府的一门老小那么多人吗？眼泪救不了大唐。 你们薛家血脉还在，你大哥薛勇留下了这个儿子薛娇，你二哥薛猛的儿子薛斗，寄养在你姑父姑母的家里。你是老三，朝廷虽然在缉拿你，但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听说你的四弟，不知道是流落在大宛，还是西凉。
1: 两辽王夫妇，你们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你们身上的四根，吱吱呀呀，都还没有全部折断。
2: 要不是大人把亲生儿子换了薛娇，现在薛娇也活不了了。
0: 乳娘，有你说话的份吗？
2: 爹。 娘，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们，害死了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余口，害儿就是死上1000遍10000遍。

0: 你现在孝心是有了，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以忠孝为先，你还缺少一个忠字。过去也没有大唐江山，大唐江山是我们的先辈打出来的，现在大唐江山就要变成武士的江山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擦干眼泪，重整乾坤，恢复大唐啊。
1: 不，我现在就要报仇，我现在就报仇。
2: 大哥，
3: 雪刚，雪刚，
4: 江淮后所言甚是，如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老夫也愿意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4: 那接下来江淮后有啥子打算？
0: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扬州投奔我的大哥徐敬业。现在皇上被废了，武士一手遮天，如果今后大唐还是大唐，我们自然安居乐业；如果大唐没有了，我们兄弟俩会在扬州起事，举义旗恢复大唐。
4: 到时候老夫第一个响应。
0: 但是我们必须要师出有名。
4: 现在大唐的历史古肉还有几只？一只是李宪，曾经的皇上，现在被贬为庐陵王，在房中。

应该是将来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还有一只是李旦，虽然年幼，但同样是大唐的正宗血统。另外还有一只是王皇后的儿子李琛，他与同城府一样，是朝廷缉拿的对象，并且是暗中缉拿，所以李琛目前处境是危机四伏，主子千万不能泄露。但他在不久的将来，也是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

0: 这是薛勇的儿子，就交给你们了，好生照顾。
1: 姚队，请许大人放心。
2: 气死我了！
3: 公主，不要生气了。
2: 我能不生气吗？什么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啊？他们认识才短短几天啊，他就怀了他的孩子了？怎么可能？本公主才不相信呢！一定是那该死的程月虎故意骗我的，为了让我赶快下卧龙山，才故意这么说的。本公主才不会上当呢。
4: 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啊。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我是说，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2: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准你这么说。
5: 公主殿下，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
5: 薛刚下山了。
2: 什么？快快快，给我备马。
6: 站！
2: 大哥，薛刚，不要胡来。
6: 你闪开！
2: 你要找谁报仇？
6: 不要你管。
2: 朝廷正在抓你，你这样一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就算是自投罗网，我也要陪你鱼死网破。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6: 不。我童承武今天就要报仇，今天就要报仇！
2: 你这样单枪匹马的，是以卵击石啊！
6: 闪开！今天不管是谁，拦我着死！站！
7: 大哥，别打了，嫂子有身孕呢。
2: 三哥哥，你要去哪里啊？
7: 我大哥要回京都报仇。
2: 三哥哥，你疯了吗？你不能回京都啊！
6: 你们闪开！

让开！让开！快把铜墙铺送给三！土匪婆，看你干的好事，以后我三哥哥的事不许你管！哎，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凭什么带他走啊？要走也是跟我回山寨。

0: 江哥哥，如果三长两短的话，我拿你试问。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虎子，薛大哥醒了。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下去吧。是。 平安无事。现在，我不期望我三哥哥能在我的身边，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九环这辈子都会陪着你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0: 皇上被废已有多日。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今天本后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今以后，本后正是临朝听政；从今以后，本后就是陛下。
1: 肃静，肃静！
0: 朕知道诸位爱卿当中可能会有些人不服，因为三皇五帝之后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女皇帝，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朕登基称帝也是奉天承运，君权神授，
2: 把圣旨呈上来。

0: 你们都看见了吧？这是雍州人唐同泰在雍水附近发现的，上面有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朕以为这是天授圣图。
1: 太后娘娘，微臣早就听说这个雍州唐同泰是个骗子。
2: 你们看，这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大云经，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当今太后娘娘乃上界弥勒佛下士，应当代唐为天下共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白素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 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完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过来，有事儿找你。呀，
8: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年龄，来此的目的，
9: 打起马八给你。
10: 10万，
11: 干得成吗？
10: 干，
12: 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13: 我把你个，我的，
14: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5: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嘛？我不跟别人说。
16: 一件疑似

0: 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啦。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7: 朕已经下令颁行天下，命京都、株洲、各州各县修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命僧人四时讲解。
8: 太后娘娘，微臣认为这大云经应该是僧人法明等人捏造的，而不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
7: 放肆！
9: 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900人上表，请求更改皇帝为武姓，这是假的吗？还有文武百官、皇室宗戚、平民百姓、寺仪酋长、沙门道士等共60000余人亦上表陈情，奏请改唐为周，这难道也是假的吗？
10: 假的，
11: 就是假的，
12: 假的，
13: 假的，
12: 假的，
13: 假的，
14: 就是假的，
15: 假的呀！
9: 肃静，肃静，肃静！
7: 朕宣布，顺天应民，准其所请。从此之后，皇嗣赐姓武氏，朝政大权统归狄仁杰、张天佐掌管，封武三思为梁王，封武承嗣为魏王，掌握禁军兵马。
16: 臣等领旨谢恩。
9: 谢主隆恩，微臣遵旨。启奏圣神皇帝陛下。

0: 微臣以为，陛下的先祖应该追封为皇帝，陛下已经去世的兄弟元庆、元爽应该追封为王，陛下的侄子侄孙尚有十余人，应该统统封王，如此来营造一种气象。当今的天下乃陛下武家的天下。
1: 准奏。
2: 我等不服，
3: 不服，
4: 不服，
5: 我们不服，
6: 不服，
7: 不服，
8: 不服，
9: 不服，
10: 尔等休要造次。
11: 不服，不服，
0: 肃静，
12: 我们不服，
0: 肃静，肃静，
13: 不服，不服，
1: 放肆！朕以周代唐，江山没有变，朝廷也没有变，朕以武代礼，世道没变，百官没变。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朕的新朝有所不服，这样吧，朕让你们重新站队，支持朕的新朝的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可以站在原地。朕再说一遍，支持朕的新朝表示就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则原地站好。好，站在朕左手边的人官升一级，赏银百两。
14: 谢谢陛下。
1: 站在原地的，朕给你们两条出路，要么回去考虑好三日之后重新到这里来站队，要么就死在这里，朕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几口棺木。
15: 我选择一死。
16: 我也选择一死。
1: 好有骨气啊。
15: 我是秦琼的后代，护国公秦婴，我不能愧对先祖。
17: 我是罗成的孙子，越国公罗章，我也不能辱没祖先。
1: 朕知道这些棺木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18: 我们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我们即便一死也不会听从你无名扬的吩咐。
1: 放肆。

0: 你不可以死。退城。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卜三思，将这两家的家产充公，男女为奴。
2: 遵旨。

0: 大哥，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清明节就要到了，我还是打算回一趟京都。
0: 大哥，你回京都的心怎么还不死啊？即便报不了仇，我也可以去爹娘坟前看一看呢。可是现在也不是时候啊！现在武三思一直在抓你，你这样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1: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总躲在外面苟且偷生吧？可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你现在去不是送死吗？
0: 虎子，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大不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说说看，我通城虎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1: 不，你是通城虎，我们京都五虎仪太岁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大哥，我也去。不，你不能去。
1: 万一我回不来，栾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还得拜托给你呢。大哥，你当不当我是兄弟？你当我是兄弟，我就跟你去；你要不当我是兄弟，我就不跟你去。
0: 虎子，
1: 大哥，
2: 小姐，通城虎他们下山了。
3: 什么？

0: 公主，通城府下山了，他往这个方向来了吗？不知道。那他去哪里了？应该是西北方向。坏了坏了，他怎么又去京都了？
1: 公主，你怎么知道他回京都了？我了解他，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
2: 他去京都一定凶多吉少，子竹快给我备马。
3: 去。
2: 哎，兄弟们都走累了，要不到前面休息一会儿吧？ 哎，大哥，前面有个面馆，咱们吃点面吧。嗯。哎，不对啊，大哥，你看不看见前面吃面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哎，
3: 还真是奇怪。
2: 大哥，我先去看看他。哎，小子，面条好吃吗？
3: 要你管！
2: 哼，还挺横。哎，说叫什么名字？
3: 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儿啊！哎呀，
2: 找打！哎，你是谁？不说我打死你！
3: 别！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
2: 知道我是谁？
3: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
2: 哎，你怎么认识我的？
3: 他告诉我的。嗯。
2: 哎，别！

0: 哎呦，
1: 哎呀，哼，想跟我斗，没门儿！
0: 你这个小人，你耍阴招，你不算一休好汉！哼哼
1: 哼！啊！啊！快起来，没事吧？
0: 没事。嗯，你给我起来！臭小子，敢暗算你爷爷我，看我不打死你！
1: 虎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通城虎薛刚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通城虎。太好了，总算见到你了。你们看，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在下李大勇，渭南人士。
0: 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2: 市井游民。
0: 啊，你市井游民，竟敢冒充我们五虎离太岁来败坏我们的名声，揍死他！哎，
2: 我知道你。你就是五虎一太岁里面最侠义心肠的好汉。嗯，
0: 算你有眼光。
2: 你说我李大勇败坏你们五虎一太岁的名声，那可是冤枉我李大勇啊。我李大勇最敬重的好汉就是通城虎薛刚，自从我戴上他的面具以后，立即就人模人样起来了。再漂亮的姑娘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吃一碗面别人给五个铜钱，我就给十个。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都给通城虎薛刚播下大好的名声。
0: 哎，你冒充我大哥就是为了这个？
2: 当然不是。
0: 那为了什么？
2: 如今武三思率领朝廷大军四处搜捕通城虎，我李大勇就是为了调虎离山，为了引武三思上当，为了掩护真正的通城虎。
1: 这么说来，我该感谢大勇兄弟了。
2: 如今我已经把武三思的大军吸引到了太行山一带，现在他们正在太行山一带四处扑腾呢。
1: 大勇兄弟，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你就不要假扮我了。
2: 薛刚大哥，你们两个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去京都。
2: 去京都？
1: 嗯，给我爹娘上香。
2: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怎么样，你怕了？
2: 我也去。
0: 就凭你这能耐？
2: 对，就是我。我李大勇有的是力气，而且跑得快，号称飞毛腿草上飞。薛刚大哥，要不你就带上我吧，我可以给两位扛大锤，鞍前马后。
1: 好吧。
2: 好。薛刚大哥，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们。
0: 什么事儿？
2: 有人在背后指使我冒充薛刚大哥。
1: 我知道是什么人了。
0: 是谁啊？
1: 应该是九环公主吧。
2: 啊，太聪明了，就是九环公主。

0: 我武承嗣带着大军杀过来了。武承嗣，老昌，你终于肯出来了，给我拿下！
1: 是，你们要等着我。

0: 你王子借人之手，孩儿一定要杀了无贼，替爹报仇，祭奠爹，在天之灵。
1: 少主任，大事不好！武三思带着人马杀过来了。武三思，赶紧回房，带着新闻赶紧跑。记住，跑得越远越好。
2: 是。
1: 这是谁家的孩子？
3: 这是奴家的孩子，你的孩子，小孩哭的这么厉害干嘛？把这几个人给我带回府上去。
4: 是。
5: 不行，我不去。
3: 好，好，站住！放下那小孩。武三思，以秦凤的爷在此，休得放肆！
6: 来得正，给我拿下！
7: 是。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再追了，放他们走。夫君，秦罗两家遇难，越国公府邸、护国公府邸都遭到了五三四和五成四的血洗。
1: 我的两个兄弟，秦方罗昌现在在哪儿？他们都下落不明。
2: 大哥，你们先回两流王府吧，我回去看过我爷爷。去吧，小心点，大哥。
3: 好。

替我丧命。薛家三百余口，因为我薛刚，都变成刀下之鬼。爹娘，如今孩儿回来，可是孩儿只看到那铁锹坟，再也看不到爹娘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人。老天爷，我薛刚纵有千错万错，那都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要连累无辜？我知道是什么人从中作梗。我薛刚今天在爹娘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替兄嫂报仇，替我薛家三百余口报仇。

0: 你们安息吧。今天得的这个孩子，本王很喜欢，本王就将他收为义子，就改名为吴广。长大以后，本王还要督促他学习武艺，你们两个帮本王照看好他。
1: 是。
0: 下去吧。
1: 是。

0: 启禀梁王，薛刚出现了。
1: 薛刚现在在何处？回京都了。
2: 我问你，薛刚现在在何处？
0: 据说去了两辽王府。
1: 下去吧，把本王的兵器拿来。
2: 是。

0: 狗贼，
1: 好你个玄

0: 薛刚，你可给我听好了！眼下你是朝廷的钦犯，各个州郡都在缉拿你，可没有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自投罗网。你好好四下里看一看，这四周里都是我大周的官兵，不料你插上翅膀，此次也难逃出京都。薛刚。 我劝你早日束手就擒，不然的话，今天就叫你死我葬身之地，五三四！
1: 今天不是我死，就是女王。
0: 上。

0: 夫君，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通城虎回到京都了？那你是不是也已经知道通城虎在两梁王府门前被武三思包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夫人，
0: 不错，我是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女儿，但是我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义气当头，顶天立地。
1: 夫人，你不要再说了。
0: 你如果担心我拖你的后腿，我却不能置你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因我的一死可以绝你的牵挂，我立刻死在你的面前。
1: 夫人，别。夫人，你误会我了。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0: 夫君，我相信你。夫君，那就立刻披挂上马吧。

0: 大哥，没事吧？没事。我走，走。五公公马灯，你想造反？大哥，走。
1: 雪哥，看你往哪里逃！拿下！雪哥，走呀！

0: 雪刚，走吧。
1: 雪刚，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别说了，赶紧走吧。走，走，老实点。走，站好。王爷，人给你带来了。
2: 薛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
0: 如果不说的话，今天你们难逃一死。
3: 我说，薛刚一直藏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薛刚没有去太行山吗？
3: 他一直都藏身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0: 此话当真？
3: 小的不敢有半点谎言。
0: 拉下去吧。
4: 砍了。
5: 是，
4: 王爷饶命！
5: 走，
4: 王爷饶命！

0: 爹，
1: 薛刚没得死吧？
2: 嗯。
3: 季老英雄，
4: 季老英雄，
5: 现在武则天登基，大唐该走，李氏、宗室纷纷遭到追杀。
4: 季老英雄说的对啊。

0: 刚才探马来报，阴王徐景业、江淮侯徐景佑兄弟两个已经在扬州聚义气起事了。
1: 有这回事儿？
2: 我也略有所闻。
1: 看来咱们卧龙山也应该有所作为了。
0: 老夫已经派人去扬州联络，到时候南北遥相呼应，一桩生死。
2: 我还听说江夏王李开芳在京都又有起事的准备。
0: 先帝的嫡传血脉李忱现在还在江夏王府。
2: 季老英雄，季姑娘，请受我马登一拜。我听我大哥马周说，救助先帝骨肉乃是你和季姑娘的义举。哎，
0: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2: 对了，在我来之前，我大哥马周悄悄告诉我说，江夏王担心李忱小皇子蛰伏京都，他在武则天的眼皮子底下，万一被发现必然凶多吉少，所以准备让我大哥马周和公公杜回悄悄送李忱小皇子逃出京都，暗中投奔扬州，可取徐敬业、徐敬友两兄弟军中。
1: 这样一来，小皇子既可以在军中受到两位徐伯伯的庇护，又可以使扬州的义军更加师出有名。
3: 启禀武皇陛下，徐敬业、徐敬友在扬州造反了。
4: 飞蛾总要扑火的。
3: 陛下，请看这个。

0: 为临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宫蝉，狐媚天能惑主。哼，这两句话说得不错。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敬业皇堂旧臣，公侯种子，奉先帝之承业，和本朝之厚恩，因天下之失望，顺与内之推心，远举义旗以清妖孽。
1: 大胆！这个是谁写的檄文？
2: 回武皇陛下，此人名叫骆宾王，江南婺州人士。
1: 这是你丞相的过失，骆宾王如此有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失在外而怀才不遇呢？
2: 微臣知错了。
1: 李承业。
3: 微臣在。
1: 朕封你为三齐王。
3: 谢主隆恩。
1: 朕命你领兵十万攻打扬州，务必将徐敬业、徐敬游捉拿。
3: 微臣遵旨。
1: 梁王武三思呢？
2: 杀奔卧龙山捉拿反贼薛刚去了。

0: 哎，慢点，慢点。
1: 哎，没事儿。
2: 反贼听着，赶快交出反贼薛刚，不然大军踏上山寨，难免玉石俱焚。
1: 哎，你的伤还没好呢，你不能用力。
2: 哎呀，哎，你赶紧出来，无耻鼠辈，出来！正。

走啊！快走！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

0: 下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如药。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

0: 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乳药，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要亲一下就一下，
5: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0: 是千女孙大
3: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妆台。

0: 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立平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

0: 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2: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4: 患者思想夸赞你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3: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5: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6: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5: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7: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的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8: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9: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0: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1: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2: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不好，这栾英和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虎子，栾英，嫂子，
1: 大哥，你放心吧，吉人自有天下。
0: 对啊，大哥，咱们得赶紧走了。
2: 不行，咱们得找到他们。
0: 大哥，再不走，咱们就来不及了。
1: 栾英，
0: 大哥，栾英，
1: 大哥，
0: 虎子，
1: 走啊！
3: 嫂子，前面就是村庄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再说。嫂子，你怎么了？
4: 我觉得我可能快要生了。
3: 嫂子，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这大哥又不在，叫我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薛刚他通知闯威没有。
3: 嫂子，你就别担心大哥他们了，你担心一下你自己怎么办吧。嫂子，
4: 虎子，你快派人去叫薛刚，快！
3: 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你们几个赶紧去把大哥给找回来啊！快去！
5: 是。
3: 嫂子，你没事吧？嫂子，我们慢慢走，慢慢走啊！
0: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找到栾英和花面太岁程月虎。
5: 是。
6: 大哥，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7: 对，要干就大干一场。
0: 嗯。哎，赤面虎，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6: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房州。
6: 我应该去房州？
0: 对，去投奔庐陵王李显。
6: 大哥，咱们是结拜兄弟，我觉得咱们应该干一件大事。
0: 对，听说庐陵王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你过去帮助他，到南方去建立一支兴唐的队伍。现在在扬州一带，徐敬游、徐敬业两位伯父，还有咱们的好兄弟徐美祖，已经举起了义旗。
6: 季老爷就说，江夏王李开方已经派我哥哥马周，还有杜公公护送李晨前往扬州。这也是一支兴唐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有两支兴唐力量，
0: 而且在北方有我程月虎，还有栾英姑娘，
5: 还有我，
0: 对，还有大勇兄弟。咱们从现在开始招兵买马，立起一支队伍，这样咱们就有第三支兴唐的力量了。
5: 我李大勇可以帮助。

0: 李大勇，土匪出身，又是这一代人，熟悉地头。嗯，前方30里路有一座荒草山，山上有4位大王，南剑、北齐、吴起、马赞，个个武艺高强。左边60里处有一座九叶山，山上有2位勇士，黑龙、黑虎。我想，我们可以去投靠他们。
1: 哦不，去收编他们。哎，我还有个远房兄弟叫薛毅，他现在在泗水关。我想，咱们先去投奔他。如果能把队伍建立起来，那形成力量就更强大了。嗯。哎，
2: 大哥，那嫂夫人他们……
1: 咱们可以先留几个兄弟在卧龙山。如果栾英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回来的。大哥，咱们就此别过，我现在就去方舟。
2: 多保重。

0: 啊啊，疼！
1: 嫂子，
0: 疼！
1: 嫂子，要不我背你吧，背你进村，找一个地方安顿吧。嫂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又是非常地点，我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反正以后有得罪的事儿，我跟大哥请罪就是了。嫂子，来吧。
0: 不行，我疼得不行了，你快要跟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好，好，来，坐，坐，嫂子，嫂子。嫂子，你可不要吓我，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盆，也没有水，更没有接生婆，你叫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办呢？我这又没遮没掩的。嫂子，你挺住，你真的挺住！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不要吓我，嫂子，大哥马上就要到了，兄弟们找大哥去了，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
0: 不行了，
1: 嫂子，你坚持住，快，嫂子。
0: 快跑到那边，快跑过去！
1: 来，坚持住，坚持住。

0: 我走过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大哥的画像，就这个地方除外。
1: 那是当然，这里的总兵是我堂兄薛毅。我之前就是为了救他，才打死了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儿子。哎，我跟你说，这汜水关本来是我通城府的封地，后来我爹娘上奏朝廷，

0: 把这泗水关总兵的位置让给了他。
1: 通城虎就是通城虎，这么看来你还是他的恩人呢。
2: 嗨，站住啊，这位公子好像有点面生啊。
1: 什么面生面熟啊，多烧两把火煮煮，生面不就成熟面了？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什么人？姓甚名谁啊？
0: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2: 这是老子的地盘。
0: 去告诉你们总兵薛毅，就说有人找他。
2: 你找薛大人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你管得着吗？
2: 嘿，今天我偏得管管这事儿了。
0: 那你得问问我这个大锤他愿不愿意了。
3: 嘿，二位爷请跟我走。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求见。
4: 什么人？
3: 一个长得跟薛刚很像的人。
5: 快快有请。

0: 嫂子，孩子是不是饿了？这地方就这个条件还算干净，我们就在这住下吧。
1: 在这里能够找到这样的房子，还真是辛苦你了。
0: 嫂子，孩子也出生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对呀，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嗯，
1: 这是我和薛刚的孩子，得跟他的姓。
0: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好多葵花，不如就叫他薛葵吧，怎么样？
2: 薛葵，葵花的葵，哎，名字好听，真的好听，大哥知道一定会开心的，哎，好不好听？
3: 好听。
0: 薛葵。
3: 堂兄，堂兄，愚兄薛毅见过三绝主薛刚。哎，堂兄，小弟薛刚如今是戴罪之身，今天冒昧跟我的好兄弟李大勇前来投奔你。堂兄，你不会介意吧？
0: 哎，哪里话，上座，兄弟。
3: 哎，这可使不得，这是总兵府的正座。
0: 兄弟，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3: 这四使馆总兵本来就是你三绝主的呀！唐兄，此役是比一时了。如今我通城府是朝廷缉拿的钦犯，唐兄，你不会忌讳吧？
0: 你这是哪里话？你这可真见外了。
3: 你呢？有困难能够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我薛毅真是三生有幸啊！哎，李青城市有没有发现一张你的通缉令啊？没有吧？
0: 多谢堂兄，堂兄情义可嘉呀！哦，对了，嫂子人呢？
2: 苏英，苏英，于嫂见过三绝主，王室有礼了。
3: 薛刚见过嫂子，薛刚兄弟初来乍到，于兄略备了一些酒菜，为你接风洗尘。
2: 三绝主到这儿来，就像到家一样，一会儿放开了喝。
1: 千万不要客气啊！
3: 是啊，放开了喝。多谢堂兄，多谢嫂子。
0: 哎，
3: 兄弟，你刚才说堂兄情义可嘉，此话差矣啊！我薛毅能有今天，全靠你三绝主。哎，三绝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都怪我薛毅啊！惭愧，惭愧。
1: 我夫君说的没错，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
3: 三绝主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因为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王素英一个人啊。哎，嫂子，你言重了。如
1: 果不是因为那个恶霸张宝，你也不会与当朝丞相张天佐结仇；不与张天佐结仇，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的事情。落到现在，寥寥王府家破人亡。
3: 哎呀，咱们今天呢不说这个，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不是啊？
1: 对。
4: 来人呐，备酒菜。这薛刚一定会回来。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回来吗？我就不相信这薛刚能不回来给老寨主收尸。

0: 传令下去，将这祭龙的尸体悬挂在最高的树上。
1: 是。
2: 嫂子，你就别太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替祭老英雄报仇的。
3: 胡子郎，谢谢。
0: 大勇，喝，来干。大勇兄弟，
3: 来，
0: 我没给你吹吧？啊，到我兄弟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来来来，满上满上，啊，我也敬你，我也敬他。
4: 好。
0: 嗯，你是季老寨主？
4: 不，
0: 季老寨主比你威风多了。嗯，老爷，你也来了？不对，你不是蓝鹰。蓝鹰在哪儿啊？蓝鹰在哪儿？

0: 行。
1: 你说什么？
0: 哦，我说把客人扶到客房。
1: 来人呢？
2: 在。
1: 扶客人去客房，门口加派岗哨，不许任何人惊扰客人。
2: 是。

0: 什么时候动手？等一会儿，染天黑下手了。嘿嘿，
1: 怎么了？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卧龙山祭奠我爹。
0: 去卧龙山？哎，那可不能去啊！据出去找大哥的兄弟们回来讲，这卧龙山一带还有武三思的人马，正随时准备抓我们呢。
1: 这卧龙山万万去不得。
0: 怎么就万万去不得了？我就不相信了。有他武三思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吗？ 我今天偏要去，我一定要去祭奠我爹。虎子，你就在这守着吧。
2: 不，嫂子，你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可我虎子也不是孬种。既然我大哥不在身边，你就把我当成我大哥。
0: 什么？
2: 哎，不，你说我这张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大哥不在你身边，我应该承担起保护你的责任。
1: 不管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什么上刀山呐，下油锅呀，我都陪你去。好吧，我们一起走吧。你说这该死的武三思吧，非要去卧龙山，搞得卧龙山已经物是人非了。破了山寨以后，也不知道三哥哥躲到哪里去了。你说我的三哥哥会藏到哪里呢？
3: 通城虎真是可怜，现在都成了丧家之犬。
1: 子竹，什么丧家之犬呐？是虎落皮痒龙困浅滩，知不知道啊？
3: 公主对通城虎真是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哪里好了？他现在在哪里？我压根都不知道。更何况他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衣服穿，酒够不够喝，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通城虎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纪鸾英的吗？
1: 子竹。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以后不准提这个人，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这什么时候建的一座庙啊？公主，我想到了。想到什么了？如果想找到通城虎，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快说！我们去问问山神爷，或许山神爷知道。啊，
0: 紫竹，你这什么破办法呀？就算山神爷知道，他能告诉你？怎么告诉你啊？嗯，算了算了，进去看看也好。我们拜见山神爷啊，保薛刚一个平安。走，好。
2: 哎，不好了，子弹，怪兵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有追，快走！哎哎，你们两个走那边，把他们引开。好的，子弹，快走，走这边，快，分头追。
3: 快走，快走，快走！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小心啊！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哼！给我追，人在前面，快点，快点！
0: 赶紧走，人越来越多了，快走，快！山神老爷爷，保佑我的三哥哥平安无事吧，保佑我们早点相遇，谢谢你啊！
4: 关门！
0: 有人来了！快点！
3: 快！
0: 什么情况？紫竹，我们先躲起来再说。嗯。

0: 把五号围起来。
1: 是。
0: 其他人在这给我守着，你们两个给我进去。是。里面的人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躲在里面，这里面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如果被我们搜出来，我把你们剁成肉泥。现在，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我数三声。一、二、三，
2: 大胆！
0: 什么人？我想参见九皇公主殿下。
2: 别理。
0: 是公主殿下。
2: 你们几个挺大胆的啊，跑这里来吵吵闹闹，打扰本公主休息啊！
0: 公主殿下，你怎么在破庙里休息？这破庙不是您待的地方。
2: 你这小子说话挺大胆的，本公主在哪儿休息是由你管的吗？
0: 目前不管。
2: 倒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吵吵闹闹的？
0: 回公主殿下，这里有反贼，末将是来捉反贼的。
2: 大胆！你敢说本公主是反贼？
0: 末将不敢。
2: 谅你也不敢。你也看到了，这里呢，就我跟紫竹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赶快退下吧。
0: 公主殿下，这放走反贼的罪名，末将可担不起啊！
2: 你乱说什么话呢？我说没有就没有，赶快走。
0: 公主殿下，
2: 这么啰嗦。
0: 公主殿下，
2: 还不快走！
0: 是，快撤，撤！
3: 救皇主，
2: 人都已经走远了，你们两个人还不出来，是打算孤男寡女的在这破庙里面待一辈子吗？
0: 走。
1: 多谢公主救命之恩。
2: 亏你还认识我，谢谢。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3: 孩子。

0: 孩子？谁的孩子啊？我跟薛刚的孩子。
1: 你跟薛刚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你别胡说，长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薛刚的孩子呢？
2: 不对啊，长得这么帅肯定是我大哥的孩子，我可以作证啊。
1: 你做什么证？你凭什么作证？你拿什么作证啊？就凭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躲在这破庙里面吗？你能作证吗？九魂公主，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吗？
2: 对啊，别以为你是公主你就可以胡说八道啊。
1: 嗨，你们是以多欺少是不是？还是你明明做贼心虚啊？这就不用你管了。
3: 你是不是妒忌我嫂子？你要是妒忌我嫂子，你找我大哥也生一个。
1: 你还说对了，我正要找薛刚有事儿呢。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3: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也找他呢。
1: 你们也在找他？
0: 九皇公主，薛刚在哪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1: 哎呦，我从来没有发现你这么的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知道薛刚在哪里，但是呢，就不告诉你们，气死你们！
2: 你还是不知道。
1: 哪来的小孩啊？
2: 哼，不告诉你。
1: 我还不想知道呢。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啊？
0: 薛葵。
2: 是葵花的葵，多好听的名字。
1: 还葵花的葵呢？我从来没听过那么难听的名字。薛葵是吧？我记住了。跟你们说啊，以后千万不要让我碰到这个孩子。好了，在本公主还没生气之前，你们赶快走吧。
2: 哦，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走了。
1: 你。我们走吧，
2: 走，
1: 娇儿走吧。
3: 小心，小心！是你们，你们还活着？
4: 快点，快躲起来！快！
5: 兄弟们，都在这给我守着。给我打起精神来！
6: 是是，
5: 我不信他们还能插上翅膀飞了！
6: 是是，
3: 娘的，还没完没了了！
2: 嫂子，你先走。
0: 不，我们一起杀出去。
2: 不行，嫂子，你保护好小薛葵，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你们两个记住，保护好嫂子，往山上人少的地方走。快，快走，嫂子！快快快！
0: 虎子，你要小心啊！
3: 娘的！

0: 你们怎么那么慌张？怎么回事？
1: 他们被绑起来了。
0: 谁被绑起来了？
1: 是薛刚。
0: 谁绑的？谁这么大胆？
1: 是总兵。
0: 什么？
2: 进去！给我老实待着。
3: 你们要干嘛？为什么绑我？大哥，
4: 别吵！
3: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
4: 那你还没喝够？
3: 大哥，你快醒醒啊！

0: 着火了！
1: 着火了！着火了！哪着火了？
0: 大哥，
1: 这怎么回事？
2: 谁把门给锁了？
3: 开门呐！快把门给我打开！
2: 夫人，这门肯定是被总兵他们锁上的，
3: 想办法把这门给我打开。
4: 是你把我绑了！哎呦，
5: 三绝主，是我薛毅的手下把你绑起来了。
4: 薛毅，我真没想到啊！
5: 哎呀，三绝主，堂兄薛毅，泗水关总兵，对不住你了，在这儿我给你磕头了。
4: 什么堂兄薛毅？我告诉你，我两辽王府薛家没你这个人。我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泗水关总兵，你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了。
6: 是吗？没错，我本来就不是两辽王府薛家的人。我一个堂堂泗水关总兵，手底下有十万人，坐镇一方，我不是天王老子？谁是天王老子？
7: 你这个混蛋，竟敢在两辽王三绝主面前如此出言不逊，大言不惭！
6: 你给我闭嘴！两辽王府，哪来的两辽王府？
7: 两辽王府没有了，但是两辽王府的后人还在。
6: 后人？哪来的后人？啊？
7: 两辽王三子薛刚在，两辽王四子薛强在。哼！你就不怕他们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吗？哎
6: 呀，我好害怕呀！
5: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7: 我薛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薛毅了。
4: 是啊，今非昔比了嘛。你薛毅翅膀硬了。啊，你把我绑起来，是不是要把我送到朝廷里去？
5: 没错。
4: 这样，你就可以去朝廷请功受赏了。
5: 对极了，
4: 你就可以踩着我薛刚的肩膀往上爬，活得人模人样的。
5: 说得太对了，
4: 说不定你还可以成为新的两辽王呢。哎呦，
5: 见你三绝主吉言，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哎，
4: 那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吗？
5: 我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把你火速押往东都。
4: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你的美梦里醒过来。
5: 哎呀，你可知道你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4: 我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的揍你一顿。哎呦，
5: 你揍我一顿，恐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会连夜送你上路的。
4: 去哪儿？
5: 去哪儿？你是朝廷钦犯，自然押你上东都去啊。
4: 你想的也太容易了。
5: 我想的容易？我们囚车已经备好了，三绝主，请吧。
4: 薛毅，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早了吧！
7: 通城虎，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去。
8: 休想！

0: 薛总兵派我们出城办点事儿，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
1: 哦，是这样是吧？走吧，走吧。
2: 站住！哎。

0: 我来救你的，雪刚，你快给我住手，要不然我这弓箭手不留情！
1: 卑鄙小人，哼哼，带走！
2: 李大哥，让你久等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3: 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 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 抢一个吧！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顾可调，照顾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畏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故而需的，可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

0: 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0: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 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

0: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0: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

0: 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过来，有事找你。
2: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
3: 年龄，来此的目的。
4: 我拿起马巴给你。
5: 10万，
6: 干得成吗？
5: 干，
7: 来活了啊！顺哥叫呢，走。呀，
8: 我怕你个，我的，
9: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0: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11: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13: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4: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5: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6: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3: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7: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8: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9: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21: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2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2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24: 志贺先生，
20: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位兄弟，今天这件事情务必请两位帮忙。
1: 哎，大勇哥，不必客气，有什么用得着我们兄弟俩的地方，尽管直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定当在所不辞。
2: 我黄草山虽然寂寂无名，但三绝主名声在外，威震江湖，这个忙我无论如何都会帮的。
0: 大勇，谢谢两位兄弟。
2: 哎哎，客气了。
0: 只是泗水关一带兵强马壮，戒备森严，单凭我们几个的力量，要想救出通城虎薛刚，实属不易。
2: 那李大哥的意思是，
0: 要不这样吧，两位兄弟，麻烦你们两个先行到泗水关一带，秘密监视那个薛毅，只要让他不要把通城虎薛刚带到神都就行。
2: 好，
1: 好。不过我听说程咬金的孙子程月虎、季龙的女儿季鸾英都藏在牛家村一带，把他们也带上吧。
0: 好，我知道了，麻烦两位兄弟了。
3: 薛毅，薛毅，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出来，
4: 把三郡主放了。你放开我，你就这么狠心啊？忘恩负义。
3: 夫人，小点声，这泗水关都能听见你在喊。
4: 我就要大声地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三绝主是什么样的人啊？
3: 什么样的人？他是朝廷通缉的钦犯。
4: 他是咱们的恩人，是咱们天大的恩人。我们能活着，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
3: 夫人，你别说这个，这我都知道，我没有忘记。
4: 你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能做出这种事情吗？如果不是三绝主薛刚，我不是被那张宝霸占，就死在丞相府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早就命送断头台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哪里来的这泗水关的总兵啊？
3: 夫人，我求求你了，这些我都知道，我全都明白，我没有忘记。可是我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三绝主踢死皇子，惊崩圣驾，这可是天大的罪啊！两梁王府满门抄斩，祸及亲朋好友，武三思亲自带人来我们这泗水关，歹拿为夫啊！我薛毅向朝廷立下了军令状，半年之内必须抓到薛刚，这才得以暂时幸免呢。可如今半年之期就快要到了，我正愁着寝食难安呢，没想到他薛刚通城虎送上门来了，自投罗网，我有什么办法？这能怪我吗？
4: 自投罗网？好你个自投罗网，天底下那么多地方人家不投奔，偏偏来投奔你，这是为什么？人家把你当人看，没想到你是一只狼。
3: 我，
4: 人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兄弟薛毅把这泗水关守成了一个陷阱。
3: 陷阱？夫人，你说对了，这就是一个陷阱。那也怪他通城虎薛刚笨。
4: 你，
3: 普天之下哪有一个地方没有悬挂着他通城虎薛刚的缉拿画像呢？泗水关没有啊，他来了。他自投罗网了，他来了。
4: 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就是一个小人。你赶紧把三绝主放了，当面磕头认罪。
3: 磕头认罪？不可能。
4: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
3: 不放。
4: 你，
3: 夫人的夫人，你不想一想，现在是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我必须把他交给朝廷，这样咱们才能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如果我把他放了，咱俩都得等死啊！
4: 你的命就那么重要吗？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你选一个吧。
3: 两个都重要，可是命运规定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选择性命。
4: 你就这么贪生怕死？
3: 我就是贪生怕死，怎么了？
4: 好，我再问你一次，在三绝主这件。

0: 事情上，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
1: 我要命。素英，良心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了命，到哪去找良心啊？啊！
0: 薛逸啊，薛逸，我跟你夫妻多年，我到今天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1: 我怎么了？
0: 卑鄙、无耻、下流！你就是一个大混蛋！
1: 你，夫人，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卑鄙、无耻、下流，你给我滚！
0: 薛逸，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夫妻缘尽，你我从此再无瓜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就要你的命吧！
1: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去死吧！雪刚，雪刚，
2: 嫂子的情谊，我通城虎心领了。
3: 公主，请慢用。
4: 紫竹，你说一个女人怎么才能征服一个男人啊？就拿三哥哥来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把握不住，他就像手里的风筝，我线握紧了害怕绳子断了，手一松又害怕风筝飞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公主啊，这女人征服男人啊，必须用重手法。
4: 用重手法？什么重手法呀？
3: 据说有一对夫妇20年没有吵过架。
4: 20年都没有吵过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
3: 别人也这么问，这位男子回答，他娘子进门的那一天，狗就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过了一会儿，狗又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又平静地说，这是第二次。又过了一会儿，狗第三次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就把狗给砍死了。啊，
4: 这个女人这么凶神恶煞的，那然后呢？
3: 男子看到他娘子把狗给砍死了，他夫君就对着娘子喊叫，你是疯了吧？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然后他夫君就闭嘴，从此以后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年再也没有吵过架。
4: 太好笑，太好笑了。哎，紫珠，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重手法呀？这样对我三哥哥那样的臭脾气来说呢，还没等我发火呢，他早就把那狗给砍死了，还轮得到我呀？
5: 公主殿下，李大勇在门外求见。
4: 是吗？他来肯定知道我三哥哥的消息了，快请他进来。
5: 是。
6: 醒醒啊，你不能只留下我一个人呐、夫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夫人，夫人，
1: 火速要通城虎进宫。
2: 那夫人呢？
1: 夫人，夫人的尸体一同押进宫。
2: 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吗？
1: 对，夫人的尸体也一同押进宫。
2: 是。
6: 不能死啊，夫人！
7: 薛刚等人至今没有归案。听说扬州徐敬业造反，野火已经烧到江南。怎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

0: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徐敬业反周的野火已经烧遍了整个江南，据最新探报，他已经攻取了金陵，想必他是想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继而将反周的势力扩大至整个南方，再一一攻取南方的各个州郡，形成南北方对峙的局面。
1: 说来说去都是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你们就不能说一些令朕兴奋的消息吗？
0: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这徐敬业已经将大营扎在了江南的金陵，不过三七王李承业早已经率军前去围剿，想必不久之后便会有好消息来。
1: 何以见得？
0: 回禀武皇陛下，微臣曾经安排了一个叫做姚铁头的将军诈降徐敬业，而徐敬业并没有发现，可想而知这徐敬业命不久矣。
2: 启禀武皇陛下，微臣有一个让皇上开心的消息。
1: 说来听听。
2: 泗水关方向有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在泗水关落网，不久就可以押解进宫。
1: 薛刚一旦押到，即刻回来禀报。
2: 微臣遵旨。
1: 你们刚才说徐敬业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阵地，现在三齐王率兵进剿金陵，那扬州呢？武三思听令。
0: 臣在。
1: 朕命你带30万大军马上赶往扬州，趁三齐王攻打金陵的时候，你就来一个攻其不备，剿他老巢，朕要把他连根拔起。

0: 薛总兵，
1: 薛董亮，我们押解薛刚进宫，为什么要带着夫人的尸体？
2: 我要让大周皇上看看，我薛毅
1: 为了逮住薛刚，已经死掉了夫人。
0: 是这样，
2: 我要让朝廷知道，我薛毅是宁可死了夫人，也绝不让薛刚逃跑。
0: 薛总兵谋事周密，对大周朝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2: 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走走，停！哼，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放肆！你们可知道，你们挡住的是泗水关总兵薛将军。哼哼，
1: 来得正好，我等的就是你们。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哼，有一句话你该听过吧。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银子留下给我们兄弟们花；二，把囚车给我留下。
2: 就凭你们这些毛贼，快快给我拿下！
3: 战斗之时。

0: 没事吧？我没事，大哥。多谢诸位兄弟出手相助。
1: 啊，你这不谢谢我这位武功高强、貌美如花、风华正茂的女侠呀？
2: 九环，在我面前还玩神秘啊，还不把面巾摘下来？
1: 天哪，我打扮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哦，太没有神秘感了，早知道我不打扮成这样了，闷死我了。嘿，
2: 谢谢你啊。
3: 这句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4: 想不到薛毅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好，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这位就是闻名天下的两梁王府薛家三绝主，曾经经风圣驾，替死皇子的通城虎薛刚。
5: 三绝主威震江湖，我等早已如雷贯耳，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再次相会，实乃三生有幸啊。
2: 薛大哥，这两位是皇嫂山的英雄。
5: 在下南剑，在下无奇，幸会幸会。不必客气，能够与薛大哥相识，是我们的荣幸。薛大哥，兄弟我斗胆，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薛大哥肯不肯答应？
3: 南剑兄弟，请讲。
5: 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一团散沙，我把兄弟们集合在一块儿，劫富济贫。今天能够遇到薛大哥，我代表兄弟们想邀请薛大哥上皇草山主盟，不知道薛大哥愿不愿意答应啊？ 如果薛大哥答应的话，医者呢，有一个新的容身之处。这二者呢，我们这些皇草山的兄弟们有了一个好的带头大哥。哎，
6: 此事欠妥，皇草山太过于寒碜，不如这样，薛大哥和我们一同先回九燕山如何？
2: 去九燕山？九燕山有九座山峰，地势险峻，连绵不绝，在那里长山的是吴家好汉。
6: 哎，薛大哥。
1: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引荐。诸位兄弟，我薛刚被朝廷追杀，无家可归，承蒙兄弟们不嫌弃，去哪儿都行。
4: 好，那就去九月山。
1: 九环，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你想不想让我陪你去啊？
2: 你说呢？嗯，
1: 这高山峻野的地方呢，本公主还想去看看呢。三哥哥。
2: 什么声音？天哪，这不会诈尸吧？嫂子，你也吃，
1: 你吃吧，我不吃。
7: 季姑娘。
1: 有薛刚的消息吗？
7: 没有，季姑娘，只有出了山才能打听的消息。带着你们出去太危险，还是我一个人去打探吧。
1: 嗯，也只好如此了。
7: 好，那我走了。
1: 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7: 是。

0: 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1: 虎子。
0: 大哥，虎子，太好了，你还活着。
2: 大哥，我是活着，但我对不起你，把嫂子和大侄给弄丢了。
0: 你说什么？
2: 大哥，五三四派兵一路追杀我们，我让嫂子他们先走，等我突出重围。

0: 嫂子和大侄儿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这连个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不了。哎，等等，你说谁的孩子？
1: 你的儿子呀？
0: 我的儿子啊？你是说栾英给我生了个儿子？
1: 是啊，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季姑娘给他取名叫薛奎。哎呀，
0: 太好了，我薛家有后了。这栾英啊，是我薛家的功臣呢。
1: 那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派喽啰保护他们了，我相信他们现在是安全的。薛大哥，虽然嫂子和孩子没有下落，但你有儿子总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恭喜恭喜啊！是啊，哎，虎子，你不要自责了，在你的保护下，栾英给我生了儿子，那你也算是功不可没了。走走走，进屋休息，喝口水，快。
1: 好。

我听说扬州举事失败了。你不是点头就是摇头，难道除了点头摇头就没有别的了吗？

0: 今天我们兄弟在这里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

0: 请受兄弟一拜。
1: 兄弟们不必客气，承蒙诸位兄弟错爱，我薛刚不敢推辞，今天还得谢谢九燕山的兄弟们把九燕山让出来作为我们的盘踞之地。这九燕山有九座山峰连绵环绕，地势险要，之间的平地可以屯百万兵马，四面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从今天起，咱们要以九燕山为家，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0: 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2: 三哥哥，你们这是干嘛呢？
1: 九环，九环，我们这是在共聚大义。
2: 三哥哥，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消息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阵子我眼皮总是在跳。
1: 大哥，你不必担心，金陵城池固若金汤，况且我们还有十几万的大军，任凭他三齐王如何攻城也攻不下来。
0: 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小王子李晨，听说五三四连夜南下，都已经包围了扬州城了。唉，这扬州城不知道能不能顶住啊。
1: 我们已经派了大将军马周率领五万精兵前往扬州增援，你放心吧，肯定能替小皇子解围。
2: 如果父亲还不放心，我会再领一支兵马前往扬州。

0: 徐将军，大事不好！扬州已失守。
1: 什么？扬州失守了？
0: 是啊，现在满城都是大周的旗帜。回去再探。是。都准备好，回金陵。
1: 报告徐将军，大事不好！
0: 什么事如此慌张？
1: 徐将军，金陵已经失守了。
0: 什么？金陵失守了？ 英王何在？回徐将军，听说英王与姜怀侯已经背叛姜，鸟点头自杀，人头已经送往宋都。父亲，父亲，父亲，孩儿没有照顾好你，父亲。
2: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自从我皇娘自立为女皇，以周代唐之后，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举事，希望泛舟赴唐。这个时候，一直隐藏在江夏王李开方府中的王皇后之子李晨，得到这个消息，离开了李开方府，前往扬州。
3: 扬州二徐有了李晨坐镇，使得泛舟赴唐更有理由。那江夏王呢？
2: 江夏王担心事情败露，立即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了漠北。江夏王英明。
3: 哎，你接着说。
2: 扬州二徐泛舟赴唐，没有立即北上，而是让李晨坐镇扬州，他们则和徐美祖、马周去了江南，夺取了金陵。 朝廷知道这些消息之后，立即派李承业围攻金陵，派武三思围攻扬州。二徐害怕扬州有失，就派徐美祖跟马周去增援扬州。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就已经被武三思给攻破了。但是武三思没有找到小皇子李晨，李晨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扬州二徐却被该死的内奸所杀。
4: 金陵
3: 一时群龙无首，很快就被李承业给拿下了。三哥哥，这个就是我知道的最新消息。
5: 谁想把你碎尸万段？
4: 碎尸万段！
2: 啊！你们在说什么呢？本宫只是对你们好，才把这些消息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诋我不分呢？
3: 是啊，兄弟们，听到这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相信。
6: 公主和朝廷不是一路人，你们不要生他的气。
7: 这位者还是三哥哥。九环，你也累了，先下去休息吧。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有何事值得恭贺？
8: 启禀陛下，徐敬业一干人等反贼的叛乱已经平息，
7: 我等借助陛下天威，将那一干反贼一网打尽。
8: 两位爱卿劳苦功高，
6: 陛下，这两个盒子里面就是徐敬业、徐敬游的首级。
7: 李晨有没有抓到？
8: 那李晨暂时还没抓到，想必不久就会归案。
7: 哦，
8: 房州的庐陵王，你们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6: 臣等明白。
7: 江这两颗人头给葬了。
6: 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应当先留下这两颗人头。
8: 以这两颗人头作为诱饵，吸引薛刚等一干反贼上钩，
7: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这两个人的人头，何以能引诱通城虎薛刚一干人等上钩呢？
6: 陛下请放心，微臣自有把握。
3: 准奏。
9: 诸位，今天啊，我给大家。

0: 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我的结拜兄弟徐梅祖。
1: 哎呀，大哥，还是让我来介绍吧。号称白面虎，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之一，是英王徐敬业的儿子。
2: 徐某有幸结识各位英雄好汉，由于家父心丧，有孝在身，不能全力。
3: 见过徐兄弟。
0: 英王徐敬业保唐有功，江淮侯徐敬游以子易子，救了我大哥的儿子薛娇，是我薛家的恩人。在扬州兵败之后，我的兄弟准备一辈子在独龙观隐姓埋名，被我碰到了。我说那可不行，有仇不报非君子，你们说是不是？
3: 对。
0: 我这兄弟啊，足智多谋，以后咱们九燕山的军师就让他来做了。
4: 好，好，好，
3: 来，参见徐军师。
5: 什么军师啊？哪里的军师啊？哎，徐梅祖，徐梅祖，你怎么来了呀？
2: 参见公主。
5: 哎，免礼，免礼。
0: 哎，九环，我们在议事呢，你先回避一下。
5: 三哥哥，我之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0: 什么事？你说。
5: 你知道徐敬业、徐敬游两颗人头在什么地方吗？
2: 在什么地方？哦，
5: 现在在东都的。
2: 公主殿下，快点告诉我，我爹和我叔叔的人头究竟在东都的什么地方？
5: 在东都的白马寺。
1: 是，大哥，这朝廷也太欺人太甚了，他们把我们这些旧臣当什么了？当缩头乌龟了。我看我们干脆就杀进白马寺去，把两个伯父的人头给抢回来。
0: 我认为这可能是咱们九燕山举起保唐大旗以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扬州兵败必然会挫伤天下反周复唐的锐气，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在东都大闹一场，让天下人知道咱们反周复唐的力量不会因为一次扬州兵败就销声匿迹了。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1: 杀进东都，给朝廷一点厉害看看。
2: 慢。杀进东都，给朝廷一次震动，固然重要。不过，这会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而且武三思诡计多端，这次他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悬挂人头，或许就是在引诱我上钩啊。
0: 怕什么？咱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2: 我们现在。除了继续招兵买马之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哦，
0: 什么事情？
2: 这反周保唐的唐在哪里？一只是庐陵王李显，一只是王皇后的皇子小皇子李晨，当然还有李旦。
0: 对，保唐就应该找到正统的皇室血脉。
2: 没错，要不名不正言不顺。
0: 是啊，咱们一定得师出有名。
2: 这庐陵王李显现在在房州，辅佐庐陵王的是我的兄弟马登，我们可以派人前去联系。
0: 哎，那皇子李晨在哪儿？
2: 扬州兵败之后，据说李晨在杜回的保护之下已经顺利脱险，马登的哥哥马周也在寻找皇子李晨，如果能够找到马周，或许就能够找到小皇子。
0: 嗯，好，徐军师听令。啊，
2: 在。
0: 命你速去房州，赶紧找到马登，暗地里跟庐陵王取得联系。
2: 遵命。
0: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应该找到小皇子李晨。
1: 哎，大哥，这个我去。
0: 此事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因为现在朝廷正在缉拿他，咱们既要找到小皇子，又不能暴露了他的行踪。
6: 虽然我是一名女子，但是现在我也是九燕山的一员，我愿意南下寻找小皇子。
0: 你，
1: 哎，大哥，你是不是感觉我做事比较鲁莽，而素英又是一个弱女子，她办不成这件事儿？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呀？
1: 干脆我跟素英一起去。我心粗，她心细，我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儿。
6: 我愿意同程兄弟一同前往。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
7: 先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7: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

0: 这名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 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5: 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5: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5: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5: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5: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好吃，
5: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5: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6: 超市要走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 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7: 自打我

0: 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3: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3: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

0: 施先生，日活月游精气神，一块钱施先生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先生补上上选，一根先生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先生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游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生酮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游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找到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分手。
5: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6: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7: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8: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吊大上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9: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我，我服他。

0: 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能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伏羲南剑李大勇，
1: 在。
0: 你们随我去一趟东都白马寺，拿回英王和江淮侯的人头。
2: 是。
0: 大哥，我觉得我们去白马寺取人头，不用和他们硬拼，可以智取。
1: 哦，怎么个智取法？
0: 声东击西。
1: 声东击西。
0: 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决定了。
3: 哎呀，三哥哥，他们都有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呀？现在我可是九渊山的一员哦。我说
0: 公主，你就别去了。
3: 不行，我必须去。现在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嘛。
0: 哎，好吧，那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宫里。
3: 我的任务是待在宫里。
0: 嗯，
3: 我知道了，盯着五三四，对不对？嘿。
0: 放心吧，兄弟们，按计划行事。
4: 是。什么人？
5: 来拿人头的人。
4: 兄弟们，上！
6: 上！
4: 快！

0: 大哥，大哥，我们去哪里呢？
1: 咱们走。

0: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
1: 王爷，薛刚进城了。
0: 薛刚，哼，这薛刚还真是胆大包天。薛刚，他进城了，现在身在何处？他杀出了白马寺。 好像是去了铁丘坟方向。铁丘坟，来人呐！
2: 我正在。
0: 宿命三旗王李承业，命令他火速带领御林军的飞虎卫、天龙卫，协助本王前往铁丘坟缉拿反贼薛刚。
2: 是。

0: 我告诉你，我是你爷爷。哼，真是不知死活，再问你一句。
1: 你是什么人？爷爷，
2: 我就是通城湖的好兄弟李大勇。
1: 无名小卒，行了，关键就告诉薛刚，说我找他有话说。
0: 什么无名小卒？会不会说话？咱们反周保堂大元帅薛将军，在里面祭拜他爹娘。
1: 你吵什么吵？里边待着去。给爹娘上坟啊！这薛刚好大的胆子，可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跟本王的大军抵抗，实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呀！
0: 再说一次，叫那薛刚迅速出来束手就擒。想借薛刚，看你本事！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雪糕，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上次让你侥幸逃脱，这一次就没那么走运了。哼，谁是反贼？你是反贼。错，你才是反贼。大唐天下是李家的天下，这大唐江山是谁打下来的？是罗成、秦琼、徐茂公还有我老薛家用血汗打出来的。在这血汗里可没有听说有你武家一滴血汗的。
1: 那又如何？
0: 哼，是啊，那又如何？如今大唐变成大周，你说谁是反贼？你们才是真正的反贼。
2: 薛哥，江山辈有人才出，新老交替，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了，眼下你们也只有顺从形势。
0: 我告诉你，大唐还会回来的，
2: 就凭你们几个实在是痴心妄想。

0: 兄弟们，撤！走，走，走！怎么办，大哥？先进去再说。好。 这里是鲁王爷爷的府邸，看来追兵已经走远了，咱们赶紧走吧，省得给鲁王爷爷找麻烦。
1: 好，走。
2: 哎呀，刚儿啊！哎呀，我的孙子啊！哎呀，哎，薛刚啊，
0: 薛刚拜见鲁王爷爷，
1: 想死爷爷了。
0: 这回没犯什么事儿吧？鲁王爷爷，我这次可真没犯什么事儿。这朝廷。 将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的人头挂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我们几个大闹白马寺抢回了人头。我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就到了两辽王府去祭拜了一下爹娘，结果被武三思和李成业的大兵包围，我们没办法，只能逃到您这儿来了。嗯，英王的事，爷爷都知道了。薛刚啊，爷爷对不起你呀。 对不起你们薛家呀！两辽王府出事的那天，爷爷被奸人所获，受困桃花镇。现在想起，真是悲愤难平，羞愧难当啊！这一次，爷爷无论如何要保住你的性命，要死。
2: 咱们爷俩一块死！
0: 不，鲁王爷爷，不用了。现在追兵已经走远了，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2: 不行，现在城外城内呀是闹嚷嚷、乱纷纷。一会儿，把你们的兵器交给我的家人，你们跟我来，老朽有安排。嗯，哈哈哈哈，来来来来。鲁王爷爷，
0: 我们藏哪儿啊？
3: 这是老朽平时应急之用，让你们稍微去了。多谢鲁王千岁。哎，我们也进去吧。哎呀，坐。
4: 啊！老千岁，老千岁，外面有军兵围府，有人叫门，开还是不开？请老千岁定夺。
2: 谁？
4: 武三思。
2: 开。
4: 是老千岁。

0: 不知梁王大驾光临，老朽有失远迎啊。梁王到老朽府上，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晚辈见过鲁王千岁，实在是有些事情不得不打扰。
0: 哎呀，确实是打扰啊。嗯，
1: 可是没有办法。
0: 嘿，这话说的怎么叫没有办法？
1: 反贼薛刚一干人等在这都城大闹，我等奉命搜查时，查到此处，就发现这薛刚消失在这小块地方。
0: 嗯，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嗯，
1: 没错。
0: 那就请梁王上下看看这一小块地方有没有贼的。
1: 这里没有，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
0: 照你如此说来，反贼薛刚就藏在我鲁王府上。
1: 当然，在事实没有确定之前，本王也不敢妄加揣测。
0: 哼，来人呐，
2: 在
0: 给我把这个什么姓吴的轰出去。
2: 是。
1: 鲁王千岁，我是奉旨前来搜查此处，如果你这样就把我轰出去，那这薛刚到底有没有藏在您府上，可就让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咦，他说的有点道理。哼哼，你小子挺贼呀，挺聪明啊。哼，这一来我就惹火上身了啊。我不能因为这件事玷污了我一生的清白。来人呐，
2: 在
0: 梁王，你就把这府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上这么一搜，看有没有贼党。来呀，
2: 在
0: 把所有的门窗打开，让梁王检查。但是要把我的夜壶收好啊，不要让梁王闻到了味道，还误以为是反贼。
1: 多谢鲁王千岁，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梁王，老朽给你带路。
1: 都给我听好了，将鲁王府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都给我查一遍。
0: 梁王，你来看看薛刚在不在这里。梁王冷笑什么？
1: 哎呀，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程老千岁竟然会在自己的府衙之中私设公堂，好大的胆子。
0: 你仔细看看。嗯，梁王啊，现在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当今圣上女皇陛下赐给老朽的养老堂，这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养老堂延年益寿房，当今第一堂，没有五皇旨意，谁都不能闯。哼哼，梁王，你擅闯养老堂，该当何罪？
1: 程老千岁，一场误会，吾三思不知啊，还请程老千岁恕罪。
0: 除了老朽之外，任何人要进这养老堂，都必须得到当今圣上的旨意，否则乱棍打死。吾三思，看杖。吴三思，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大唐先帝赐给老朽的龙头拐杖，等同于尚方宝剑，你竟敢如此藐视。

0: 老千岁，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好好睁大您的眼睛看一看，眼下是大周，并非是大唐。什么大唐的龙头拐杖，对我大周没有用。
1: 你，
0: 武三思，你站住！如果薛刚没有找到的话，本王一定会考虑回来好好找您玩。
1: 武三思，嘿，这明明是大唐朝嘛，怎么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嘿嘿嘿嘿，老臣是大唐朝的功臣呐，开国元勋呐，啊，哎呀，这怎么稀里糊涂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

0: 启禀陛下，白马寺王怀义求见。
1: 宣。
0: 遵旨。
2: 宣王怀义进殿。
0: 贫僧王怀义见过武皇陛下。
1: 朕听说你能掐会算，善补瓦条，
0: 雕虫小技略有所知。
1: 朕召你入宫，就是想你帮朕算一算，反贼薛刚大闹都城，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
3: 如同使了隐身大法。
1: 朕让你来大殿补条，看一下这个反贼薛刚究竟还在不在都城。如果还在都城，那究竟深藏什么地方？
0: 贫僧遵旨。

0: 王怀义，薛刚究竟深藏何处？
1: 回陛下，这通城虎一行五六人，犹如天上的星宿，似在眼前，又似遥远；似在人间，又似在幻处。
0: 你就不能告诉朕，这个薛刚到底深藏在什么地方？
1: 这通城虎就在都城里。
0: 在都城何处？
1: 他在都城，藏身于鳞次栉比之间，隐身于芸芸众生之内。
0: 退下吧，说的全都是废话。
1: 贫僧告退。

0: 陛下，反贼薛刚无论藏在都城什么地方，只要朝廷大军像篦子一样挨家挨户地输过去，就算是头上的虱子也能够把它输出来。只要关闭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插翅难飞。
1: 我认为不妥。皇娘，这都城有多少房屋，又鳞次栉比，朝廷要花多少时间，出动多少兵力才行啊？况且这么大张旗鼓的找薛刚，薛刚早就收到消息，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了。最后啊，不但找不到他，还闹得这都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的，这样有损我皇娘的威名啊。
0: 那以九环公主之意呢？
1: 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
0: 什么？打开所有的城门？
1: 对啊，只有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才能主动的出来。
2: 公主殿下言之有理。
3: 九环，真想不到你这么懂事，此计甚好。打开所有的城门，但是城门口必须要严加盘查，必须要戒备森严。
0: 是啊，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3: 哼，只要通城虎出现，断无不惑之理呀。
4: 各位小将军呐，老朽真是惭愧得很，让你们住在这个地窖里，暗无天日啊。
5: 鲁王爷爷，孙儿薛刚

0: 一再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了。我看，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看来我这个紫金金龙锏也护不住你们了。嗯，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伺机亲自送你们出城。
1: 您送我们出城，鲁王爷爷。
2: 我们哪还敢麻烦您呢？我
0: 已经把我的程家军呐安排在灞桥附近给你们做接应。多谢龙王千岁。泛舟赴堂啊，大快人心！来，我敬你们一杯。
3: 来来，
0: 干
2: 干
3: 干！
0: 龙王千岁，只是这都城城高水深，我们几个就算有再大本事，也插翅难逃啊！是啊，龙王千岁，放心吧，我早有安排。
4: 老千岁，
0: 哎，谁呀？哎呀，哎呀，是九环公主驾到啊！
5: 老千岁，九环来给您请安了。嗯，不敢当，不敢当啊。老千岁，我发现您的王府比哪里都要气派啊。王府，哈哈哈哈哈哈！九环公主过奖啦，我这个王府怎么能跟你们大明宫相比？九环呐。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5: 老千岁，您真是太聪明了。是的，我来这里就是来告诉您一件事情。嗯，好，你说吧。现在都城已经给通城湖打开方便之门，事不宜迟。
0: 打开方便之门，
5: 我先走了。
0: 哎，哎，公主，公主，
5: 事情也太巧了呀。
3: 哎，快！老千岁，我们的马匹呢？
5: 准备好了，快跟我来。
3: 好，走，走，好。
5: 等一下，嗯，守城将军今天怎么盘查如此严格啊？喂，
6: 老千岁，末将奉旨缉拿薛刚贼党。哦，
5: 原来如此。嗯，老朽一行要出门狩猎，你来搜查搜查，看有没有什么贼党啊？
6: 鲁王爷玩笑，末将怎敢搜查鲁王爷？
5: 哎。
1: 你不能因为是老朽，你就网开一面，掉以轻心呐！末将记住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出城。这。薛刚啊，这一路这么顺利，这事情空有蹊跷。您觉得有诈？嗯，鲁王爷爷，事到如今。
7: 即便是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啊！
8: 复兴大唐，靠你了！告诉岳虎，是我想他。
1: 素儿记住了。
8: 怎么样，薛刚？没有想到吧？
1: 兵不厌诈，有什么想到没想到的？既然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8: 哼，那你就等着受死吧！

0: 你杀了我兄弟，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薛刚，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还在大言不惭吗？自身难保，你就担心你的人头吗？

雪刚，每次都有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人帮你，下次我定然没有这么走运。到底打不打？哪来那么多废话？撤！撤！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

0: 马州我已经找到了，只有他知道小皇子李晨的下落。可是我怎么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薛大哥，我去了房州，见到了我的兄弟马登。他怎么说？马登告诉我，庐陵王李显也有反周保堂之意，而且正在招兵买马，据贤纳士。下个月准备在房州摆下擂台，最终的胜者将被秘密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1: 大勇兄弟，我们要去投奔庐陵王，就不能带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息吧。你在天之灵，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你就在九燕山，等着兄弟们凯旋归来吧。

0: 公主，您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知道了，公主肯定在想男人。
2: 喂，你才想男人呢。
0: 公主，手里拿的什么书啊？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1: 哦，给。
0: 这书上怎么会有薛刚的名字啊？
2: 这是他的书啊。
0: 那怎么会在您的手里？
2: 他之前借给我的嘛。
0: 公主，这是什么书啊？不会是谈情说爱的吧？
2: 什么谈情说爱的？这个呢，可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0: 军事著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2: 你呀，我平常就让你多读点书，你就是不听。这个呢，是春秋时代一个叫孙武的人写的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可是军事瑰宝呢。
0: 我一看书就头晕，不像公主，一看就是一天半天的。
2: 我呢，也就是没事看一下，不像某些人把这本书倒背如流呢。
0: 您说的是薛刚吧？
2: 那还用说，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0: 公主，那我可不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啊？
2: 你问。
0: 您从小到大觉得哪个男人最俊呢？
2: 我三哥哥。
0: 我就知道你会说薛刚。那您觉得哪个男人最好呢？
2: 这个问题嘛，好难回答啊。不过还是我三哥哥。
0: 公主，天下的男人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
2: 这还用问？当然是我三哥哥了。

0: 你想，您是喜欢薛刚本人呢，还是喜欢他周边的人？既然您是喜欢薛刚，那就不必计较别人怎么看您了。
1: 对，子竹，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管别人怎么想的。子竹，我发现你挺厉害的嘛，对这些还挺有研究的。干脆呢，我给你找个好男人，把人嫁出去算了。
0: 我不嫁，要嫁也嫁给公主人。
1: 我又不是男人，我怎么娶你啊？
0: 反正我就是跟定你了。
1: 好好好，不过这一次呢，我不能带你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2: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 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每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1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七酯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1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 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
4: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6: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世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 也没得到实惠，99进线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

0: 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那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6: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

0: 起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
4: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

0: 两大瓶，六十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剩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氧健蓝莓

0: 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过来，有事找你。呀，
5: 歪不，这是正式问询，
6: 年龄，来此的目的。
5: 打起马八给你10万，干得成了，
7: 干，
8: 来活了啊，升个降的，走。呀，
9: 我把你个，我的。
10: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1: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嘛？我不跟别人说。
12: 韩思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3: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

0: 裤鞋带毅然舞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9: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10: 这是真的吗？
9: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10: 你要去哪儿啊？

0: 说你也知道。
1: 九叶山，
0: 嘘，呀，一定要帮我保密啊！要是我皇娘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 嗯，但是您一定要小心，我会想您的。嗯。

0: 哥，哎呀，这天太热了，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再赶路吧。
1: 嗯，在这歇会儿再走吧。
2: 哎，好，大哥，好。
3: 玉，三哥哥，
1: 九环，
3: 三哥哥，
1: 九环，你不在宫里待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三哥哥，我发现我生病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舒服啊？
3: 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一看到你却忘记了。
0: 大哥，他这病真的挺严重的，好像无药可救啊。
3: 而且自从我生病就没有人理我了，我现在都无处可去了。
1: 好了，你不用说了，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上马，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就
3: 玉玉玉，
1: 走。
2: 好。
1: 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房中来了啊！
0: 当然了，大哥，我是你的福星嘛。
3: 奇了怪了，难道你还希望被人发现不成啊？
1: 哎，我脸上又没写名字，谁认得我是薛刚呢？
0: 嘘，
1: 哎，不说了，不说了，进去找吃的，我肚子都饿扁了。
0: 我也饿了，大哥。
4: 哎，客官，我们客栈人满了，不能接客。
1: 小二，过来，过来，过来
4: 啊！
1: 看清楚了啊！
4: 真的不行，客官。
5: 小兄弟，我们事先已经定好的。
4: 我们掌柜说，今天有位姓樊的客官要来店里。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你眼睛是长哪儿去了？啊，我大哥不就是姓樊的客人吗？给我看仔细了。
4: 哦，樊大人请。
0: 少说废话，把咱的马给喂好，听到没？
4: 是是是是，
0: 大哥，请。那大哥，来，再喝两杯。
4: 什么用啊？
3: 来，给。
1: 来来来来，喝，
3: 喝，喝。
1: 来倒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公主，不能让大哥再喝了。
3: 哎呀，你烦不烦呐？整天大哥大哥的。
0: 哎呀，就是。难得公主有这么好的雅兴，
3: 对啊，
0: 多陪公主喝一会儿多好，又能怎么样？来来来，我们喝酒。
5: 别忘了，这里可不是九阴山呐。
3: 我知道这里是房州城，你当我傻呀？
5: 我们明天有要事在身，再说大哥明天还要打擂呢。
3: 哎，你烦不烦呐？
1: 好，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啊！
3: 干嘛呀，三哥哥？你刚不还说快要饿扁了吗？你看，你吃点肉，吃点菜，喝点酒，怎么了嘛？
1: 要喝也得等把正事办完再喝。
3: 什么正事儿啊？啊，就是打擂啊。
1: 嗯。
3: 哎呦，小小张天霸，你怕成这个样子啊？
1: 我？
0: 大哥，那张天霸在你眼里就是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一盘小菜。
1: 那
0: 什么张天霸呀？
5: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张天霸呀！我听说，他可是力大无穷啊。
3: 哼，好啊，要不然这个样子，明天你们都别去了。本公主一个人去帮你们打擂，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张天霸。
0: 哎，公主，不用你，谁都不用，明天就我一个人上去。你看，我一个人就把张天霸搞定。
3: 好，厉害！
1: 你们两个不要用激将法了，喝，喝个痛快，
0: 这就对了。好，来，
5: 大哥，
0: 来，
5: 真的不能再喝了，大哥。
3: 哎呀，你烦不烦呢？一边待着去。
0: 走开。
3: 来，喝。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先说好，这酒怎么喝？
3: 这样，我们喝三碗，石头剪刀布，谁输了

0: 陪喝。
1: 哎，这个可以啊。
2: 哎，我看行，我看行。
1: 来，
0: 来，
1: 来，石头剪刀布。我赢了，我赢了。
2: 公主输了，公主输了。
0: 喝酒喝，
2: 喝酒。
0: 再来，
1: 再来。
3: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1: 我输了，
2: 我大哥输了，我大哥输了，
1: 来我喝，来来倒，
0: 来，
2: 喝喝，
1: 决胜局了啊，
0: 好，
2: 等一等，是不是决胜局了？我也参与一下，我也赌一把。
4: 虎子，人家决胜局，你唱什么呀？
1: 就是
2: 我赌九环公主赢。
1: 虎子，要是你大哥我赢了呢？
2: 要是我大哥赢了，我输三碗。
1: 哎，你说的啊？
0: 不是，要是他输了呢？
2: 他输了，输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0: 就这么定了。
1: 我看行。来
0: 来来来，
3: 石头剪刀布。
1: 啊，我赢了，酒还喝。
0: 喝就喝，本人痛快着呢，可不像某些人。
2: 好，我们再玩，再玩，再玩，再玩，
0: 继续，来，继续，
2: 来来，继续啊！
1: 你的呢？
2: 我什么我？胡子，你说的啊，输了喝三碗，怎么怂了？我说过吗？
1: 快喝呀！
2: 喝就喝，谁怕谁？
0: 胡子，这我可帮不了你啊！
1: 喝！倒上！好样的，喝！再满上！
2: 来喝，月！
5: 好了，都不要再喝了啊！好了，
1: 哎，再喝点吧。
2: 好，
0: 来喝，
2: 喝！来，
0: 干！
6: 莲儿，你这按摩技巧精进不少，莫不是平日里也给李显按摩？
0: 切，他给我按还差不多呢。
6: 那本王也来给你按按吧。
0: 想得美，你是不是又想占我便宜啊？
6: 本王问你一句真心话，平日里有没有想过我？
0: 想了，不光是我想你，这天下的女人都在想你。我听说过几天薛刚要来房州打擂了。
6: 薛刚要来房州？
0: 我也只是听说的。
6: 你是听谁说的？
0: 那还有谁呀？庐陵王的。
6: 这李显如何知道薛刚要来房州打擂啊？
0: 我要是告诉你真相的话，你不会杀了他吧？
6: 再怎么说，这李显也是武则天的儿子，我又怎么敢杀他？
0: 庐陵王，他是想借薛刚的手，杀了张天霸。
6: 原来如此，
0: 我是在庐陵王跟他的手下商量的时候偷听到的。其实他早就知道张天霸是武则天派过来的，他自己不便动手，而且他不敢，他怕引起武则天的怀疑，所以呢？
6: 所以他要斩出奸凶啊。
0: 那你怎么打算的？
6: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阻止李显借薛刚之手杀了张天霸的。
0: 为什么？
6: 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李显查出来。
0: 那难道你什么打算都没有？
6: 你不必多问，我自有打算。
0: 那你会杀了薛刚吗？
6: 薛刚是反贼，是朝廷的敌人，为朝廷剿灭敌人是我的职责。
2: 来来来来，喝喝喝！
7: 来来来。

0: 喝，来来来，喝
1: 喝。
2: 哎，你走吧。
0: 来来来，吃点
3: 肉。喝，继续继续，喝，快快快。
0: 来来来，喝。
3: 快快快。哎，等等呀，怎么办？有点晕。
0: 来，喝。
3: 继续喝酒。
0: 哎，不能再喝了啊！
4: 哎，大哥，我还没喝够。
0: 你也不能再喝了。你平时让我喝酒的，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的事情很重要。
4: 不就是一个破张天霸吗？我大哥一出马，一准搞定。
0: 你知不知道，老张天霸杀了我薛家多少人？
4: 张天霸也杀老薛家的人了？
5: 你现在知道了吧？
4: 看我明天不把他碎尸万段！
0: 哎，九环，回房间去睡吧。
3: 不用，我还要继续喝酒啊！酒都不管喝够，是不是男人啊？
4: 大哥，他喝多了。
5: 都是你，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自己吹牛，说他多能喝，多能喝，喝多了吧？
0: 你，
4: 大哥
5: 需要帮忙吗？
4: 你，

0: 搞什么名堂？
1: 大哥，是这样，徐梅祖让我听听，看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不，大哥，你不是你们让我过来听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俩过来听了？
2: 吴谦，你说是不是岳虎让我们过来听的？
3: 就是他，就是岳虎这小子，
1: 怎么可能是？
0: 别，
1: 我是冤枉他，
2: 你冤枉他，
1: 我真的冤枉。
2: 快走，快走，走走，走。
4: 站住！
0: 九环，你跑车来干什么？
4: 我现在不想休息吗？
0: 你喝醉了，赶紧回去躺着。
4: 不想休息，三哥哥，陪我聊会儿天嘛。
0: 你不休息啊？那我去休息了啊。
4: 我找你有事儿。
5: 你们几个赶快回屋吧，别打扰我们。
1: 哎，大哥，你不陪我们喝酒了？哎，
4: 我快走
1: 了。哎，大哥，大哥。哎。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三哥哥，问你件事啊。你说刚才有人偷亲了我，我是不是应该回给他呀？哎呀，
0: 九环，你喝醉了，别胡闹。
5: 我没喝醉。你刚偷亲了我，我要还回来。
0: 你以为是借东西啊？还有借有还的。
5: 三哥哥，我知道你喜欢我，就别嘴硬了嘛。我也喜欢你，你娶我吧。
0: 九环，哪有你这样的姑娘啊？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
4: 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三哥哥，只要你答应娶我，你就可以亲我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我已经娶了栾英，你不知道吗？
4: 可是皇上给我们赐婚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栾英生了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吗？
4: 你明明知道，我知道季栾英生了你的孩子，我还这么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同意做你的二房了吗？
0: 二房？不行，我薛刚不娶二房。
4: 你在说什么不行啊？你看看我，我是九环公主，怎么，武则天的女儿给你做二房，你还觉得配不上你啊？
0: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回房去了。
4: 站住！告诉我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娶。
4: 不能娶？你是不能娶，还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我
4: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是。

0: 杀了我全家300余口，我天天都想灭了武则天，想着反周复唐。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能对付我的杀父仇人了。你说，我现在能不能谈情说爱吗？
1: 话虽如此，不过武则天是武则天，九环可是九环呢。
0: 我知道，九环对我有意，可是你说我怎么办？我薛刚现在已经有妻室了，而且栾英已经生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吧？再说了，我也不忍心让九环做二房。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呐。你什么意思啊？你和九环公主之间一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要发生。我觉得呀，你是喝多了。切！哎，我可没喝多，不信，你等着。
2: 哎，公主的马没了。
3: 那他肯定是出城了。对呀，哎，这东门是九燕山的方向，
2: 没错，他肯定回九燕山了。追不回他来，这肯定得挨骂呀。没事儿，我发现大哥不太喜欢这公主，你可别瞎说，追去吧，走，走。
0: 切！
4: 王爷。
5: 我们可以派兵围住擂台，等反贼薛刚一出现，我们就用乱箭射死他。
6: 你们忘了吗？这里可是李显的地盘。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我们这一次是私下来到房州，所以做事情要无声无息，更不能让庐陵王李显有任何的察觉。到时候，你们几个着便服埋伏在擂台边上，我自有办法。

0: 我该去哪儿？去九燕山？不，我不能回九燕山。薛刚不爱我，不娶我，我为什么还要爱他？我不爱他，我要离开他，离开九燕山。霍皇娘杀了薛家300多口人，就为这，他薛刚能爱我，能娶我吗？这是天意。从今以后，本公主要永远离开九燕山，离开薛刚，回京都去，回到我皇娘的身边去。
1: 跑那么快干什么？这会儿功夫是人跑哪儿去了？
2: 这前面三条路，走哪边？你问我，我问谁啊？

0: 听完了，你往左，我往右。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往左，你往右，万一他从中间路走怎么办？不可能啊，来的时候就没走中间这条路，我怎么好像就记得从中间路走过来的呢？那怎么办？好像大哥不太喜欢这相好，再说他已经出城了，也没什么危险了，不如我们就回去，就跟大哥说没追到，大哥埋怨我来装，好不好？好，走。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庐陵王李显与张天霸有戏，他早就想灭了张天霸。
3: 这张天霸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他们俩之间有戏，那庐陵王怎么不换帅呢？
2: 据坊间的小道消息，说张天霸是武则天放在庐陵王身边的眼线，只要庐陵王稍有反心，张天霸就会把消息传到武则天那边去。
3: 嗯，原来是这样。
2: 哎，大哥，我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只要通过打擂，张天霸就死得名正言顺。
3: 对，按照原计划打擂，灭了张天霸，为我薛家300多口冤魂报仇。
0: 大哥，大哥，我们回来了。
3: 怎么样，追上九环公主了吗？
4: 没追上。
0: 但是大哥，你相好肯定出城了。
3: 哎，谁相好啊？
0: 我们追到东门，听东门守城的将士说是有个女的出城了。
3: 算了算了，我估计啊，她已经回九燕山去了。
0: 哎，大哥，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你相好肯定回九燕山了。
3: 哎，你
2: 月狐啊，别口口声声的相好相好的行不行？他是我们的大哥，你要尊敬大哥。
0: 我也没说错，这九环如果跟大哥拜了堂成过亲，那他就不是相好，是嫂子。但是九环跟大哥没拜过堂，也没成过亲，我们就只能说他是相好了。
2: 你还说，你还说你？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哎，这天下女人多了去了。哎，怎么了？就他武则天女儿长得漂亮啊？哼，我认为比他的女儿长得漂亮的多的是。哎，等我们办成正事以后啊，我给大哥多找几个粉头，叫大哥呀随便挑，就不跟他。
2: 月狐，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0: 行，我不说。嘿，什么是好汉呐？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

0: 这张天霸打擂都第三天了，薛刚怎么还没出现呢？殿下放心，薛刚今日必然出现。你能肯定？
1: 能。
0: 我怎么觉得薛刚是来不了了呢？
1: 请殿下尽管放心，两天前我已经与薛刚他们联系好，定于今日下午，等会儿我就跟他们去接头。
0: 嗯，好。
2: 大哥，哎，军师，怎么了？一会儿可别忘记啊，你姓樊，叫樊刚。
1: 樊刚？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2: 啊，这房州表面上是庐陵王的地盘，其实到处都安插着武则天的人，咱们可千万小心呐、啊。
1: 哎呀，行了，没那么麻烦，知道了。
2: 哎，军师说的有道理，咱们呢还是小心为是。
1: 嗯，知道了，大哥，放心吧，薛大哥。
2: 樊大哥，行，走吧。
1: 走。
3: 王爷，反贼薛刚是皇上的心头大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下手为强？只要薛刚一出现，
2: 不能轻举妄动。
3: 要是我们下手晚了，不就变被动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房州，这是庐陵王的天下，这反贼薛刚就是来找庐陵王结盟的。这个事情搞不好的话。

0: 你我张天霸一决雌雄，到时别怪我张天霸打残他。哎呀，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这张天霸真有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可厉害了。
0: 我发现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呀，老子打不过他吗？
2: 能，
0: 干什么？老子来了！
2: 哎，玉虎。
0: 张天霸，你慌什么慌？让我来会会你。
3: 小子，你谁呀？不怕死？
0: 你管我是谁呢？嘿，我以为张天霸是什么三头六臂呢。嘿，原来是个土行孙呢。看到这个腿了吗？踢别人踢不到腰，踢你踢头都没问题。
3: 小子，前两天倒在我拳下的全都是你这些肥头大耳、满嘴放炮的人，还翘辫子。
0: 真他娘的丑，看打！谢谢啊！
2: 玉虎，小心！你没事吧？大哥，吓死我了！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如果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你，给你生一堆孩子。
1: 你要是女人，鬼才要你呢！哎呦，
2: 大哥。
1: 这个孙子确实厉害，给我揍他！放心，
4: 还有谁想上来送死？
1: 闭嘴！
4: 不自量力！哼，来呀！还有谁敢来送死？张天霸，你等着！小子，你什么人？本帅从不打无名之辈。哼，你不知道我是谁，可我认识你这小子。你姓张，叫张天霸。
0: 你身为元帅，在这房州地面无恶不作，欺男霸女，恶贯满盈，在房州城有谁不知道张天霸的？小子，你口才不错呀！哼，来呀！你到底是谁？你听好了。
1: 大爷，我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0: 还有人叫范刚的，我看你叫范桶好了。
1: 你，范桶，我打得你像马桶。

0: 张天霸这小子恶贯满盈，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要不然我就无法和卢陵王李显结盟。
1: 刚刚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招数太厉害了，窜蹦跳跃，缩小绵软脚，招数施展起来结实灵巧。这个人武艺确实厉害，今天我可算碰到对手了，得格外留神。我知道他就是薛刚。
2: 我倒是想上去会会他，
1: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反贼果然厉害！
1: 我早就说过，这张天霸不是薛刚的对手，果然不是。等一下，少去杀了他！
2: 大英雄，我输了。你当然输了。
1: 我张天霸有眼在先，大一千十两，赚一千二十两。你现在能把我打倒在地，我给你一个金元宝。
2: 不行，
1: 那桌上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全拿去。
2: 才不要你的东西！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给你借一样东西。我在就是你的，别说什么借不借的。我借你这颗人头。
1: 人头？这个恐怕不行。
2: 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我要定你这颗人头了。
1: 你到底是谁？放心，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知道，让你死个明白。
2: 你是谁？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张天霸。你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还。
2: 你是？
1: 没错，我就是薛刚，薛仁贵的孙子，薛定山的儿子。
2: 你真是薛定山的儿子！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吧。
1: 薛将军，不关我的事，是我跟张天佐干的。
2: 你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你还向我求饶？
1: 你的死期到了，牛王。

0: 好久不见了，反贼薛刚。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你们对后面的几个，这个带头的交给我。
2: 兄弟们上！免！

0: 五三四，呀！
1: 爽得硬啊！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0: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
4: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
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你的眼

0: 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

0: 哎呀，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
3: 对，
2: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2: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 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多方便了嘛。
3: 嗯，
15: 就去出

0: 放也可以。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8: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过来，有事找你。
14: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
15: 年龄，来此的目的。
14: 我打起马八给你10万，干得成吗？
16: 干，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17: 我把你个，我的，
18: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9: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8: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6: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0: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4: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8: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0: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2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1: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2只碗还是有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9: 国民党

0: 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看我们了。
1: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吧，大姐！
1: 你个死胖子，你敢耍诈你？

0: 大哥，你打过瘾了吧？该走了吧？哼，咱们张天霸再打武三思，过瘾。
1: 走走。
2: 禀报殿下，张元帅他
1: 怎么了？
2: 他被一个叫樊刚的武士打死了。
1: 你下去吧。
2: 是。
3: 卢陵王殿下，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好，张天霸死得好，那我们得马上联系薛刚。
4: 对，
3: 立即把薛刚找来，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大英雄。哎，别让外人知道啊！
4: 荒娘，女儿回来了。
3: 你还有脸面回来？
4: 荒娘，女儿知错了。
3: 来人，把他打入天牢。
5: 荒娘，女儿知错了。来人，把他打入天牢。荒娘，女儿，哎，朕不是你的皇娘，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6: 知道，女儿罪该万死。女儿这次回来是有失禀报的。
3: 好了，朕不想听。
5: 陛下，公主年少无知，您就给她提供一次机会吧，让她把要事说出来，也好将功赎罪呀。
3: 看在张丞相的面上，朕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说吧。
4: 谢荒娘。
5: 公主，这里没有外人，你是不是要把薛刚的事情告诉陛下？
4: 是。
3: 哦，
4: 你知道薛刚在哪儿？
7: 知道啊，他人在房州呢。
3: 哦，房州。
5: 房州是卢陵王的地盘，陛下。
3: 薛刚会不会与卢陵王有勾结？
4: 荒娘，女儿不知道这件事情。女儿是觉得薛刚这人无情无义，他负了女儿。
3: 你到现在才知道他无情无义吗？
4: 荒娘，女儿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3: 好，你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朕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听着，下不为例。
5: 谢荒娘，去把武三思找来。
3: 陛下，武三思去房州暗访，还没回来呢。你是兵部尚书，你设法派人去房州看看情况。
5: 陛下，房州元帅张天霸是我们的人，微臣还在庐陵王身边暗插了几个密探。再说，这梁王还在房州呢，那边稍有风吹草动。
2: 消息就会立即传到皇宫。皇儿，你先退下吧。是，
4: 皇娘。
2: 哎呀，虎子，你别晃了，你晃得我脑袋疼。
1: 我没晃啊，我。
2: 哎，怎么不能就这么躲在这里吧？
8: 大哥，外面查得正严，我怀疑是武三思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捉。我觉得不是武三思的人。
2: 嗨，武三思已经被我大哥给打得屁滚尿流。哎，他还敢过来查房？
8: 哼，怎么不会？武三思毕竟是武则天的元帅。
2: 这次是卢陵王约咱们来杀张天霸。
8: 可中途又杀出了个武三思，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房州是卢陵王的地盘，这次我们打擂是卢陵王暗中叫我们来的。那么武三思怎么会突然来截杀我们？
2: 哎，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啊？
1: 我也这么想，一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
8: 哎呀，行了，别在这算来算去了，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你不能去，今天打擂你出现过，他们认识你。
8: 哎，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大哥，他们不认识我，我去看看。大哥，哎，大哥，
2: 二哥，
8: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2: 这位是吴奇，
8: 见过马兄弟，幸会。哎，各位兄弟，赶紧跟我走吧，卢陵王正在王府等你们。
2: 哎，二弟，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在林子里遇到武三思了。
0: 武三思。
1: 嗯，是啊，还好咱们大哥，还有我武艺高强，把他打得屁滚尿流。要不你进来看到的就是一堆尸体，都变成鬼了。

0: 不对呀，武三思乃是武则天的元帅，他要是来了房州，卢陵王不会不知道啊。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不会，那个武三思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0: 最丑的那对鬼就是他。
1: 对，
0: 各位兄弟，我看这里不宜久留，你们赶紧跟我进卢陵王府吧。
1: 那咱们走吧。
2: 薛刚，下一次一定要杀你！我听说他比混世魔王还厉害。哼，什么厉不厉害？只是本帅一时疏忽，才没有抓到他而已。啊，那当然了，你可是我们朝廷的第一高手，而且是我们大周的大元帅，想杀了他。
3: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唉，可是眼下我十分担心这反贼薛刚与李显相互勾结。啊，
2: 这个，那你就放心吧。我早就在他的身边暗插了眼线，他的一举一动肯定逃不出我的眼睛。
3: 即便如此，我要早点赶回都城向武皇禀明此事。
2: 那你现在身上有伤，我怕你路上承受不住啊。
3: 莲儿，我的伤并无大碍，你就放心吧。
2: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备好马车，你就坐着我的马车直接回到都城吧。
3: 如此甚好。
0: 那就多谢莲儿。卢陵王殿下，薛刚他们已经在门外听候了。
4: 来了，太好了！哎，快带他来见本王啊！
0: 殿下，这里耳目甚多，怕是言谈不便啊。
4: 没事儿，本王已经想到了。
0: 殿下，我刚才听说武三思也来了房州。
4: 武三思？他怎么会来房州啊？
0: 他不但在房州，之前还和薛刚打了一架，
4: 结果呢？
0: 薛刚打伤了武三思，
4: 这武三思是我母后的元帅，号称周朝功夫第一人。薛刚能打败武三思，
0: 千真万确。快，快请他进来，本王要亲自见见他。
4: 是。
0: 殿下，他就是你想见的人。
4: 薛大哥，上面坐的就是卢陵王李显殿下。罪臣通城虎薛刚拜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大胆薛刚，你是个反贼，今日竟敢来房州见本王。薛刚，我问你，你与本王有何仇隙？你踢死我胞弟，还吓得我父皇驾崩，你该当何罪？
0: 卢陵王殿下，那是薛刚年少无知，一时冒失犯下大错，还请殿下不计前仇，共同应对武则天啊！哼，
4: 殿下，我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惩罚。来人，上酒。
0: 下去吧。
5: 是。
4: 薛刚。 本王实话告诉你，这三个碗里头，其中有一碗是剧毒的烈酒。本王要你自己挑一碗喝下去。如果你没被毒死，本王就封你为元帅；如果死了，证明你我无缘。
0: 殿下，这……
4: 你退一边去，本王自有主张。
0: 是。
1: 看得出，这卢陵王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他是在试探我的胆量。 这时候，我绝不能胆怯。殿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喝了。

0: 小雪刚，本王只让你喝一碗，你怎么三碗都喝了呀？殿下，因为我知道这三碗酒并没有毒。
1: 这，你凭什么说这三碗酒都没毒？
0: 殿下，您不想杀我？
1: 你真的这么认为？
0: 殿下，胸怀大志，内心装得下千山万水，更装得下千军万马。
1: 虽然殿下知道我误伤了您的弟弟，但是您不计前嫌，一心希望我辅佐您，从武则天手上夺回大唐的江山。
0: 说得好，三绝主，今日本王总算把你给盼来了。雪刚，我要你帮助我。
2: 殿下，我替死皇子，金崩圣驾，您真的不怪我。
1: 三绝主，你说到哪儿去了？刚才本王不过是存心试试你。 殿下，薛刚是真心来赔罪的。
3: 三绝主，正月十五，父皇与民同乐，开逛花灯。你不是吃酒带醉闹花灯，你也是看灯去的。你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错入玉灯棚，误打我六弟。当时我父皇受惊吓，撞到栏杆，谁知道栏杆竟然断了。 我父皇从五凤楼上栽了下来，当时父皇并没有断气，回宫嘱咐我说，祸是薛刚惹的，只拿薛刚，那老薛家全家可都是忠臣呐。本王我登基以来，实指望拿住你薛刚问罪，问个罪有大小，青红皂白。
0: 罪臣薛刚，对不起殿下，
3: 一言难尽呐。
0: 谁知道我母后会将我轰下殿去，废到湖广房州来做庐陵王，他亲自登基坐殿。
2: 本王满腹苦衷，不知对谁言说呀？殿下，薛刚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0: 本王听说你在擂台上结果了张天霸的性命。
2: 殿下，一个小小的张天霸何足挂齿？
1: 我还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武三思。
0: 对，殿下，这正是我要问您的。这武三思，他怎么会到房州城来呢？
1: 本王也是刚刚听说，那武三思是武州的大元帅，如果他来房州，不该不与本王联系。既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房州，那一定是对本王有所戒备。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已经败在我的手下，我还打散了他的部下。
1: 弄不好，武三思还留在房州。
0: 殿下不用担心，有我薛刚在，他奈何不了您。既然
1: 武三思是悄悄地潜入房州，那就证明他手里没有兵将。不过，他一定是冲着本王来的。
0: 所以，殿下你一定要小心才是。
1: 我李显胸怀大志，
0: 何时才能成功啊？殿下，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一定能让您回都城登基。哎呀！
4: 废我是小事，但母后不该篡唐立州，倒行逆施，满门杀戮我大唐忠臣和李氏宗亲呐！请殿下放心，这天下始终是大唐的天下，是李家的天下。
5: 好，本王就等你这句话。哼，没想到这个薛刚会与庐陵王勾结，看来李显真的要谋反了。怎么办？我得尽快把消息放往都城。
1: 三绝主啊，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本王虽是则天所生，但乃是高宗之子，正宫王娘娘抚养成人。本王有志重振大唐乾坤，为李姓宗室报仇雪恨，愿你助我一臂之力。
0: 殿下，我薛刚既然答应您，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好，有你这句话，大唐江山指日可待。
0: 殿下您放心吧。
1: 只要有我薛刚三寸气在，
0: 腹大唐，保殿下，
1: 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三绝主，本王要封你为兵马大元帅，全唐都招讨，外加忠孝武英王。
0: 谢殿下，
1: 我还要给你配个副帅，他叫屈父鲁，一直跟着本王。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副手，你不在的时候，由他来代替你。
0: 多谢殿下。
4: 哼，庐陵王果然要串通薛刚谋反。事不宜迟，我得赶紧把消息传往都城。

0: 率兵去讨伐庐陵王李显与反贼薛刚。请问三绝主从何处而来？
1: 殿下，我们早就想灭周兴堂了。我们一直在九燕山上。
0: 既然九燕山上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说明灭周兴堂大有人在。本王要量才而用，加封他们官职，让他们都在你帐下听用。
1: 我替众位英雄谢过殿下。
2: 殿下，我们山上有个叫徐美祖的，是徐茂公的孙子，他一直跟着我在九燕山上，昨天还跟我一起到了房州。您看，要不要也封他一个将军呢？
3: 他在山上是干什么的？
1: 他在山上做我的军师。
2: 嗯，好，那他就继续做你的军师吧。
1: 谢殿下。
4: 殿下，这次我们与通州府薛刚的会面，简直就是龙虎英雄会啊！
1: 哦，对了。
5: 门外还有三个兄弟在等着呢。
6: 对了，都是九燕山的战将，除了徐美祖，还有程月虎、吴奇。
7: 好，快请他们进来，我要看看。嗯，
1: 是。
7: 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呢。
5: 你放心吧，我是武三思。
7: 我知道你是武林高手。
5: 可是你现在身上有伤，这身边又没有帮手，能让我不担心吗？我并无大碍。我就是担心你嘛。等我回到都城，我必会在第一时间内集结兵马，剿灭反贼。
7: 那好吧。
1: 时间不早了，你快走吧。你放心吧，有你的马车在，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我等你。
0: 哎，梅祖，还不快见过殿下？
1: 徐梅祖参见殿下。
0: 好个徐家公子，免礼了。
1: <笑>
0: 谢殿下。
1: 嗯，
0: 虎子。
1: 你还不快见过殿下？这是我们的主公啊！程远虎，吴奇，
8: 见过殿下，见过殿下。
0: 他们两个人是你手下什么将官？
1: 哦，殿下，他们俩一直在我帐下听令。
0: 哦，
1: 那就让他们继续在你帐下，本王封他们为千军战将。
0: 哎，二位兄弟，还不快谢过殿下！
8: 哎，谢殿下，谢殿下，谢殿下。
1: 殿下，现在单凭您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九燕山的兄弟，想要灭周兴堂，恐怕还不行。哎呀，
0: 是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那薛刚，你说说，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殿下，咱们要灭周兴堂，必须得去兴堂借兵。
0: 为什么是兴堂呢？
1: 因为当年我爹和兴堂立下了唇齿相依之约。
0: 新堂的正宫娘娘跟我娘的关系也十分要好，
1: 说来听听。
0: 新堂原名叫西凉，现在改名叫新堂，意思是跟我大唐结成世代联盟。第二呢，我去新堂借兵，要经过锁阳关，这锁阳侯窦一虎是我的亲姑父，我姑母是薛金莲。我投奔他们，如果两位老人肯帮忙的话，这借兵就十分容易了。
1: 原来窦一虎是你的姑父，
0: 好。
1: 殿下，假如借到兵马，我们就把大旗竖起来，书写四个大字：灭周兴堂。
0: 对，咱们打到东都，推倒五州，拿住张武两家。嗯，给我屈死的爹娘报仇，我被害的忠臣雪恨，到时一定保殿下登基坐殿，重复我大唐乾坤。
1: 好，
0: 将军有大志啊。殿下，我马上就要回九燕山了。 殿下，您继续留在这里，我会从九燕山派人暗中跟殿下联系。咱们一定要竖起灭周兴堂的大旗。
1: 好，
9: 薛刚
1: 一定要小心，这里到处都是武皇的眼线呐。
0: 请殿下放心，告辞了。
9: 请殿下放心，臣等告辞。

0: 你刚才放走的什么？回大将军，小人刚才放走一只鸽子，
1: 是信鸽。
0: 不不不，不是信鸽，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
1: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我就杀了你。
0: 大将军，小人放的这不是信鸽，
1: 这是肉鸽。小人本想杀了吃肉。
0: 干嘛要放他走？我跟我去见殿下。启禀殿下，刚刚抓住一名奸细，
2: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他放走了一只信鸽。
0: 说，你是什么人？绿林王殿下饶命啊！
1: 快说！
0: 若不从实招来，本将军要了你的性命。
1: 我说，我刚才。
0: 放走了一只信鸽，
1: 果然是信鸽。
0: 快说，给谁送信？什么内容？
3: 我给女皇武则天的信。
0: 什么内容？
1: 杀了我吧！
0: 我已经禀告武皇，你们与薛刚勾结，先是杀了张天霸元帅，现在又要起兵谋反，
3: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4: 来人呐！
5: 在。
0: 拖出去，斩了！
3: 是，
0: 走，
3: 走，
0: 走！
3: 殿下饶命啊，饶命啊！
0: 陆林王殿下，现在怎么办？
3: 我要是接到了信号，一定会派重兵包围房州。
0: 殿下，
3: 我们要不要马上撤出房州？
0: 派人，
3: 派重兵把守四个城门。另外，马上派人去九燕山通知三绝主薛刚，让他一定要加倍小心。
0: 是。
6: 臣李成业拜见陛下。
7: 免礼，李爱卿，你深夜求见，所为何事？
6: 李显勾结薛刚，杀了元帅张天霸，二人又在王府密谋，意图泛舟覆唐。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6: 飞鸽传书的。

0: 他们会去新唐借兵，看来反贼果然动真格的了。陛下，那张天霸一死，整个湖广防州的大权尽归庐陵王之手。现在，他与反贼薛刚沆瀣一气，去新唐借兵。一旦事成，他们会竖起反州大旗。 到时候各路反贼会汇聚一堂，局面难以控制。以爱卿之见，朕应该怎么做？陛下，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发兵防州，将庐陵王薛刚的势力扼杀在萌芽中。嗯，
1: 就依你所说，明天早朝，朕即刻发兵防州。
0: 臣遵旨。
2: 各位兄弟，本帅这次去新唐借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走之后呢，这山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军师打理，你们一定要听他的指挥。
3: 是。
2: 军师，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本帅说吗？啊，元帅，你就放心去新唐借兵吧。九营山的事我会安排好的。你此去新唐，必定经过锁阳，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呢。
1: 你放心吧。
2: 本帅一向是福将，可不会有事。元帅，你此去新唐，切不可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上两个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4: 说的也是，那你说带谁好呢？哎，哎呀，大哥，我是你的福将，当然得冲我了。
2: 大哥，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兄弟们，你们的心意本帅心领了，我看我还是带上程月虎和吴起两位兄弟吧。
9: 他们两个人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很听大哥的话。嗯，
2: 好，就这么定了。
9: 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武三思也知道我喜欢你，就连皇娘也知道我喜欢你，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九欢喜欢你。

大恶之人吗？我九欢贵为公主，难道还配不上你薛刚吗？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0: 据朕了解，庐陵王李显与九燕山反贼薛刚勾结，将房州大元帅张天霸打死，图谋反周复唐。
1: 启奏陛下，臣只以为我们应该马上起兵去攻打房州。
0: 那反贼薛刚准备前往新唐借兵，你负伤在身，众爱卿有哪位愿意替朕出兵九燕山包围房州，帮朕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2: 陛下，臣以为武元帅虽然受了伤，但捉拿反贼薛刚事关重大，还是应该由武元帅亲自带兵去房州捉拿庐陵王。
1: 哼，这老狐狸，薛刚实在难以对付，如果这次失败了，难免让武皇不再信任我，还是假意让李承业出兵吧。
3: 丞相，难道你没有看到武元帅的伤吗？
1: 哦，微臣愿带伤出征。

0: 皇娘，女儿九环愿意带兵前往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
1: 你绝对不行。
0: 回皇娘，武元帅现在有伤在身，其他人又敌不过薛刚的大锤，只有女儿的九连环能与薛刚的锤不相上下。
1: 可是
0: 请皇娘放心，女儿与那薛刚早已情断义绝，更何况薛刚目前反周复唐，我身为皇娘的女儿怎可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呢？
2: 陛下，公主说的对，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公主的九连环才能破得了薛刚的八棱金瓜锤。
1: 张爱卿，你说呢？
3: 臣以为应该由九环公主带兵去房州。
1: 嗯，好，九环听旨。
0: 九环在。
1: 朕命令你带去300,000精兵，马上赴房州、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0: 女儿九环只需要3000兵马便可拿下薛刚。
1: 哦，此话怎讲？
0: 回皇娘，此次薛刚去新唐借兵，必经白虎山，九环只要提前将兵马埋伏于白虎山下，必定拿下薛刚。
1: 好。
4: 哎，那还有庐陵王呢。
0: 庐陵王，这薛刚啊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只要拿下薛刚的话，庐陵王不就是瓮中之鳖了吗？
1: 好，朕没想到环儿你精通兵法，朕依你，即日带上3000最精锐的御林军前往，等你捉住反贼之后，朕定重重有赏。
0: 谢皇娘。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驾！驾！
6: 二位兄弟，你们看，这山势峻险，不是有贼就是有寇。
7: 嗨，大哥，按着占山为王，咱都是他们祖宗。嗨，有我在，怕什么？
8: 哼，
7: 大哥。有和月火在，
4: 你什么都不用怕。
6: 废话，我会怕吗？我是提醒你们两个小心。
7: 没事，走吧，大哥。
8: 有我和月虎的，放心吧，大哥。
6: 走，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走。大哥，
7: 大哥，小兔崽子，

0: 有能耐，你别放箭！禀公主，我元帅要见您。他来见我干什么呀？哎，你就说我在忙，没空。可是他说一定要见您。
1: 你就说我一定不要见他。
0: 公主，我知道您不想见他，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您要是不见他，他就站在门外不走。
2: 什么元帅赖着不走，真就是赖皮狗、癞蛤蟆。九环公主，赖皮狗来了。哎，
0: 赖皮狗，我好像没有请你吧？你干嘛自己进来啊？
2: 文武三思嘛，一者武功高强，
0: 第二呢是脸皮厚，第三呢是心地黑。
2: 第四呢，是缠女人的本事特别的高。第五是喜欢的女人要有水准，要求就是第一是女人，第二必须是活的，对不对啊？哼，这男人嘛，就应该是脸皮厚，脸皮不厚的男人，我们要怎么样在一起玩闹呢？还有，你刚才说什么我心地黑，这个我不认，但是你说的。
0: 我纠缠女人的功夫高，这点我认同。文武三思，就是喜欢九环这样的美人。啊，我不是美人啊，可不要你喜欢。
2: 哎，九环，在我武三思的心目中，九环可算得上是我们大周第一美人。
0: 哎，赖皮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口头禅，你累不累啊？
2: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句话。哎，大周第一美人只有一个。
0: 没有别人，就是你。好吧，谢谢你。你来这里不会就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2: 我当然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我知道你明天要出征了，所以很担心你的安全。
0: 我武功这么好，需要担心吗？
2: 哎，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那个薛刚啊，可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贼，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0: 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吧。
3: 九环，为了你的安全，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一等一的高手，他叫思泉。明天你出征的时候，我会亲自把他送到你面前。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
3: 怎么喝呀都不腻，
4: 那是健康好身体。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 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 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春吃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

0: 醇香，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

0: 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妃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妃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

0: 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

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过来，有事找你。
2: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
3: 年龄，来此的目的。
2: 拿起马巴给你10万，干得成吗？
4: 干，
5: 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6: 我把你个，我的，
7: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8: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9: 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0: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

0: 关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3例减2例，2例减1例，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给我安排了一等一的高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1: 你这是什么话？我武三思对天发誓，这个司权确实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他比试比试。如果没有通过你的比试，我就再给你换一个。
0: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不在乎他武功高不高，我在乎的是他是不是来监视我的。
1: 监视你？你是武皇的女儿，谁敢监视你？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人心叵测嘛。
1: 你应该是不相信我吧？
0: 哼，在这里我谁都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难道你还不相信你的皇娘？
0: 什么意思啊？
1: 是你皇娘的意思，让司权做你的贴身护卫。
0: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是皇娘的旨意，我就听她的，无话可说。
2: 哎，娘的，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够快的。我说，哎，别说是借兵行藤了，这大哥都被人抢去了，留下我们两个有个屁用？
3: 你少说那丧气话！哎，这帮兔崽子在我们眼中那都是孙子玩的。你我都当过土匪，想办法把大哥抢回来。
2: 对，他们小鸡崽子还能干过我们老母？不是老母鸡，老公鸡！哼，等我们休息一下，趁他们不备，潜进去把大哥给救出来。
3: 好，听你的。
2: 行，咱们俩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3: 好。哎呀。

0: 废话，挨我一斧子谁不死啊？
1: 哟，可把我给吓死了。
2: 哼，哎，我听说你爷程咬金厉害，没想到你这个孙子也这么厉害。
0: 切，我爷爷当年是混世魔王，当然厉害，但是他孙子在这辈里也是最厉害的，虽然不能说是天下无敌吧，但是有个十只八只啊，百只千只的老虎，我一斧子把他劈死。哼，好像刚才我们两个还没有吃的吧，现在把虎皮给我剥了，把虎肉给我烤了，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单枪匹马的跑上山寨，把大哥给救出来。
2: 好，你打虎我不劈。好，
0: 张厨子。
3: 我来也。
4: 胖子瘦子，你们俩谁打死了我的老虎？
0: 喂，好好说话，说谁胖子呢？

0: 我告诉你，上次说我胖的那个人被我砍了99斧，凌迟处死。哼，老虎是谁打死的？难道是他打死的吗？当然是我这个大英雄打死的。
1: 是你打死了我的老虎是吗？赶紧赔我老虎。
0: 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大白天的说瞎话呢？你说这老虎是你的，那我还说这老虎是我的呢。你说老虎是你的，你给我叫一声我听听。这老虎上写着你的名字吗？就算是你的老虎，我把它打死了还能把它给救活吗？
2: 不行，谁让你打死了我们的老虎，赔我们一只活老虎。
0: 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就不赔你怎么样？
1: 不赔不赔，我要你的脑袋。
0: 哎呦，不是两个小兔崽子呀，你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呢就学着跟人打架了。看没看见我能一斧子砍死老虎，对付你们两个我都不用这斧头，我一咬就能咬死你们。
1: 你们俩就是饭桶，我们俩才是真英雄，怕你们？
3: 你人小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口气大我就不高兴了。
1: 你别忘了，甘罗12岁做了宰相，周瑜12岁做了水军都督，有志者不在年高，无志者空活百岁。
0: 哎呦，真有学识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呢。
1: 少啰嗦。

0: 说你们是饭桶，你们就是饭桶。
1: 哼，还不是仗着你们人多势众，
0: 就欺负你们人少，怎么了？你把他们和老虎给我带走。
2: 是。
0: 放开我！
2: 老实点！
0: 放开我！你。
3: 你私闯青龙山，本寨主为什么要放你？
0: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抓我？
3: 谁知道你是谁？
0: 我。那平西侯窦一虎，你总该知道吧？
3: 那是，窦一虎是锁阳关的总兵吗？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窦一虎是我亲姑父。
3: 你怎么不说武则天是你亲娘啊？啊？

0: 参见公主殿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这一位就是司权。
2: 司权奉武元帅之命，特来为公主殿下保驾。
1: 我可是听说是我皇娘下的圣旨啊。吴三思，难不成你自己下的命令也当圣旨吗？
0: 公主殿下，虽说是武皇下的圣旨，但是武皇只是对我武三思下的圣旨，让我挑选一个御林军的顶尖高手保护公主。
1: 这么说，这位还是御林军的顶尖高手啊？
2: 不敢当。
0: 司权，还不向公主展示一下你的武艺？
2: 是。
0: 怎么样，公主殿下，这司权的身手还不凡吧？
1: 啊，没了，就这样啊？仅此而已嘛。吴三思，你就派了这么一个顶尖高手陪我去捉拿反贼？
2: 请公主殿下赐教。
1: 站！
3: 你到底是谁啊？
4: 我叫樊纲。
3: 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4: 哎，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掉进你们弄的暗坑里，就凭你们这几个喽啰还想绑住我？哼！
5: 走！走！放开！
3: 从哪儿又绑来这么多人啊？
6: 寨主，他们在猛虎山打群架，

0: 都带回来了，他们是谁啊？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分别叫做吴黑龙、吴黑虎。我们在猛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打他一个。
1: 他们两个打你一个人？
2: 对啊，
0: 他们仗着人多，非跟我抢猛虎山。我说不给，他们就动手打我。
2: 情况是这样吗？
3: 谁叫他不让出猛虎山的？
0: 不让，老子就不让。
3: 哼，
0: 那老子还打你，一直打到你让出猛虎山。
3: 呸！
0: 我呸！
3: 听你这个人说话，难不讲理吗？哼，
0: 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讲理，怎么着？你惯得着吗？<笑>只要是在这一带的事，我都能管。<笑>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跟你说说。
3: 说个屁呀、啊！猛虎山是我的，你跟他说有屁用？
0: 我呸！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吴黑龙，他叫吴黑虎，一直住在猛虎山上。
2: 又放屁！一直住在山上的人是老子我。
0: 放屁！这
3: 猛虎山到底是谁的？起先是我们两个住在猛虎山上，后来我们随着父亲下山，过了几天回来，没想到被这家伙给占去了。
2: 又喷粪又喷粪了吧？他们俩呀，想用小山换我大山。我说不换，想用银子买，我又不是爱钱的人，我就不换，老子就不换。
0: 我们跟你说了三次，不换又不卖，他还开口大骂我们，我们就是打你，打死你，
2: 打死老子也不卖。呸！我呸！<笑>好好。
0: 你们要换山，人家不换山，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他，这不是不讲理吗？哼，
4: 战叔，你所不知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理亏。我们换山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5: 那你们为了谁啊？
0: 为了我大哥薛刚。
4: 你是为了谁？
0: 我听说我大哥薛刚已经占了隔壁这座高山，到了那时候，我们把猛虎山让给我大哥，猛虎山加上九眼山就能容纳百万大军。
5: 这位兄弟，你认识薛刚吗？
4: 认识啊！哎，那你呢？你认识薛刚吗？
6: 我当然认识，薛刚是我大哥，我们拜把子亲兄弟。
4: 我呸！<笑>不瞒诸位，本人就是薛刚。
0: 薛刚，
4: 正是在下。
6: 刚才你还说你是反港的，怎么一转眼就变了？
5: 薛刚可是个大英雄。
4: 对啊，哎，英雄谈不上。
7: 不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薛刚。我说吴姐，你说你叫吴奇，我看这个世界上也确实是无奇不有。 你说以你的武功和你的资质被人抓住，还情有可原。可像我这样英明神武、武功盖世的人，也能着这两个小畜生的道，那实在是不应该。哎，现在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连大哥生死都不知道呢。哎，
8: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借兵行堂了。哎，咱俩都死到临头了。
7: 哎，阴曹地府，咱俩有个照应。哎，要是你去死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要像大哥那样，有两个漂亮娘子，死也无憾了。可是现在连个喜欢我的黄花大姑娘都没有。对，别说黄花大姑娘了，就是连个喜欢我的妇人都没有，我才不去死呢。
2: 薛刚使的是一对八棱金瓜锤，你的呢？你会吗？
4: 我会呀。
7: 当然会。那你的呢？被你的喽啰兵抬到门外去了。快，快把八棱金瓜锤抬进来！你要真是薛刚，你就给我使一使这八棱金瓜锤，我们就认你是英雄。

0: 大哥，薛大哥，我们仰慕你的英明，敬佩你的人品，才给你占山的呀。
1: 您这是三绝主啊，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
0: 薛大哥，请受我们一拜。
2: 大家快起来吧，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薛大哥，我们愿意让出蘑菇山，收了我们兄弟吧，
0: 带我们走吧。
3: 对，还有我，
4: 薛大哥，
0: 哎，
4: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

0: 反周复堂，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大哥，别说什么反周复堂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老子也干了。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哎，这样，我给你们修书一封，你们带去酒宴山。我的军师徐美祖是酒宴山的二当家，他看见书信一定会接待你们的。
1: 三郡主，还有我呢。哎，
0: 老寨主，你别急呀，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喽啰兵了？
1: 等我从新堂借兵回来，再来收编你们，怎么样？哦，
0: 三绝主要到新堂去借兵了。
1: 是，对了，我有两个兄弟在林子里走失了，你赶紧派人去找他们。我听两个手下说了，你的那两个兄弟啊，是被窦漪虎的人给抓去了。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哎呀，
1: 这就好了。这样，
0: 咱们兵分两路，
1: 你们三个人带着我的书信去酒宴山。老寨主，
2: 哎，
1: 你赶紧带着我去锁阳城找我的姑父窦漪虎。
2: 是。
3: 姑爷爷，就是这两个。哎，说谁呢？小畜生，你娘没教你们尊重长辈吗？跪下。你谁呀？老子我连天王老子都不跪呢，老子膝下有黄金。哟，你看他长得，本来吴起长得就够难看了，哎，怎么你长得？
4: 比吴起还难看，哟！我以后对自己的生活真的充满了信心呐！<笑>
3: 你们从哪里来呀？要到哪里去？是不是奸细？来我锁阳城探听军情？喂，我说丑八怪，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呢？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4: 你要不告诉我你是谁呢？那老子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他是谁。<笑>
5: 说清楚了，饶你们两人一条狗命，否则小心你们的狗头。
4: 他刚才是不是说这是锁阳城？好像是。这里是锁阳城，乃您是？你们听着，本侯就是平西侯窦漪虎。
3: 拜见老大人，晚辈给您磕头了。哎，你们管我叫什么？
4: 就您老大人呢？啊，
3: 老大人，我不认识你们。老大人，你别生气啊，有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4: 谁呀？
3: 哎呀，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脚踢皇子，金崩圣驾的薛刚啊。
4: 你们认识薛刚？
3: 何止认识啊，那是我的把兄弟。 那是我大哥，我还是他的副将呢。
4: 啊，二位快快请起。
3: 哎，
4: 来人呐，
6: 大人，
4: 快快松绑。
6: 是。

0: 你们两个叫什么呢？
1: 晚辈无忌，
2: 晚辈程有，是程咬金的孙子。你们从哪儿来呢？九月山哪？要到哪儿去？锁阳城，
1: 这里就是锁阳城啊！
2: 我们就是来投奔您来的。
0: 真的？真的？您看我这双真诚的眼睛，真诚的脸，像撒谎的人吗？
2: 那薛刚呢？
1: 本来是来您这儿，经过青龙山的时候被青龙山的贼人给掳去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呢。
0: 本侯知道，青龙山的陈寨主极少杀人，只抢东西。老大人，恐怕这次凶多吉少，
3: 他们来势汹汹，带了很多人，
0: 恐怕他们是要把薛大哥给弄死。
4: 是啊，老大人，快想想办法吧。
0: 啊，
4: 薛斗，
0: 在。
4: 你们二人速速去一趟青龙山，到了青龙山。
0: 见到陈寨主，就说我窦一虎说的，让他亲自把你们的三叔送进城来，否则我窦一虎饶不了他。
5: 你看这还算热闹。
0: 哎，老弟，你看，那不是青龙寨的陈寨主吗？
5: 是啊，他怎么来了？
0: 还有，他在旁边是谁？
2: 你说的太对了，
5: 咱们上去问问看。
6: 姑爷爷，我们不用去找了，三叔他已经回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6: 我们刚刚在城门口发现陈寨主亲自带着三叔回来了，
0: 那人呢？
6: 正在府外。

0: 听候您的吩咐，那还不快快有请？窦大人，陈寨主，快快请起！不知陈寨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呐。 刚儿，姑父，刚儿啊，你和陈寨主都相认了。
1: 窦大人，在下得知三绝主的大名之后，不该有半点差池怠慢啊。好啊。
2: 去准备酒宴，还有，让你的姑奶奶速来大堂。是。大哥，你总算回来了，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了呢。
3: 别乌鸦嘴啊，大哥是个福将，哪会那么容易就被人给杀了呀？
4: 好兄弟，让你们替我担心了。
3: 大哥，我跟你说，你要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就随你去。
4: 哎，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5: 刚才是谁说着要娶娘子来着？啊，哎，我不在的时候，你在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嗯，我记性不好，忘了。哎，大哥，马上就要吃饭了，吃完饭再说，好不好？就一个。
4: 姑奶奶，薛刚来了。
5: 你说谁？谁来咱们家了？
4: 通城虎薛刚。
5: 薛刚。
0: 对，就是薛刚，他现在在前厅等您呢。夫人，他就是刚儿，
6: 姑母。

还朝，大唐的景

0: 再打我吧，你打我，打我出出气，出出气。
1: 这个也是我闹发的，你脚踢皇子，惊风圣驾，全家老幼300余口都被做了刀下之鬼，不分男女，都埋在一个坑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冤家闯的祸。
0: 我对不起薛家的列祖列宗。
1: 你闯下大祸，应当服罪自首，不该连累家人遭殃。可你这个小畜生啊，只顾着自己杀出城逃跑，连累了全家人呐。
2: 夫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1: 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畜生，你还敢来见我？我恨不得一下子打死你。
0: 姑母，你打吧，你骂吧。我犯下这滔天大罪，该打。只是我娘、我爹，还有我薛家的300余口，再也回不来。

0: 三哥哥啊，三哥哥，你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能不能抓到你啊？
1: 公主，你要是抓了薛刚，会不会把他杀了呀？
2: 你说我会不会把他杀了？
1: 公主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
2: 谁说我舍不得啊？他这么无情。
1: 公主，既然薛刚那么无情，要不把他抓到以后，就咔嚓一刀杀了他。
2: 那是当然了。
3: 公子殿下，
2: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一切正常。这里离锁阳城已经不远了，再有一天半就能到达锁阳城。我们要不要进城歇一歇？
2: 这锁阳城是窦一虎的地盘，我们不要去招惹他。这样，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赶往白虎山。你要记住，要尽可能早地赶往白虎山做埋伏。
3: 是。
4: 哎，薛斗，你来得正好，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就是你的三叔。哦，
5: 不用引荐了，刚才我们都见过了。
6: 啊，姑父，他是谁啊？
4: 啊，他是你二哥的孩子，叫薛斗，旁边那位是他的表弟。
5: 三叔，
6: 都长这么大了。哎，姑父，那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4: 自从你闹花灯闯下大祸之后，全家人都被关进了天牢。当时你二哥薛猛正在云南关任总兵，武则天要斩草除根，他派定唐王李孝业带着5000兵马围住了云南关，捉拿薛猛夫妇。你二哥早已得到消息，他们夫妇俩自愿进京伏法，跟随爹娘做了刀下之鬼呀。
6: 我可怜的二哥。
4: 当时你二哥被砍下了头，葬于铁丘坟。
6: 这都是我造的孽。
4: 刚儿啊，别总是我们在说呀，你也说说，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6: 姑父大人，实不相瞒，我曾落难逃到卧龙山，被老寨主纪龙收留，娶了他的女儿纪鸾英为妻。可这在铁丘坟事件之后，武三思带领大军捣毁了卧龙山，杀害了我的岳父，逼得侄儿妻离子散。
4: 来来来，大家干了这杯酒！
7: 来来来，
6: 干
7: 干
6: 干，
7: 来干！来，
4: 哼，这天杀的武则天，不知道有多少忠臣良将死于他的九鼎油锅之内，金爪之下。他还曾几次派兵剿拿你的姑母和我，都被我打败了。他也曾几次去白虎山掘你爷爷的坟，也被我给打败了。
6: 这个武则天，我薛刚跟你势不两立。
4: 锁阳永远是我们的天下，加上新唐各郡现在与我相处的关系甚好，武则天怕引起各郡的不满，不敢派兵前来攻打我们，所以我就在锁阳城自立为锁阳王。薛刚，你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给薛家报仇？
6: 姑父，我薛刚不仅要为薛家报仇，还要为李姓的兴亡报仇，为所有屈死的忠臣良将报仇，我要重振大唐的乾坤。
4: 好，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非常好。

0: 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我薛刚发誓，一定灭了武则天。我问你，你有多少兵力？武则天现在的兵马遍布全国，他的权势非常之大，要想把他推倒，谈何容易呀？姑父，武则天虽然执掌重权，但是他的淫威已经天怒人怨，他的仇家到处都是，而且现在。
1: 天下英雄各居一方，伺机而起。现在这武则天的江山就好比是一堆干柴，只要有火，一点就着。嗯，说的有道理呀。武则天现在上不占天时，下不占地利，哼，这中不占人和。可是现在谁是这一把烈火呢？
0: 我呀！
1: 你，
0: 你们说是不是？
1: 对，我大哥就是这把烈火。
2: 说得好，
0: 对，我薛刚就是这把烈火。我要把这把火烧到都城去，烧到皇宫，烧死武则天。姑父，实不相瞒，庐陵王李显已经封我为兵马大元帅。
1: 李显，
0: 正是。
1: 据我所知，李显乃是武则天所生。
0: 是啊，
1: 他恐怕不行吧？
0: 为什么呀？
1: 你想想。
0: 如果崇祯大唐乾坤，庐陵王登基了，庐陵王他会把他的母亲交给你杀掉吗？姑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哎，首先呢，这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第二呢，被我踢死的皇子是他的亲弟弟；这第三，金崩圣驾的先皇老祖是他亲爹，按说他应该杀了我才对啊。结果呢，他不但没杀我，还封我做兵马大元帅。
3: 既然你认为李显是为贤王，能成大事，那你就好好保他吧。你正血气方刚，以后要处处留神。嗯，
0: 姑父大人，要重振乾坤，凭我和庐陵王那点人马，远远不够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您能借给我多少兵马。
1: 我手上有20万兵马，任你调用。
3: 20万大军坐镇在此，其实也不算多。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分兵而去，被异族趁虚而入怎么办呢？侄儿此言差矣。常言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你姑父有20万兵马，平时训练有素，个个能征善战。以那些混饭吃的乌合之众，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再说了。
0: 我和你姑父威震边邦，名声在外，偏邦异族不敢与我为敌。侄儿尽管放心。嗯，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拨给我10万兵马吧。
1: 行，到时候我让你表兄带兵将与你。
0: 嗯。哎，其实光这10万兵马还远远不够，我得再去新唐借兵。
1: 有远见。
0: 今日我便启程去新唐，这10万兵马能不能让表兄先替我送到九燕山？等我从新唐借兵回来，再跟表兄会合吧。
1: 行。新唐的大郎主叫罗克牙，二郎主叫罗克汗，大郎主虽然是郡王，但是兵权由二郎主掌握。二郎主性如烈火，我和他。 打过几次交道，他为人极好。你去新唐见到二郎主，把借兵的事向他说明，我再给你修一封书信，多少能管点用。
3: 多谢姑父大人。
1: 二郎主罗可汗爱的是英雄豪杰，恨的是奸臣贼子。
0: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
1: 你到人家那里借兵，他们肯定要考考你，看你懂不懂三略六韬。 还要懂得《孙子十三篇》，要知道遁隐埋伏之法。如果人家问你，你若答不上来，这个兵恐怕人家是不会借给你的。
0: 多谢姑父大人提醒，
1: 我这就去给你修书一封。
0: 有劳姑父。 姑母、姑父，你们请回吧。
1: 刚儿，我给你的10万大军已经出发了。你记着，过了邗江就是青龙关，然后是朱雀关和玄武关。

0: 再往前走就是白虎关了。
1: 侄儿明白，出了白虎关往西北走就是新唐的地界了。
2: 刚儿，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姑父姑母请放心，侄儿一定借得重兵回来。
2: 记得一定要替我们薛家报仇雪恨。嗯。
3: 哎，大哥，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

0: 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0: 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

身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

0: 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6: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7: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0: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2: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3: 刁大顺，你不要脸！
4: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5: 你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0: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3: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0: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6: 是亲女婿吧？
1: 庄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0: 瞧瞧你就知道要钱，跟那时候庄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庄台。
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8: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1: 是否学生，
7: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4: 9.9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4: 过来，有事儿找你。
2: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年龄，来此的目的。
7: 打起马八给你10万，干得成吗？
2: 干，
0: 来活了啊！顺哥叫呢，走呀。
5: 我把你个，我的，
3: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5: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12: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6: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1: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6: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2: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1: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7: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5: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

0: 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1: 五毛八夜空，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2: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装看人手。
11: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12: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13: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4: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赵大顺就是吧。

0: 直都是在你面上撞的。
1: 你扶我，我扶他。
2: 每天19:30，庄台。
3: 韩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4: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鼓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微短剧行业历经高速爆发的发展阶段，现已全面步入规范化提质的全新发展周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国内首部微短剧专项管理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划定内容创作刚性红线，针对 AI 微短剧明确规范与发展导向，同时加大精品内容扶持力度，助力国产微短剧拓展海外传播版图，标志着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开启法治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行业研究专家、一线微短剧制片人、短剧演员齐聚对话，分别从政策解读、产业迭代、创作表演三大维度深度剖析新规落地所带来的行业变革和发展机遇。
1: 本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微短剧定义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出投资题材双维度三级分类管理体系。相较于以往粗放式治理，新规实现精准施策、分层管控，体现出独特核心价值。
2: 从我们的这种定位来说，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大众的文化产品，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娱乐，我们现在更多的把它上升到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我们的人文价值。所以我觉得文化定位上给我们很大的提高。从监管来说，我们过去啊只是说我们对它有一些内容的考核，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引导，而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把它从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上来划分，我们三级管理啊，重大题材我们省级行政部门来监管，一般题材我们这个要它简化流程去监管，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题材我们要平台去监管，实现了我们微短剧的这种高效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
1: 这套兼顾约束与扶持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划定行业底线，也为内容创作释放创新空间。
3: 我觉得项目立项阶段呢，首先要做好题材的研判，不要盲目碰重大敏感题材，优先做好普通题材，并且把这个备案和送审的时间成本提前规划在内，避开内卷的这种红海题材，抓垂直人群做小而美的差异化精品，比如本土民俗、轻喜剧、职场小人物，重点打磨人物故事，抓情感共鸣点。
1: 备案、审核、AI 标志等硬性要求重塑了制片生产逻辑，而内容创作、人物塑造、价值表达的新标准最终需要演员通过表演落地。
4: 作为一个演员啊，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的特别及时，特别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正能量的人物，他们可能很平凡，但是呢，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好的正能量的题材，都为咱们的剧本提供了一些好的素材。那作为演员自己呢，我也非常非常乐意去饰演这样的一个人物，去传递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对我自己的心灵和思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1: 9月1日新规落地后，微短剧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在规范之下激发文化活力，迈向规范繁荣，产出更多社会效益与市场口碑兼备的优质作品。
0: 读懂行业的政策

0: 风向，也要看见政策土壤之上生长出的文艺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步入佳片赏析环节，一同解锁国风精品微短剧《墨韵新生》，跟随剧情沉浸式品读笔墨文脉的传承故事。
1: 随性洒脱、深谙民间古法的修复匠人吴墨林，与恪守宫廷正统、技艺严谨的文官刘定之，一位市井野艺，一位朝堂匠师，因一桩神秘古画一案意外相遇。迥异的技艺理念、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让二人初次交锋便张力尽显，也自此卷入一场守护国宝文脉的风云棋局。
2: 放肆！不好好修图，竟然在这里偷奸耍滑！
3: 谁说我没有修好呢？你们自己看。
4: 好，好，果然有一手好功夫。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它修好的？
3: 用毛笔沾烈酒，用毛巾围拢脏污之处，然后点燃，再用一把马蹄刀将绢丝刮薄，再用面团在油污上来回揉搓，蘸上烈酒，去除残留的污渍，而后就用丝绢补上洞，调上青绿颜料，补全画面。
2: 可是这表面最后一层的温润光泽和包浆又是如何做到的？
3: 给我磕三个响头，拜我为师，我就告诉你。
2: 做梦！
1: 初心同源，却前路相背。初遇的吴墨林与刘定之针锋相对，互相制衡，新旧技法、南北匠心激烈碰撞。与此同时，雍正暗探李双双隐秘入局，一路南下，风波不断，危机四起。三人从猜忌对立，步步试探，逐渐放下隔阂，被迫携手并肩，开启艰险的寻宝护宝之路。
5: 唐伯虎的祠堂，这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这个建筑明显就是座祠堂。还有这些桃树，唐伯虎自号桃花庵主，对吧？
5: 是有些道理，但万一……
2: 最重要的一点，你看，这些枝干的排列组合。哦，
3: 这是六如两个字，这是唐伯虎的号啊。
1: 前路荆棘密布，危机层层叠加，吴墨林凭古法绝技破解古画密码，刘定之以正统学识勘破层层玄机，而奉命行事的李双双也被众人的赤诚匠心打动，挣脱束缚，坚守道义，三人褪去猜忌与隔阂，从陌生队友变成生死相托的知己，以匠心破困局，以真心聚力量。
5: 我从未见过一幅山水画中有如此奇形怪状的石头。
2: 画中的山石固然奇特，旁边的那首诗更是蹊跷。书房虽然以黄庭坚的为主，但其中也夹杂了苏轼的风格。
5: 星、鸟、弯、翠、水、同，
3: 这六个字看上去没什么关系，若是组合起来，鸡加上鸟便是个鸡字，丸去掉一个点加上寸便是个罐字，水加上铜字呢便是个洞字，连起来鸡冠洞。
1: 历尽千帆终破局，墨韵流转获新生，三人远赴鸡冠洞秘境，成功寻得传世珍藏，击碎所有阴谋，圆满完成护宝使命。这段热血跌宕的征程，生动复刻了古画修复的非遗技艺，诠释了匠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的赤诚。
6: 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

0: 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1: 刚看完《墨韵新生》，一幅水墨长卷在眼前缓缓晕开。雅致隽永的国风故事里藏着的是中华文脉穿越千年仍生生不息的叙事力量，这份留得下传得开的厚重恰恰照见了当下微短剧行业的痛点。太多作品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流量快餐，一时热闹转瞬即忘，有话题却无作品，有流量却无流量，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告别快餐，奔赴长远已成共识。那么微短剧究竟该如何破局，真正打造出走进千家万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国民级爆款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与我们一同拆解爆款的密码，共话行业未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是宇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马聪敏教授，和同样出身于陕西师范大学、深耕于微短剧行业的导演乐阳导演。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马聪敏。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4: 我是短剧导演乐阳，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节目。
2: 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相关数据当中，我们有看到微短剧行业的用户呢，截止到2026年的目前呢，已经超过了7亿的用户。可以说啊，它完全从一个边缘的娱乐形态发展为了一种主流的视听的一种形态。那么我们也发现，在这两年呢，从微短剧的内容呀，它的制作规模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精品化的制作态势。它背后主要的推力是什么呢？
3: 套路化的短剧，或者说剧情悬浮的短剧看得太多了，我想我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那么随着观众的这个审美迭代，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这个点击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看到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就是7亿的用户啊，再加上每天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短剧的观看量达到128分钟，也就是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长还是不短的哈。所以呢，就是观众的这个选择倒逼了我们从一种悬浮的叙事进入一种精品的叙事。第二点，我想还是这个我们的政策的支持，还有这个国家政策上面的一些引导。我们知道这个各大平台，包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单位啊，然后在这个精品短剧的扶持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今年春节以来，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潮流，就是这个 AI 对这个短剧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可以说是冲击，但是也更可以说是赋能。可能 AI 的这个它的成本低，产量高，然后呢速度快，它也会倒逼我们说这个真人的这种精品短剧更好的一种制作。
2: 那乐阳导演呢，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4: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体量的增长，就包括这个观众不断的积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肉眼可见的。而我觉得能吸引进来最核心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消费和情绪的宣泄。因为它毕竟它跟传统影视最大的区别是节奏比较快，然后时长比较短，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铺垫。没有铺垫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建立这种戏剧性结构。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也就是说在关键的地方我们去加大精力和力度，包括叙事上的一些技巧，我们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去做文章，
2: 在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需要去讲述的部位，去突出背景的地方，然后会去展现我们细节的地方，我们进而的去精雕细琢。
4: 对，
2: 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原来我们短剧的一些过瘾的特色，可以这样去理解。
4: 是的。
2: 那么我们在创造精品化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剧本、编剧，包括像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逐渐走向这样精品化的制作的道路呢？
3: 以往的这个短剧，它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同质化内

0: 就是我们现在说 AI 能够替代的那一部分啊，什么霸总的题材啊，或者是什么重生的题材啊，就是这些它已经模式化了，这个反而是 AI 非常好学习的。但是家里家外的这个编剧，他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创作是经过应该说深思熟虑的，而且呢他写的是他自己以往比较熟悉的生活，嗯，所以仔细去看家里家外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没有逻辑的情感啊，它都是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精品的这个它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可以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行业业态在那个金字塔的塔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是相当的成熟，甚至就是说他会跟他的创作者去说微创新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是大创新。
1: 那么其实我们反观从我们微短剧行业的兴起一直到现在微短剧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些起承转合，然后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变化，过程的节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快。那现在咱们大胆的去展望一下，那么未来二位认为我们的微短剧行业将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的文化价值和我们微短剧行业的这种精品化的转向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持这个题材上的现实主义的差异化的题材，在情感上那个真正的做到这种真情实感，然后在这个我觉得就是短剧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它的语言迭代上，它有这种语言上的创新，电影感的一些语言也会进入到短剧的这个创作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价值观上老少咸宜的非常正向的这种价值观，包括我们把这种价值观让它出海，对吧？然后呢让这个短剧变成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排头兵，所以长剧的在内容啊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这种温度，对吧？然后它的这个语言的探索，包括刚才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在未来它都会守住这个5%-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短剧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样态上就是持续的一种发展。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样态的。
1: 好的，谢谢马老师。好，洛阳。
2: 我觉得就从我个人出发还是要在现在这个情境下和政策的扶持下保持好个人的这种创作的定力，就是还是得沉下心来，然后呢既然知道目标在哪儿，方向在哪儿，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短可能长可能不确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住这个定力，我觉得是应该是目前于我而言是最关键的，然后肯定是看好未来的。
1: 对，我觉得乐阳刚刚表达的就像我们马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在金字塔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够走到塔尖，
0: 对，
1: 但是塔尖一定是塔尖，
0: 对
1: 对，塔尖是怎么走上塔尖呢？但它也是一定是有一群人为了这一个目标去精心的去打磨去守护这一颗初心，守护一颗匠心，然后才能够走到塔尖。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吧，期待未来我们的微短剧行业能有更加多更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剧组探班时刻，跟随记者镜头直击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火热的拍摄现场，解锁剧集以微短剧载体传承秦腔非遗的创作初心，揭开这份饱含传统文化温度、极具借鉴价值的幕后故事。
6: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的探班之旅来到了现实文化题材竖屏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的拍摄现场。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这一段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走吧。

0: 张导，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作品《长安戏骨不登台》？
1: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述的是这个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秦腔的一个故事。那么主要讲了一个秦腔在传统文化中和现在的一个薪火相传。现在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受众群体里面并不是得到很多关注，那么我们想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这个秦腔这个非遗的文化。
0: 那与大屏端的一些文化题材的电视剧相比，咱们这一次的微短剧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
1: 央视一套现在热播的这个主角，他讲的也是秦腔文化。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主要是对一个有时间看的一些观众，他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的了解。但是短剧的观众呢，他更多是碎片化信息的时间来观看。那我们这个剧的时间会比较短，那并且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比如说是这个师傅和这个徒弟之间的传承，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一些情爱的一些这个讲述。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祖辈和现在的年轻人孙辈之间的一个爷孙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怡，然后我现在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孝角，我们这部剧叫《长安戏骨不登台》。
0: 嗯，好的，子怡，我看你今天的扮相非常漂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哪一出戏当中的一个扮相？
2: 这个是杨排风的扮相，然后我今天一会儿要演的剧目是挂画。
0: 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你，然后正在梳妆。
2: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长，而且头上会有很多很沉重的饰品，这个过程辛苦吗？感觉？
2: 还好吧，毕竟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带入之后，然后呢，觉得我们老艺术家确实非常辛苦。秦腔的话，它不仅就是光是唱念。

0: 做打这些，而且传承的更是这种喜比天大的文化吧。
1: 那在
0: 匠人精神。
1: 对，那在这次的这部剧当中，有哪几场戏或者哪些台词是你印象很深刻，让你很难忘的？
0: 是我刚拍完的一场，就是我在剧中跟奶奶饰演的都是刀马旦的角色，然后呢，我就是在上台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看到奶奶那一刻，然后呢，整个人就是奶奶跟我一对视，我们两个一微笑，然后呢，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好，然后很自信的上台了。
2: 在这部剧中我饰演的是金宇，然后是一个热爱我们这个秦腔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也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发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对，
1: 那最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些点呢？
2: 我觉得是我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秦腔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我们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碰撞，让大家就是自愿的加入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个队伍中来，不让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 来到这部剧的片场呢，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还有镜头当中迸发出的创新力。那接下来这部充满着生命力和烟火气的作品也即将与大家见面，我们一同来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探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百年星火灼灼不息，红色星火代代更续，沉淀岁月的红色历史，邂逅鲜活新潮的年轻化表达，让厚重的革命故事挣脱时代桎梏，焕发全新的传播生命力与感染力。本期的芯片有约环节，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精品红色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剧集以普通学员的沉浸式第一视角回望风雨峥嵘的革命岁月，生动复刻农讲所一众热血青年逐光而行、矢志报国的奋斗模样，真切诠释了一代代革命者纯粹炽热的理想信念与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百年风云激荡，青春信仰不灭。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路飞。一部承载红色记忆、传递青春力量的微短剧《我

0: 在农讲所当学员重磅上线，以三分钟每集的精炼篇幅，解锁一段被镌刻在时光里的热血峥嵘。褪去宏大叙事的疏离，该剧以学员视角为切入点，聚焦1926年第六届农讲所的鲜活日常，描摹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追寻真理、淬炼初心的群像画卷。他们带着对家国的赤诚，在课堂上聆听真理之声，在训练中锤炼钢铁意志，在烽火中坚守革命信仰，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那些未曾见过新中国的学员，用热血与牺牲播撒下革命的火种，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农讲所的红墙之内，探寻先辈们的青春与信仰。
1: 我叫周兰，我要退婚。
2: 农讲所那是泥腿子待的地方。
3: 他们不是泥腿子，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
4: 来农讲所为的是什么？
5: 为了全族人都能吃饱饭，
6: 为了全中国农民都有田耕，
5: 为了干革命，
7: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
8: 为工人谋温饱，求翻身。
9: 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6: 农民不是生来就该跪着活，
3: 是塘村的规矩，得由农会和乡亲们来定。
10: 带着一帮泥土先拖走，
11: 能掀的吗？
12: 他们不是泥腿子，是被你踩进泥里的天。
13: 队长，你没事吧？
14: 周经理，你跟我一起走吧。
1: 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13: 我会把农业的火种延续下去。

0: 每一集都是一次和历史的对话，每一幕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锁定我在农讲所当学员，于方寸屏幕间触摸百年前的青春脉搏，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让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耀眼的光芒。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I 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9期第十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932万。第九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6万。第八名，离开错的人，他一路登顶，累计热力值超206万。第七名，50岁隐藏身份，我遇见真爱，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12万。第六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9万。第五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59万。第四名，被离婚的幕后玩家，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三名，二下矿霸有点甜，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4万。第二名，我陈强儿媳丁克，他却后悔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275万。第一名，嫌疑人的秘密，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家现代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日常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的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62.1万。TOP 二，余音，代表作《三分乖》，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86.4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7.1万。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58.9万。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嫁给帅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22.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柯纯。

0: 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457.5万。Top 二，一航，代表作《刺骨春夜》，金港卓夜，火热值346.3万。Top 三，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25.6万。Top 四，黄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295.4万。Top 五，张弛，代表作《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84.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过来，有事找你。
3: 歪不，这是正式问询，
4: 年龄，来此的目的。
3: 拿起马巴给你10万，干得成吗？
5: 干，
6: 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7: 我把你个我的，
8: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9: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微信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

0: 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西安小雨，20-2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0-24度。榆林多云转晴，12-24度。延安阴转多云，11-24度。铜川阴天，14-22度。宝鸡小雨，17-25度。咸阳阴转小雨，17-23度。渭南小雨，19-25度。汉中小雨，16-22度。安康阴转小雨，20-24度。商洛小雨，17-23度。阳陵小雨，17-26度。北京晴天，16-28度。上海多云，23-30度。成都阴转阵雨，19-24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重要嘉宾。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延安市调研时强调，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铜川市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深化产业协作模式，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全省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前8个月我省科技、教育、民生等重点领域财政支出保障有力。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在西安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
2: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蒙古民主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等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宣介会。刘海星表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凝结的理论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扎根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变成恒心和动力，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深深扎根历史、扎根人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拥抱世界，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赵一德表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省考察，赋予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战略使命。我们自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从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诚邀各位来宾多走走看看，通过陕西窗口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我省各地基层的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陕西的发展是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

0: 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实践之一。中国的成功表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真正解答国家、人民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展现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外国驻陕领事官员等参加。
1: 9月1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延安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重要嘉宾。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中联部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发展寄予厚望，赋予陕西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的战略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时代使命。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创新厚植优势，以改革激发动力，以开放拓展空间，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欢迎大家多来陕西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生动实践，以陕西为窗口，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化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蒙古民主党代表团团长朝格特格日勒、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团长普拉萨纳佩雷拉、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团长迈克尔托马斯克尔、阿拉伯国家妇女考察团团长拉沙马赫迪等嘉宾先后发言，高度评价中国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对话交流，持续深化与陕西在科教、产业、人文、青年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厚植友好情谊，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越南、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坦桑尼亚、斐济等国嘉宾，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参加会见。
3: 9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延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延安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4: 吴起县胜利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的重要历史见证地，赵一德来到这里参观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通过文物史料和数字化展陈详细了解切尾巴战斗等历史。他强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深入挖掘革命历史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好、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吴起街道金佛坪村通过打造马湾香瓜绿色品牌，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赵一德听取品种产量、母菌效益等情况介绍，走进温室大棚查看香瓜长势，观看温控系统智能操作演示，对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把三资整合利用、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做大村集体经济蛋糕，统筹农。

0: 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赵一德来到位于吴起县工业园区的油气田装备制造研发运维基地，走进赛利恩特石油科技公司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展示，了解生产工艺、应用场景等情况，勉励企业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前提下，抓好稳产增效，进一步强化以商招商，联合上下游打造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市场销售、运维服务全链条，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赵一德强调，园区是产业发展、企业培育的主阵地，要优化布局、强化功能，不断提升产业集中度、要素集约度、服务集成度。赵一德还前往位于延安新区的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了解算力供给、数字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要抢抓六张网建设和我省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机遇，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电算力模型产业深度融合，加速释放算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潜能。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延安市工作汇报，对延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延安肩负着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生态屏障、推动老区振兴等重要使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焦一元四区定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协同发展，要强化融通联动，围绕创新转化、制造配套等做好南融西安文章，聚焦能源产业原料互济、链条互补等拓展北联榆林纵深，努力在联通关中呼应陕南、互动周边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延安资源禀赋，推进能化向精细化延伸、农业向品牌化跃升、文旅向场景化转型，强化县域经济支撑力和开发区园区承载力，不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聚力打好污染防治和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学实施淤地坝建设、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协同推进生态本底保护与生态价值转换。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振兴，着力打好稳就业促增收、优服务提品质、保基本兜底线组合拳，坚持以信访三个专项工作为牵引，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扎实推进文化建设，深化延安精神研究宣传阐释，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加强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等保护传承，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前要扎实做好稳增长、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铜川市锚定建设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目标，深化西安研发、铜川转化、陕西制造、铜川配套产业协作模式，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好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关于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2: 在铜川市光电子产业园，陕西奥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赶制窄线宽波长可调激光器。这种器件是光电子关键基础元器件，就像通信设备的光学眼睛，通过输出窄频谱精准调谐激光光束等，广泛用于光纤通信、自动驾驶激光雷达等领域。产品在西安市研发成功后，在铜川市落地量产，订单供不应求。
3: 西安齐聚大量科研力量，借助铜川融入西安都市圈的协同机制，我们打通西安研发、铜川制造通道，把西安的技术方案在铜川

0: 圈完成中式规模化生产。
1: 我们立足都市圈产业分工布局，主动承接前沿科创成果外溢，打通科研实验室到产业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以高能级平台承载科创项目落地，助力铜川抢占光电子产业新赛道，构建都市圈协同创新重要支点。
2: 铜川曾是陕西重要的煤炭城市，在煤炭设备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针对矿区三软煤层开采中支架下陷、失稳冒落等难题，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联合西安科技大学进行技术攻关，优化了液压支架的底座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关键部件加工和整机组装。他们生产的定制化高端液压支架受到多家煤炭企业的认可和欢迎。
3: 很多装备产品的核心研发设计在西安完成，铜川发挥制造基底优势，做好配套落地，依托都市圈一体化机制，把图纸转化为高品质成套装备，补齐高端液压支架智能制造产能，为西安都市圈装备产业链筑牢制造环节。
2: 在承接西安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铜川也在积极为西安都市圈的制造业做好材料配套。在铜川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陕西东亿特加新材料的三期冷轧生产线已经投产，弥补了本地高端铝冷轧加工的短板。量产的高精度铝板带材不光适用于新能源汽车、建筑幕墙，还能用来做铝制容器和民用餐饮用具的基材。
4: 未来借助西安国际港的专利，做好产品输出，开拓国外市场，让好的产品通过西安都市圈走出国门。
2: “十五五”期间，铜川积极融入西安都市圈，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率已达到93%，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跨区域医保结算，有11项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全省创新案例。
5: 做好西安研发，铜川转化，陕北原料，铜川制造，全面融入，全域对接，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持续放大协同叠加效应，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等相关负责人通报今年以来全省财政运行情况。
6: 今年1至8月，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50.1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位居全国第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40.9亿元，科技、教育、生态、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全省财政部门打出政策组合拳，靠钱发力稳经济，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等工具，激发消费与民间投资活力，保障高铁、引汉济渭二期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
7: 1至8月，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向个人消费、服务业、设备更新和中小微企业等符合贴息的政策领域投放贷款3684.9亿元，同口径增长18.4%。加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申领兑付流程。1至8月下达两新资金116.4亿元，全力保障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换新补贴。
6: 在民生领域，财政资金持续向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一老一小倾斜，织密兜牢社会保障网。1至8月，统筹就业补助资金24.2亿元，下达养老保险补助资金499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资金169亿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84亿元，下达育儿补贴32.1亿元，统筹267亿元落实学前一年免保教费和学生资助政策。
7: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支持好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加大民生保障和改善力度，足额落实教育、养老、医疗、优抚等补助政策。
8: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举办。 本届电影节全球影片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一

0: 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刷新历史记录。结合中埃建交70周年，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开展展映、主题对话以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创新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面向全球征集60多部儿童影片，助力儿童电影国际交流。
1: 我们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畅享高品质的光影体验，特别关注数字科技与影视艺术的深度融合，将专项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面向全球征集优质的虚拟现实项目77个，首次集中展映 XR 精品影片20部，沉浸式的展现影视技术创新成果。
0: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金丝路奖组建国际化多元化分门类评委会，覆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大赛道，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致敬杰出电影艺术家。电影节还将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交流、精品微短剧大会等多场专业活动，突出文化惠民，构建影院、校园、户外、线上四大放映阵地。全省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线上专区上线130部影片、600个消费场景，打造一场电影人的文化盛宴。
2: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陕西省总工会主办的大国工匠筑起陕西行暨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陕西装备制造与能源化工专场活动9号在延安举行，破解行业技术瓶颈、人才短板和创新不足问题。
0: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21名大国工匠携手陕西本地劳模工匠，深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电力运维、农技服务等领域，围绕企业在设备运维、工艺优化、创新研发中的堵点难点，分组开展技术攻关、技能传承和创新指导，在生产一线与职工们共同交流解决问题。
3: 我也和延安热电的技术人员对设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对彼此之间的工作进行相互印证，针对各自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4: 大国工匠们带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前沿的技术理念和绝活，对我们现场的疑难杂症进行精准把脉、对症开方，让我们与大国工匠、行业顶尖专家建立起常态化的信息交流桥梁。
0: 活动中，大国工匠和全国劳模们共帮助了12家企业现场攻关技术难题40项，建立常态化问题跟踪台账29项，师带徒结对20对，同时与企业技术骨干交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经验，切实把高技能人才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也发现了生产遇到的难点、堵点甚至卡点，特别是煤矿遇到的共同问题，也就是说瓦斯治理，也是整个行业的难题，给他们分享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之间交流，比如说我们的大师工作室的穿帮带、人才的培养。
6: 各位大国工匠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解决了制约我们生产卡脖子难题，我们将积极探索接榜挂帅、项目合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切实将工匠智慧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劳模工匠筑起行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自2023年启动以来，全国各地已组建5000多支劳模工匠服务队。今年上半年，各级工会已组织超50000人次劳模工匠服务3.1万家企业，帮助解决4.3万个技术问题，培训职工61.4万人次。此外，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陕西专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通过开设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加工匠班等多种形式，助力产业工人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
7: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即将在商洛开幕，当地通过场馆升级、惠民演出、赛事评选等多项举措，全力营造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浓厚氛围。

0: 傍晚七点，商洛市丹江公园梨园亭由商洛市文化馆组织的惠民演出准时开场。秦腔安堂任母、红色经典唱段、娘的眼泪似水淌、秦腔打銮架等节目轮番上演，将孝亲敬老、家国情怀、清廉正气融入戏中，送到市民身边。
1: 这帮院子非常好，群众都非常热心，大家在那看得很认真，话生活非常丰富。
2: 演出的剧目也非常多，有大本戏《打金枝》五点坡》《卖庙郎》，还有呢《三娘教子》等等。
0: 本次惠民演出自8月25号启动，持续至10月15号，覆盖秦岭博物馆广场、丹鹤楼广场、群众运动公园等7处中心城区点位。此外，网络戏曲大赛也已同步开启，线下比赛9月10号晚在秦岭博物馆广场启动，全程线上直播，历时约30天，由网友投票产生冠亚季军。作为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星奖9月7号至10号在商洛剧院进行评奖。群星奖是我省群众文艺的重要奖项，围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艺术门类，共设置6场比赛，角逐20个群星奖奖项。
3: 参演的孩子都是听障、视障，作品呢，是以我们宝鸡国宝青铜器何尊为文化内涵，以心为情感脉络，展现了特殊少年心中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崇敬。
0: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晚开幕，10月14号闭幕。设置有文华奖、群星奖评奖、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主体活动，将集中呈现近3年来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崭新气象。
4: 我们将围绕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一目标，统筹推进场馆保障、剧目创排、环境提升、惠民展演、服务接待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将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精彩。
5: 近日，随着最后一品箱梁精准就位，渝河无定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标志着沿渝高铁全线首座桥梁贯通。渝河无定河特大桥地处榆林市渝河镇，全长8345.82米。大桥先后跨越无定河、渝西河河道，施工难度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2026年全省诚信兴商宣传月系列活动9月11号在西安启动，将通过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弘扬诚信文化，规范经营行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商务系统持续深耕信用治理，市场秩序持续规范。今年1至7月，全省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7月当月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6: 9月8号至11号，由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2026年田野大讲堂学习实践活动在咸阳市兴平市举办。来自全省40多家新闻媒体的50名采编业务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媒体资深从业者和高校老师围绕新闻采编业务和媒体融合发展等内容授课，并组织学员开展调研采访。
7: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7: 再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

0: 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

0: 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

0: 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

0: 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汇集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

0: 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

0: 两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过来，有事儿找你。呀，
1: 歪不？再歪还得求八叔。这是正式问询，
2: 年龄，来此的目的。
3: 你要是答应，我就留下。以前的事儿，别问我，我不想说。
1: 拿起马把给你。10万，干得成了。
4: 干，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
5: 蔡老师去不去？
6: 去嘛，缺人手都得去。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

0: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他说，你倒挺会挑人的，看我爸人老实，耳朵根子软，你跟他说，他能经得住你这狐狸精的美人计？要不是被你晃荡糊涂，他能把你引进这屋，让你白吃白喝这么长时间？对面那货到底是谁？你俩有啥见不得人的，今天都给我说清楚。
1: 没啥见不得人的，他叫三皮，跟着你爸干庄台的，大名杨波，以前是我的学生。
0: 完了，
1: 完了。
0: 说得好，说得了，会说得很啊。那你又是谁？不会话转回去说你是他的老师吧？
1: 是的，我以前是他的老师。
0: 蔡老师，你嘴巴倒是紧啊，贼无脏，硬如钢，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还跟我嘴硬？
1: 看见了也没啥，就是在门口说了两句话，就这。
0: 就这？

0: 那你刚才到他屋里去又干啥去了？不会还是为了说两句话吧？
1: 你也看见了，就是说了两句话，还能怎？
2: 顺子受了窦老师的鼓励，有心给自己和蔡素芬补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礼，算是对得起这个死心塌地跟自己过日子的女人。
3: 墙上的这些套餐呢，都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您可以推荐给他们。
4: 谁吗？
3: 给你的儿女们，谁结婚推荐给谁吗？
4: 就是看不出来是吗？为啥不能是我结婚呢？
3: 哦，您结婚，不好意思，怀旧服我们这儿也有呢，中山装、列宁服。
4: 不怀旧，新婚。
3: 您看这款，这款我们正搞促销呢，仿旧黑白照手工上色效果的，您要是需要的话，给您算12000。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您登记一下，留个电话预约一下。下周行吗？
4: 这就12000。
3: 送相框的，
4: 不用送相框，相框我自己买的，出远门多的是。送照片行。
3: 叔，我们这儿是影楼，不是卖相框子的。
5: 呀，八叔，啊，啊。
6: 八叔啊，啊，看，专门给你买的安康两瓶。呀，
4: 美得很嘛！啊，茶自己倒。
6: 好好好。哎呦，毛蛋这么乖。
4: 哎，要当妈妈了。
6: 真的？
4: 下狗玩了吗？哎呦，哎
6: 呦，喜事呀！哎，
7: 八叔。哎，
4: 叫我呢？
7: 得叫嘛。你是长辈啊，不叫你爸说，叫你八字。
4: 你爸才管我叫八叔呢，按这个辈分
7: 咋叫个八叔打发不下你啊？
4: 不是这个意思吗？名字嘛，那就是个代号，对吧？叫啥不行吗？
7: 叫啥都得看我心情。
4: 村里医生说了啊，毛蛋要下狗玩了，下了以后给你抱一个，多了不行啊，八叔不舍得了。
7: 抱几个也得看我心情。过来，有事儿找你。
4: 呀，歪不？再歪还得求八叔。
7: 走啊！
4: 有啥嘛？跟八叔说嘛。
6: 给你买的安康凉皮在车上呢，我给你取去啊。
8: 哎，过来，你俩咋还撇上了？哦，
6: 我看八叔是个撩人，我车放到这儿也安全些。再说，和他把关系处好，对咱以后发展也有。我给你取凉皮去啊。
7: 就这儿。
2: 一物降一物，貂蝉哪吕布，局搞不定的事情他可以指令八叔来办。
9: 八叔，
4: 八叔是你叫的，怕你得叫八爷吧。

0: 我看村里人都管你叫八叔嘛。
1: 村里人是村里人，你少跟着胡拉哥。你是谁？
0: 我是来这儿租房子的。
1: 蹲下。
0: 多亏八叔帮我租这个房子，我还说要谢谢八叔。
1: 姓名？
0: 杨波。
1: 年龄？
0: 属龙。
1: 问啥答啥，规范回答，这是正式问询。年龄？
0: 30了。
1: 文化程度？
0: 初中。
1: 职业？
0: 没事儿，现在跟着干装台呢。
1: 籍贯？
0: 甘肃。
1: 来此的目的？
0: 八叔。
1: 叫八爷。来此的目的？
0: 干装台吗？
1: 装台是你的职业，我现在问你来此的目的。
2: 八叔一场正式问讯，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顺子骑着他的三轮车，带着一脑子婚礼的美好计划回来了。

0: 爸，待那儿别动啊。
1: 咋了？咋了？
0: 啊！我在那边服装店给你看上一身衣裳，走，咱去试一下。哎呀，
1: 还给我看身衣裳，把衣裳给我穿，不要了。
0: 走。
1: 不要了。
0: 走。
1: 我刚影楼看过了，不敢西服，我穿的不上身。
0: 西服。
1: 菊，哎，不买衣服了，扒着衣服够穿着了。这往哪儿走呢？
0: 行，谁给你买衣服啊？啊，想的还挺美。
1: 那弄啥呢？
0: 问你，你领回屋那人是个啥人，你知道不？人家背景底细你了解清楚了没？
1: 哎呀，那大岁数了，谁过去还没点啥了？只要以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之前的事都不算啥。
0: 行。那咱不说以前，就说现在啊。刚才我亲眼看见的，就你回来之前。
1: 我回来之前咋？
0: 咱屋对门，他那学生，他俩。
1: 老师碰上学生说个话正常吗？
0: 但他俩都进
1: 来。在屋里说话也正常的吗？我跟我老师还一块喝酒了吗？

0: 爸，你还说是我妈打了你，打你一下你就能把人给撵跑了。他以前的男人可是个杀人犯啊，手上有条人命啊。这住到咱屋里头，搞不好咱父女俩哪天就死到他手上了，都没人知道。还有心情找婚纱照？我还是那话啊，照的时候叫人加个框子，再加个黑边子。
1: 让他胡说，你这……我再跟你说啊，

0: 你妈就不是我打走的吗？那咱有 DNA 鉴定了吗？
1: 你刚这也说呢嘛，杀人是他前头的男人嘛，
0: 那该判也就判了，跟他有啥关系？他又没杀人。
2: 哎呦，我的爸哎，你咋这么糊涂的呢？啊，你找个谁也不能找个杀人犯家属嘛。
0: 他愿意跟我吗？哎呀，不跟我说了，那兴许是开不了这口嘛。这我能理解的，谁遇这事儿不好开口呢？不说就不说了，反正他人都给了我了，还有啥说的？
2: 那他以前的男人为啥杀的人？你都不问一下啊？奸情出人命，搞不好就是他以前跟别的人胡来，被他男人发现了，他男人一气之下才杀的人嘛。啊，这以后跟了你，谁能保证他不再跟别人胡来了？啊，你能保证吗？还有咱们对门那货，到底是个干啥的？你弄清楚了没有？杀一个又出来一个，野火烧不尽吧他？他俩人是不是早就胡来了？你也不知道吧？
0: 他不是说是他学生吗？
2: 师生恋这阵儿可时兴的很，你懂不懂？
0: 行行行行。
2: 爸，你准备咋办？你要不好意思看我了吗？只要你一句话，我不信我撵不走个他了我。
1: 人都住不进来了。
0: 那就等着他说嘛。哎呀，再说那证不是都叫你烧了吗？
2: 这儿烧了挡不住你去影楼看婚纱照吗？那这儿都烧了你俩还住一起，这算咋回事吗？啊，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你？
0: 你对了对了对了，这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了吗？行行行行，你不管了。
2: 行，我不管你，反正话我给你撂这儿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迟早有一天，你命都要搭到他手里去。
0: 哎，坐这儿发啥词呢？啊？还不睡觉呀？啊？
1: 来把行李收拾，想干啥呀？
0: 哎呀，我说你两句还真就当真了。那不懂事吗？跟他计较个啥嘛？咱俩过的又不是跟他过的，这屋的户主是我吗？我说了算了吗？这些
3: 跟着你装他那三皮确实是我的学生，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也是才知道时间不长，他以前的样子我都记不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是个娃，现在长大了，出来干活了，就在咱屋的对面租房住。
0: 以前还真是个老师。
3: 我以前结过婚。
0: 结过婚有啥吗？我还结过两回呢，你说过了吗？到这会儿要还没结过婚，那才不对呢。
3: 一直没有跟你说我以前的事，是我不想提起从前。
0: 都是这，别人的馍咬一口，哎呀，是占了便宜；自己的馍，别人咬一口就不行了。

0: 谁还没了以前了？以前咋我不管，以后好好过就行了，啊？
1: 好好过不成，我咋不想好好过？眼下这样子，明明就是好好过不成。你要是答应，我就留下。以前的事儿，别问我，我不想说。算是你跟我好好过，非问我，算你不想跟我好好过。那我就只能走。你想一下吧，你要是愿意，我就留下。补正不补正，反正已经这样了。
0: 我也没问你个啥嘛，啊，我又不是端端，没结过婚，啥都不知道。你也不是为个证才跟的我们。

好的东西吗？哎呀，合适的很嘛，就像是给你打的一样。我哥都说你这手。

0: 哎呀，
1: 哎呀，我小的时候就老拽我女同学的头发。
2: 听说了蔡素芬以前的丈夫杀过人，听说了蔡素芬和对门三皮的事，顺子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可就七上八下喽。
0: 以后你有啥事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说了，我懒得管，你爱咋咋去，嫌别人瞧不起你，我都瞧不起你。反正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舍不得那女人呗。心慌啊，心慌，你跟我说啥？
1: 再不是你跟我说对面的三皮啥的，我哪会心慌呢？
0: 呀，还给怪开我说了，那我说不是为你好？我还说多少次叫他走，你咋就舍不得他走？哎，
1: 人啊，事情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不烦吗？
0: 就是，看人家村口黑总，成天闲事儿不问。往车里一坐，接个电话，那就是几百万的生意。人家的日子过得才叫美着呢。
1: 就我这啥时候才能过上了退休的生活呢？
0: 就你，一个给人装台的，连秦腔团正式编制都没有，你退人家哪门子的休？吃饭了。
3: 吃饭了吗？
1: 你这昨天晚上就没睡好吧？那眼圈又是黑的吗？
0: 吃你的饭去。
1: 你不吃啊？
0: 出去。
2: 都说女儿是自己上辈子的情人，可顺子从自己这个情人处得不到任何的安慰，只有闹心，更加
0: 吃饭吧，
2: 闹心。
1: 不干活凭啥吃？我这会儿不饿了吗？

0: 今天有活儿。
1: 咱要蹬三轮的嘛，有活没活都得出去转的嘛。还能一天到晚不干活白吃饭，不干活心里慌。

0: 三皮，以前我是你的老师，现在你跟着庄台是打工的，
1: 你可以自己走，我也可以吹枕边风把你撵走，你听清楚了吗？
2: 还吹枕边风？呀，庄台的遇见个演戏的了啊，绝

0: 了吗？
1: 大红五条。
2: 吴老板，大红五条。
3: 杨老板，大红十条。
4: 你看，杨老板，这是我孝敬您的茶，您点我一曲呗，我给您抡圆了场。
2: 吴老板，大红十五条。
3: 杨老板，大红二十条。
4: 杨老板，您就点我
2: 三十条，
4: 您等半天了。
5: 你有病呢你！搭一条红十块，老板抽五块，我才挣人五块钱。呀，说您呢。你一张口就三十条红，钱多的摇手了你。
1: 是喊啥喊啥喊啥嘛！你还好也是咱秦腔团的正式演员呢嘛，咱正式上台的机会少吗？你看这听戏都啥人？你自己看，啊，这啥烂怂地方，啥烂怂人？我是不舍得让你给这帮人唱戏，咱们唱了卖回走。钱我给咱挣嘛，军的事我都想好了。养活你一辈子，让你跟我享清福呢吗？哎呀，
5: 行行行行行，还享清福呢？我不唱，啥时候才能买车？
1: 我刚接了个活，得先入股呢。来的路上，我把咱的存款都取了，这剩下的利息
5: 都取了。保险不保险就入股呢？
1: 保险能挣钱吗？富贵险中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就好。哎，
0: 快快快！杨老板又点几个戏了，
5: 烧石灰的装什么老板呢？他也配听戏？
0: 那您不去，我可就给您回了。
5: 等一下，

0: 我在上头唱，那比他强。你唱，上！别喊，别喊，别喊，让！好好听着嘛。
1: 你不行，
2: 你
3: 让他能唱，咱们上座。欢迎欢迎，
2: 来，
1: 能你来上唱。
2: 哎呀，
0: 来就来呢。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唱吧。
2: 瞎活动。
1: 好，你来唱。
2: 好。

0: 哎，
1: 全家伙，全家伙！喂，咋了？哎，
2: 怎么了？不下来？
1: 请吃饭。
3: 听说有活干，顺子夏河东都顾不上了，跨上他的专车，急急忙忙赶来见铁扣。铁
0: 师傅，这唐龙兵干部。
2: 对啊，你有什么事儿？
1: 开会了，在里头。
3: 哎，这不能放，放那边去。
1: 放哪儿了呢？
3: 那边。

0: 老副站，麻烦问一下，那个腾飞的歌，那个晚会组他们在哪？各部门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提出来，一定要保证这台晚会顺利的演出，绝不能出纰漏。
1: 没问题，导演没问题。这次舞美的方案，这个想让你把方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

0: 要么你牛马鸡肝，你弄怂了吧你？
1: 咋了嘛？
0: 人家总导演、总美工、总舞美，人家啥总都来了，你个烂怂下力的，你几次有参加这么重要创作会议的机会呢？
1: 哎呀，铁总，我是接着电话就往我赶的，三轮车链子都蹬红了，车在路上闹点麻大，我修了半会儿。
2: 总导演好，美工好，丁大师，
0: 丁大师，
1: 这么多人呢，
0: 人走了，会散了，中午吃啥呢？
1: 在这酒店里肯定是吃席呢。
3: 功夫，再给你炒一碗。
0: 鸡你妈，鱼你妈，没有长鲤鱼，还没有宽带鱼吗？哎呀，
1: 我想就咱俩人，菜单在这儿，你想吃啥点吗？
0: 俩人就凑合，这啥烂怂菜单吗？你从头到尾齐心点一遍，能有个啥吗？哎，你还欠我条烟呢，忘了吗？
1: 齐生。
0: 这辈子我算是吃不上你这条烟了。嗯，
1: 一条鱼烟算个啥？等我把钱挣上。
0: 你挣啥钱嘛？你挣钱不挣钱还不都靠我
1: 啊？对嘛对嘛，没铁主任这帮把我能拿眼睛夹一下，我这一杆子人都指着你吃饭。
0: 既然挣钱的事儿，我姓铁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你说我对你好吗？
1: 好吗？好吗？你就是我们衣食父母了啊！
0: 这回啊，人家这大型晚会叫做腾飞的歌，哎，请的都是国内一线大腕和国际

0: 影响。
1: 总投资300万。
2: 300万，好老哥，这么多，
1: 没钱咋投威？人家摊场子大，总主任从北京来，说的是京腔，负责管我的人也说着京腔。
0: 美，美，
2: 天柱，敬你一个，大伙儿呢？
1: 拿啥敬你吧？
2: 骑着车呢，喝不成酒算酒驾。
1: 骑车也能酒驾？
2: 垫子垫子，咱那是垫子。上回让警察已经拦一回了。
1: 我丑话跟你说前头了。啊，你这次合同啊，按这个数钱。
2: 放心，心里有数了。跟你干这么长时间，这我能不明白了？按300万签，你拿多少我不管，不该问的我肯定不问。
1: 你想啥呢嘛？总投资才300万，装台100万，啊，合同到我手里也就签个30万，30万连装台带搭台啊，还得搭个户外露天的场子，嘎起麻巴给你。
2: 10万，
1: 多么少？
2: 比平时多。
1: 干得成吗？
2: 干，不干弄啥呢？干。
1: 啥烂怂酒嘛！不行，我回家把我那瓶好酒拿来，咱俩喝。
2: 回啥家？哎，我旁边给你买一瓶去，买瓶好的嘛。
3: 吓死我呀！少来，来活了啊！顺哥叫呢，走。
1: 哎，有活了，顺哥叫呢。
2: 这回揽下个大活，为揽这活，我又是贴酒又是贴饭。田庄答应，这趟活人工给10万。呀，
4: 10万，
2: 干不干？
5: 干呀干呀
4: 干呀干呀！
5: 10万不干傻呀？
4: 就是啊。这多长时间不干活了？
2: 活大，咱几个拿不下来，还得再新人手啊！再新鲜的人手呢，工钱还得从这10万出。虽说这活可能比平时挣的多一些，但也多不到哪儿去啊！别想那么多。哎，
4: 多不到哪儿去也干了，是活就干，挣一个算一个，
5: 对
4: 吧？
5: 对对对对对，
4: 10万了，美得很。
5: 闲着嘛。
6: 蔡老师去不去？
2: 去嘛，缺人手都得去。
6: 那都去外去。
2: 哎，你这货哭着喊着挨一顿打，非要跟我们干，你咋还想挑活呢？啊，都去你才去。我先把规矩给你说一下，我们是个团队，有团队精神，我定下来的事儿去不去就不由你了。
7: 遵纪守法，耐岗敬业，活法打工。身份证、打工证、健康证，3证齐全啊！这是为了保证你打工的利益。
2: 都有吗？哦，
7: 哎，有好。万一再有个啥纠纷，国家也能支持你。
4: 啊，哥回来了。啊。
2: 这咋看拿牌子都是打白吉馍、油茶麻花的啊？我们这活能弄吗？
3: 能，我啥都会。那个我不是看你一直没叫我，没办法才打磨的嘛。那个艺多不压身嘛，搭台上戏我都会。
8: 我们这是装台，不是搭台，那不一样。
3: 搭台装台一回事嘛？
8: 不是一回事儿。
3: 哥，我真的啥都会干。那我们村老道人，我还唱过戏呢。我给你们唱唱啊。
8: 臣下罪，你不必。
2: 行行行行行行。哎呀，叫你装台去呢，又不是唱戏的啊。对，
4: 嗯，叔哥。这伙子行不？
9: 这都是我挑的最灵光的人了，让咱的人带着一块儿干了，对吧？
2: 行了，带着干。行，就你几个啊！明天早上咱从这儿一起走，把东西都收拾一下，得干好几天活呢。不回来，管吃管住，干完活了结工去。哎，
3: 好好好好好。
2: 这回活大，时间长，吃住都得在现场了。想不想去？
10: 叫我去我就去。

0: 你叫我留在屋我就留在屋，我听你的。这屋里也没啥事。
1: 那你跟着去吧。
2: 弄啥呀？
1: 咦，哎呀，行李早都备好了啊。跟着去不是白待着啊，你给咱把饭做上吧，二三十口子人的饭，
3: 这单雇人做饭呢，叫别人把钱挣去了，
1: 划不来吗？还不成自己把钱挣？闪闪叨叨的，拿着感冒药弄啥呢？
4: 荒郊野外的，晚上冷，咱还住帐篷呢，感冒了咋干活呀？
1: 再有呢啊，做饭挣下这钱，自己留着，我一个都不要。这行的规矩就是这，各出各的力，啊，各领各的钱，连吃饭弄啥的都要 AA 制啊。
4: 你嫌弃我？
1: 哎呀，嫌弃你啥了？嫌弃你谁给做饭去了啊？这行当就是这规矩，知道吗？啊
5: 呀，干啥呢你俩？这是准备要私奔呀？这下可不要说是我撵你走了啊，我在这屋说话不剩个外人，说啥都不顶用
1: 啊。爸这揽了个活儿啊，得在外头干几天了，这屋里就剩下你，你给咱把家看上啊，把自己也照顾好了。
5: 那你去干啥？你也装台
1: 做饭了吗？这几十口子人得吃得喝嘛。
5: 好嘛，不在我面前翁盛我才好得很呢。那回来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回来呢，还是你俩都回来？哎呀，
6: 哎，老话说得好呀，性格决定命运。
1: 上辈子就把你决定了。咦，弄啥？
4: 我能骑，你坐。
1: 远？
4: 能有多远？上海吗？北京？景泰吗？云顿？哎呀，
1: 你能把这车给我骑到上海吗？北京？啊？那你这腿劲比我腿劲还大呢。
5: 光说叫我照顾自己呢，啊？你不给我丢俩钱，我拿啥照顾？
1: 哎呀，对嘛，弄弄上。对了，哎呀，你都拿走，你给我丢两个用的嘛。
5: 给你丢，给你丢完不知道你就留给谁了呢？你不是有人做饭吗？啊，拿钱做啥？
1: 我都不知道我咋养下的这货。
4: 我带着呢，快走吧。
1: 上门吧。

0: 小心点，这坡蒙的很。好嘞。下坎了，慢点啊。
1: 哎，这咋的？来，
2: 得，来，
0: 别撞上了。
3: 咋回事？
1: 这路叫水冲了，啊？
2: 哥，
1: 这旱了，
2: 这好像能过去了。
1: 你这儿能过去，能咋嘛？那材料车进不来吗？
2: 进不来，就这鞋子路不行，往过抬嘛。
1: 我不抬。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

0: 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去邻村找点锡安铁锹，把那路给填了。
2: 那这活不小啊。
3: 那大活，你们好好的表现是吧。行，吃饭了，那你俩就回吧。
4: 我问你够狠的，你说光叫人家干活不管饭呀。
5: 我把你个我的，
6: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7: 别人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8: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9: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1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2: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8: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2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你可说不定还活着。
1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21: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生。
22: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23: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2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25: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26: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来的。你服我，我服你吧。
0: 每天19:30，装台。
2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0: 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

0: 哎，这咋的？这撞上了，咋回事？这路叫水冲了，啊？
1: 哥，
0: 这喊了，
1: 这好像能过去了。
0: 你这儿能过去，能咋嘛？那材料车进不来嘛。
1: 进不来，
0: 这挤车子路不行往过抬嘛。哎呀，把你进大的，正远的，你抬了，挤车材料的，这车过不去，修路，把路给修一下。
1: 这修路的要铁锨锄头来嘛，上哪弄呀？
2: 跟着干活的，铁锨锄头谁带的？
3: 没有，
1: 干怂活呢。
4: 哥，这不是说好搭台子唱戏吗？你没说抡脚的修路啊？
2: 哎，我把你给我和了，咋还是搭台？撞死一会儿带人来弄。
1: 撞台，撞台，
2: 下回再说搭台，你别过来，你不客气。
1: 来来来，
0: 慢点，你别动，你别动啊！走，从这儿过，来来来，
1: 慢点，能过。
2: 来来来，
1: 慢点。
4: 来来来，
2: 一，
4: 来来来，
2: 小哥先过。
0: 走走走走走，
1: 你观众坐哪儿看？
0: 这儿能坐下那么多观众？
1: 这儿能坐下那么多观众，
0: 都撒下去！哎，上来上来上来上来！推推推推！呀，这地都没压实吗？
1: 啥子地方这是？
0: 哎，哎呀！来，大乔，啊，你先跟你嫂子把灶房也弄起来，给大伙做饭了啊！
1: 对，好，
0: 行，你跟大乔去呢，刘表、端端，
5: 啊，
0: 你俩带着人把咱帐篷一搭，猴子。
1: 去邻村找点锡安铁锹，把那路给填了啊！
5: 来来俩人，
0: 转转，图纸拿着，
1: 这
0: 先定位打桩子。
5: 我先过去了啊，叔叔。
1: 来，把东西拿。
5: 在哪儿？
1: 拿东西干啥？
5: 不用钱就成。
1: 这边。
5: 海口处送篮子啊。
1: 那不是给他走。哎，让装钱了没？
5: 这钱干啥吧？
1: 我去找人填路去，不给人家送点东西。钱。
5: 啊。
1: 零钱就行了，十几块钱、20块钱行，整的不要，快。
6: 看矿石多少呢？行，都是一。得是想把这帐篷再搭一下了，是吧？好了，来，超哥，你表演个功夫。啊，好好干，别在这耍了。这段，来，哥来，来打呀，来绝呀你！
1: 哎，一会儿介绍导演说啥都记下来，
6: 都记下了。就说我俩是你丈人家兄弟。
1: 哎，千万不敢说错了。
6: 你放心吧，说不错。
1: 哎，行。
6: 安哥，那个我们村到底啥时候拆迁定了？
1: 快了，都在规划之内了嘛，对不对？这次干好了，到时候赔多赔少还不是导演一句话的事儿，是不是？好好表现呢。
6: 对对对，
1: 对嘛。
6: 来哥，你吃个苹果。
1: 哎，不吃不吃不吃，那边兄弟多着呢，咱分嘛。 行，
6: 哎，坐好，没事没事没事，他天天起。
1: 哎，
6: 就
1: 在那儿到了。哎，
6: 哦，
1: 那这活不小了。
6: 那大伙。 你们好好的表现是吧？后边的日子越来越好的。好，哎，我们干活你就放心吧。好，行了，
1: 就这儿啊？
6: 哎，就这儿。哎哎哎，你胡啥呢？
1: 不是让来干活吗？
6: 啥都不知道你们开始吧？来来来，拿过来。
1: 啊？
6: 我先带你去见见导演。 啊，那见导演，我把苹果拿上来。快走走，刁导，刁导，
1: 快一点啊！刁导，你看巧不巧？我一出门就碰见我丈二家兄弟了，还给我喝茶呢，哪有时间呢嘛？
6: 丈二家兄弟，
1: 丈二家兄弟，亲亲的兄弟呢。来，都尝一下丈二家兄弟的苹果啊，自己种的，快进来。 来嘛，算是。来，给，来。看我们导演，和蔼可亲，多接地气，多朴实。刁导，我家丈二家兄弟啊，再无也没事干，您给个面子，让一块修修路。 咱这人是多了点，这多一两个嘛，您照顾照顾。那吃饭睡觉啊，他们就回去了，
6: 对，
1: 那看不上咱们这民工的伙食呢，一天下来呀、啊，一。

0: 私下就行了，不为挣钱，就那个征地分房的时候啊，您跟黑总说一声，多给几平方米，不就回来了吗？对吧？
1: 对吧？
0: 那咱干活，小季啊，你能干活，走走走走走。
2: OK。
3: 你身上就是没长毛，都是干活的，你欺负人家干啥？
0: 我欺负他啥了？我让他挣钱，到时候跟明星照相，你别管了。

0: 你看我俩干活还行吧？
1: 可以，不错，
0: 不错，挺好。

0: 嫂子，你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弄。
1: 哥这边好了，我们过去帮忙了。
2: 啊，好。
0: 好，你去。
2: 大乔，你干妆台还会盘锅头？
0: 你别说啊，这盘锅头啊，还真是个技术活。你知道关键是啥不？是这排风道，这地方要选不好，到时候点着了烟出不去。
2: 我现在能试一下这风道吗？
0: 能，你点着火试一下。
2: 看，哎呀，这烟出来了，哎，这烟顺得很呢。
3: 顺吧，顺得很。哎呀。哎呀，嫂子你也顺得很，能遇见顺哥。
2: 啥意思？
3: 没啥，白嫂子，能看出来你也是个好人。
2: 你又不姓白，顺子人家姓刁，这是谁带头把我叫个白嫂子？
3: 行，这能用了，你先收拾，我给咱拾点柴火去。哦，
2: 好好好。哎，那这个灶台我能试一下吗？
0: 能，你把这火点上，正好烤一下。
2: 哦，好，好，好。
3: 你立这儿干啥来？走，跟我拾柴火去。嗯。

这块，哦，来，这边。

0: 哦。宗大爷，你看搭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精心组织，
1: 环境不错。
2: 丁大师，
0: 搭台子。
2: 丁大师，
1: 别乱叫，老师在。
0: 这样，我们把环境会弄得很好。
1: 提总，提总，
0: 每设计都在这边啊。再来四周
2: 有啥要求就吩咐啊。
0: 搭上围墙啊，大家都看一看这环境。
1: 凑啥嘛凑？干活去。
0: 这片地啊，我们去年就拿下来了，将来有项目开发的。
2: 那边架子还没下呢啊。啊，
0: 没呢。那边是个性化住宅区。接下来呢就是绿色生态别墅区，再往北啊是全亚洲最大的游乐场，外加一个国际会展中心，将来啊会有两条地铁线从这里经过。我们还打算啊打造一个森林公园啊，开挖一个5000亩的

0: 人工生态湖、和湿地公园啊，哎，还准备引进各种水鸟，都是好鸟啊。
1: 咋，我干活你还不放心？你是不是想偷懒呢？不想歇车了？你当我是油饼子是吧？啊！ 哎，弄那干啥呢？看看啊！来看啥嘛？看，我给白嫂子跟顺哥开了个单间儿，咋样？我，来，行。
2: 行，吃饭了，那你俩就回吧。咋不走呢？那明天我们啥时候来啊？明天
3: 等我电话。啊，对啊，好，行，那明天等你电话了啊。
2: 哎，行，好，哎，走了啊。哎，
3: 不吃饭了啊？
2: 不吃了，回了。
3: 啊，我看你够狠的，你说光叫人家干活不管饭。
1: 咋？啥人嘛？你这是？就这么大个馍，咋分？你也是，要你几块钱看你那样，你现在才做好人。那行，把你那份给人家。
3: 凭啥？

0: 嫂子，你光多弄点肥肉片了。
1: 来，
0: 谢嫂子。
2: 烧腊子不？
0: 够了够了。不要了。
1: 咱这回演出啊，总经费不是300万，是3000万。耶，我也是刚听说的。这再是3000万，咱连装台，带大观众席子，这么多活出这么大力，还给10万，太少了吧？我找铁主任嚷了半天，答应给加5000，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拿到手呢。
3: 哥，那人家拿多，那是人家的，
4: 咱算咱的账吧。10万，咱这伙子一分，
3: 那比平时不也拿的多些吗？
1: 还能知足呢啊、嗯！
5: 就是嘛，咱不管他别人多少钱，他给咱说10万，那就10万，一个字都不能少。
0: 对着呢。
6: 谢嫂子。哎，看嫂子杠子馍蒸的多美啊！吃馍吃杠子，找女人啊，找胖子。
7: 3000万也好，300万也好，还是10万也好，三皮不为此来，也不为手里的馍。
8: 再来。
9: 得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不行先要点，能要点是点。
1: 年不出书的一声不吭，一说话还都在卷子上，正想着事儿呢，这咋要？这一开口就说没这规矩，咱这行当都是活干完了才拿钱呢，咋要？
9: 咱要饭钱，合情合理，还挑啥理来？咱这些人总得吃饭吧。
0: 对着呢。
1: 有。我还没饭。
10: 来，不得喝。
0: 这，赶紧赶紧。
10: 门子啊，咱打开。哟，
0: 来，我俩吃杯。
10: 别拍床上。这门多的。
9: 这给娃弄的啥？
6: 有窝了。
9: 稀饭，成天吃稀饭了。
6: 看咋样？哎，
9: 咱这不咋地，
6: 看到没？

0: 刚刚好，是让你们睡的。哎呀，听见没？啊，你不操心我，我这地方正忙着，我睡呢，还弄点红布的。来，大概10天吧，差不多10天。哎哎，兄弟，啊，这么多地方你往过睡点呗。
1: 来来来来来，你来睡这儿来。一个新来的，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吧？就不来睡呢。
0: 行。
2: 送托孙女好。
3: 啊，那就这啊。
4: 咋了？没事。

0: 馍好，菜也香。没吃饱，笼里还有，辣子自己加。吃饱了，美得很。我就想着你刷完锅、洗完碗，倒水端不动，我出来给你帮忙。咱那边的日子不胜人家这边，你能寻到这么好的活，年纪轻轻的。
1: 愿意干就多干点儿，多挣点钱。
0: 蔡老师，叫您一个当老师的干这种活儿，您受苦了。人该受苦的时候，谁都得受苦。我能遇上他，能跟着他干活，有饭吃，有地方住，我觉得一点都不苦。
1: 哎呀，没事儿，到哪儿？

0: 换条裤子吧。
1: 没事儿。他为啥不给你领证呢？
2: 领了。
1: 啥时候领的？我咋不知道呢？
2: 三皮，以后不要叫我老师了，我早就不做老师这个职业了，我现在就是个做饭的。
1: 那不叫老师叫什么？跟他们一样叫白嫂子吗？
2: 走开。

0: 看器材的人叫放灵性两个。
1: 行，俩兄弟睡上。哎，这尿裤子了。
0: 咦，小伙尿的高呢。咋了？不行，明儿叫三皮给你帮厨呢。
2: 哎，凭啥？
1: 那一个壮劳力嘛，让他去做饭。
0: 那你去。
1: 我行。
3: 是我馍没蒸好吗？菜没炒香，还是米汤没熬匀？我没误大伙儿吃饭，工钱不白拿，不用谁帮忙。
1: 饭好着呢，
4: 菜也香着的呀。
0: 啊，赶紧忙完了，进屋歇着呢啊。

0: 扔干了，我不干了。哎，那，快出去给我扔这儿了，啊！晚上睡觉打呼噜吧。
1: 不打。
0: 小冉。
2: 顺子，
0: 顺子，哎，进来吗？
3: 我咋进去？
0: 走进来吗？咋进来？你进来，你铺在里头隔着呢。
4: 来来来，给嫂子让道。
5: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地方这么小，你还非要进来？
1: 不行，把这板给抽了，地方能大点。哎，这板真不大。
2: 看你是想把场子弄乱，想赶紧说话，往后活越来越重，伙食得跟上了。
3: 哎，来没事，来，行吧。你说，你看这个速度怎么样？哦，
2: 哎呀，真快
3: 了啊！一二放，
2: 不错，人还不多啊，
3: 可以吧？这速度啊，
4: 李总，
2: 啊，走这边请。
4: 丁大师呢？皮总老师好呢，啊，有啥要求你只管说呢啊。
2: 谢谢谢谢。干活辛苦啊！啊，
4: 不辛苦，不辛苦。
2: 注意安全，
4: 安全着呢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对，咱们再到那个控制灯那儿去看看。
3: 好，来啊，走
2: 走。
4: 铁壮好，
5: 不给咱们打电话，咱们也得来。人家这么大的活，这么多人，哪能顾得咱俩呀？
6: 对嘛，
5: 说不定万一忘了咱俩呢。
6: 对，
5: 但是咱是来干活的，咱们就必须得主动点嘛。
6: 对，
5: 这咋打起来了？没给咱打电话呢。
6: 对嘛，
5: 快点。来，快快快，抬那个
7: 吊导，吊导，这个抬到哪儿啊？
4: 那边，啊，
7: 好，快！
8: 哎哎哎哎，上哪来的？
7: 二哥，没等到你电话，我俩办耽误事儿就赶紧过来了。
8: 哎，行行行，放下放下放。路都修完了，这下边的活你们又干不了，搞艺术呢。回回回回吧，回。
7: 不是哥，
4: 行了，现在看着老实呢，就留下干活呢。300多个灯。再搭个台子，搭坐池子需要人呢，
9: 工钱一人一份。
7: 那我们去干活了。
8: 哎，停停停停，回。这虽然是丈人家兄弟，也不能搞特殊啊。这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呢。这俩人可是新手啊，没干过，给的钱跟我一样多。我不干，大家伙都不干。
4: 一样的，都一样，老规矩。干活去。
7: 好。
8: 顺子。我向着咱说话了，你咋能把我卖了？咱人这么多的，他干完活把他撵走不就完了吗？两个人给一份钱够意思了吧？你倒好，还都一样，你这么老实。
4: 咱这这么多活，总得找人干。再说了，人是邻村的，你再用个铁锨啥的，还不得找人拿呢？
8: 行，你厉害，你看得远，你不当头天理难容呢。你厉害，
4: 玩去，干玩去。

0: 如此大的场面，几十个人出力干活，顺子最担心的还是干完活能不能拿到工钱。眼下吃饭可都是自己搭的钱。
1: 时间不等人，保证工期按时完工。那北京的大腕来了，按小时收费的，再给耽搁了，你自己摸电门去。
2: 摸电门把我电死算个啥嘛？顶多算个工伤，赔俩钱完事儿。哎，你放心，肯定耽搁不了演出呢。天真热，这活这么累的，一天三顿饭，工钱可以先不结，能不能先给结点饭钱？就少少一部分，连上我电我都电不出来了吗？呀，
1: 你没干过这活啊？那装台从来都是装完台最后结总账的嘛，哪有先结钱的规矩啊？你少给我提结钱的事儿。还欠我两条烟，别忘了。
3: 皮总，丁大师，差不多了吧？
4: 啊，快了，快了，马上。
3: 这么热，咱回去休息吧。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看到铁扣和上面来的人在一起，顺子有了要钱的办法。
3: 呀，铁柱，你看着，这一个个都是小伙子呢，饭量都大得很呢、啊。这三顿饭一顿不吃，这会身上就没劲嘛。你就干这重的活不行吗？我就是要个饭钱嘛，你说。
5: 你们当地装台工人没有饭吃啊？
3: 没有，皮总，我们说好了是蚂蚱咬腿，这次不是蚂蚱咬腿也得有个腿咬的嘛。一天这柴米油盐酱醋菜的，这些人你叫我往外垫，我都垫不出来嘛。这一个个爬高上低，干活都危险得很，再把谁饿着，半道再出点啥事。
5: 装台是个力气活，你看工人多辛苦，今天天多热，要不然这样，我找你们总主任去说说这事儿。
3: 皮总，这事儿怎么能劳烦您呢？我们能解决啊。来来来，银行刚取的5000啊，吃吃吃，条子给我打上，打呢打呢。
6: 徐东老师，谢谢了啊！你看这货，灯掉的咋样？
5: 好着呢，好着呢啊！
7: 哎，师傅，我买这么多，按批发价呗。哎
8: 呀，你这才多少呀？人家都一卡车一卡车的买呢。
7: 我人多，我天天吃。
8: 那你以后要是能天天来，我就给你按发菜的价，要不然我就划不着了。走走走，坐秤去。
7: 好，走。哎。
2: 哎，5000块，就这些了。磨磨唧唧的摆了一道，才把钱拿出来。这野地里干活，你人仔细，给咱收好了。
9: 要不然让嫂子给咱拿上算了。哎
2: 呀，这是公款了，收。

0: 么下来了呢？你本来就不会爬杆吗？你还下来，不多练习练习？
1: 刘明子，
2: 哎哥，
1: 没眼色了，你帮嫂子推一下车吧。
2: 哎，好，对对对。
0: 哎，上吗？拿着。
2: 嫂子，你等会儿。
1: 干活上走啥事呢？摔下来得摔死你！
0: 胡看啥呢你？上去！
2: 就你这买菜的功夫，顺哥那脾气就大了呀，还说我没眼色。
3: 挺有眼色的。
2: 嫂子，其实你和顺哥印象都挺好，你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你看他一天干活又苦又累的，其实心里可美着嘞。
3: 你还不累吗？你快忙去吧。啊，快忙去吧。

0: 嫂子，忙着呢。
1: 啊，
0: 这是那顺哥问铁主任要了5000块钱，放你这儿给咱买菜用。菜再便宜，没钱也拉不回来嘛。
1: 我从银行取了点钱，我先垫着吧。
0: 咦，咱这活你可不敢自己垫钱，你数一下。
1: 哦，
0: 嫂子，咱这活重，吃饭人也多，你辛苦了啊。
1: 我懂，家常饭也不能凑合。
0: 哦，对了，你把这账给咱记上啊，这是公款。
1: 放心吧，我会列个表的。
0: 列啥表啊？
1: 大乔，你辛苦了，谢谢你啊。
0: 哦，那行，那你忙，嫂子。
1: 嗯。

0: 行了，咱俩睡了啊！明儿早上干活呢，关灯。
1: 好。
2: 哎，往里。
0: 哎，给我讲讲昨天你。
2: 打呼噜，人自己要点啊。
0: 昨天。
2: 哎呀，这白天忙活一天，这会儿平平的站一下。哎，
0: 快掉进去，往我这儿来嘛，这宽着呢。
3: 三匹大老远从老家寻找蔡素芬而来，现在却要隔着一块木板感受里外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何苦？

0: 大鱼往船舱稳坐，大了
1: 老师，今天怎么没有见一直跟着你们的丁大师？
2: 丁大师，丁白。
1: 我们一直叫他丁大师。
3: 丁白出息了，都称为大师了啊。他家里有事，来不了了。
1: 那他不来，那这灯谁管啊？
2: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这次活动的总灯光师，你们丁大师的老师。
1: 丁大师，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1: 那太好了。

0: 哎，正好来，把椅子都卸下来啊！看啥嘛？快！这不是俺们的活吗？
1: 你废啥话呢？赶紧，别木呢！
0: 干活，动吧，墩墩，快点！猴子，说你这干啥呢嘛你？那沙发戴着手套盖啊，白色沙发边也闹黑了。
2: 这是咱租来的，还得还呢。你长着眼睛干啥吃的吧？
0: 这箱子啥嘛，轻飘飘的。你放那儿，那不都废话？放这打开好，把里边东西拿出来。
2: 啊！
0: 后面那一排都摆哪儿去了？哎呀！啊！
2: 拆了，拆了，拆开！
0: 快快快！哎，
2: 这怎么还有这呢？
0: 鼓掌的嘛！这一晃，省得手拍糖了啊！ 荧光棒一挥，啥气势？一个椅子放一对儿啊！
2: 啊，好，
3: 这美嘛！演完出给我爸拿去回去玩。
0: 想得美，这有数呢嘛，少一个扣你工钱啊！
2: 哎呀呀呀，不拿不拿不拿！
0: 每个椅子啊放一对儿啊，一个手一个荧光棒啊，
2: 对。
0: 孙子，哎呀，啊，来来来来来，这刚说你咋还带头脑呢？哎呀，
2: 人要这弄啥呢嘛？啥稀罕东西？这可是放凳子上的。哎呀，
0: 饭钱我都先给你了，5000块，哪有这规矩的？
2: 谢谢，谢谢田主任。来来来。 谢了，谢了，谢了。
0: 别木讷，赶紧。

0: 等等。
1: 哎，等等。
0: 摆齐嘛，这都瞄不准。
2: 好了吗？
0: 啊，

0: 咋了？
1: 你咋了？
2: 劝我不敢垫钱，我说铁主任给了5000块钱饭钱了，咋都不信。
1: 你在这神游啥嘞？赶紧干活！
2: 哎，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没有，好着呢。反正都忙忙的，你也赶紧做饭去吧。
2: 嗯，你真的没事儿？
1: 好着呢，忙去。

0: 你怎么了呀？
1: 咋了呀？哎，没咋。
0: 没咋，你握的握呀。
1: 别碰我的。
0: 你没碰你啊？这是，你不管了。那我去叫人。
1: 你回来。啊！哎呀，怎么了呀？你哪不舒服？你快说呀，哪不舒服？
0: 这，大爷，哎呀，我得是进来的不是时候，
1: 确实没眼色了，赶紧跟你嫂子亲热一下，赶紧出去。
0: 出去，继续。到里头来，把帘子拉上，别叫这我看见了。

0: 大白天的，这么多人随时进进出出的，你今儿是咋了呀？不怕叫人看见？我才不呢。咋了呀？
1: 呀呀，我把你个划的。
0: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 下。
0: 我看一下。
1: 这这这，
0: 让我看一下。
1: 哎呀，我自己去吧，我来接你。
0: 你拿口。
1: 哎呀呀呀，看这儿，滚！滚！走走走走。

0: 他咋也不能让你滚啊。
1: 他是叫你滚。
0: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谁也不说。
1: 这次的活大，人家演出的、看演出的来的都是大人物，别叫人家寻咱的事儿，赶紧干活去吧。
2: 人都全都干活了，你这干啥呢？这会儿就等着吃饭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9: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
10: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他退掉。
11: 徐团长，
12: 我问你是啥团的？
11: 武警总队的团长。
12: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13: 说我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4: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1: 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5: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9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
1: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蒙古民主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等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作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宣介会。刘海星表示，2021年。

0: 7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凝结的理论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扎根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变成恒心和动力，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深深扎根历史，扎根人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拥抱世界，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赵一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陕考察，赋予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战略使命。我们自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从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诚邀各位来宾多走走看看，通过陕西窗口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我省各地基层的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陕西的发展是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实践之一。中国的成功表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真正解答国家、人民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展现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外国驻陕领事官员等参加。
1: 日前，来自多国政党、经贸领域的嘉宾走进延安东方红大剧院，观看大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在光影故事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奋斗历程，感受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
2: 这里是延安东方红大剧院，今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各国参访团在这里观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各国嘉宾将通过沉浸式的舞台演绎，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烽火岁月和峥嵘往事，切身感受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从红色历史当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在陕西实践的精神根脉。
3: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great for me.
4: 这场实景演出非常棒，在情感上带给我很多触动。
5: This is the first theater production I have seen in China.
6: 这是我在中国观看的第一部舞台剧作品，演出让我叹为观止。它的风格和我以往看到的演出完全不同。
7: 红秀《延安延安》以抗战时期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故事主线，串联起长征、大生产运动、鲁艺文艺创作、东渡黄河等多个历史篇章。剧目融合舞蹈、杂技、威亚特技与数字光影技术，设置多处互动环节，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沉浸式体验，让外宾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
3: Firstly, I translate.
4: 我提前翻译好了所有台词，也了解了故事梗概。可当我真正观看演出的时候，依旧感到十分震撼。演员的演绎太棒了，我不懂中文，却看懂了整个故事。我要向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表达感谢。故事里的人们历经重创，却重新站了起来。
8: We have a real pleasure to watch it and to share.
6: 我们很荣幸能够观看，一同品读这五个篇章。大家或许了解这段历史故事，但未必知晓全部细节。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开启新篇章、争取自由、建设新世界所进行的奋斗。
4: 我们今天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演出讲述的故事。克罗地亚和延安有一些共鸣之处，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战斗，因此这场演出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9: I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a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6: 我想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说，你们承受过苦难，但没有被苦难裹挟，而是把苦难的力量转化为爱，转化为对繁荣、幸福的追求，并肩负起责任。
1: 近日，由杨凌师范区承办的发展中国家家禽现代化养殖研修班、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制定研修班在杨凌开班。来自博茨瓦纳、柬埔寨、佛得角、冈比亚等13个国家的48名学员参加开班活动。
7: 本次研修班聚焦家禽现代化养殖与农业政策制定两大主题，课程涵盖两种繁育、疫病防控、农业政策体系建设的模块，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机构专家开展课堂讲座，并组织学员赴相关企业、园区以及西安、北京等地实地观摩学习，助力发展中国家农业人才能力提升，持续深化国际农业务实合作。
1: 日前，由西安美术学院和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极致之境”纪念中国南极长城站建站41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在西安开展，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极地之美。
7: 在完成南极洲巡展后，国内巡展首站在西安美术学院亮相。本次展览以向地球村每一个伟大的存在致敬为主题，汇聚了全国10多所高校的60多位艺术家，展出作品共计82件，包括巡展归国原作49件，以及南极考察采风创作的新作品。艺术形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海报、插画、动画、数字艺术及数字视频等多种表现手法，
10: 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看见中国的科考队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从中去体会科考的精神、科考的艰苦。我想这个展览呢也可以完成这个文化出海、文化交融的这么一个工作。
11: 我们也策划了中国第一个赴南极展览的这样一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我们能够让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南极这样一个极致的环境下得以展示，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寻着

0: 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1: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就来学唱黄河边的绝活《黄河老腔》。首先，我们跟老师们打个招呼，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1: 好。
3: 哎，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4: 是我吗？
5: 天下第一官，
6: 天下第一官，
5: 黄河快流啊，
7: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8: 黄河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我们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陵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吧。

0: 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一个哈哈哈哈大笑的。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
1: 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2: 地铁。
0: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2: 有。这是画了这些，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3: 妈妈，我爱。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静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

0: 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0: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
3: 有。
2: 大家学过的有哪几首呢？
0: 啊，来，你先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吏》。在《潼关吏》中呢，它是这样来描写潼关的，诗中写道：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鱼，胡来但自守，起复游西都。这个呢，就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关。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沙盘呢，它是在第三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3: 山上。
2: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2: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魁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
3: 阳陵山脉。
2: 对，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还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0: 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1: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三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4: 吃了没、啊、
0: 你们吃了没？
5: 吃了。
0: 你吃过？
5: 酥脆。
6: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6: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7: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8: 太难了，对
0: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拉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口号。后来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啊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1: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阅，阅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0: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探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副独一无二属于潼关的印记，是不是啊？
2: 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2: 有。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作画吧。

0: 两座山，还有许多的花朵，还有一棵树和一个太阳。
1: 我画的是钟楼、花草，还有两只蝴蝶。对，他的。
2: 我先画最后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它都是山，五颜六色的山山。
3: 今天我画了黄河和花朵。
2: 我最喜欢花朵，因为小蜜蜂可以采完，然后呢，给我们做花蜜。这个小花还没画完成呢。
4: 我画的是虾，彩色的虾。
5: 这一片都是我画的，
6: 我画的是蝴蝶和花儿，
7: 我画的几朵小花，它们的颜色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我觉得它们很漂亮。
8: 我想画一个冰淇淋，
9: 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10: 我特别感谢爸爸妈妈让我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2: 我要把画的爱心和我画的花朵送给妈妈，然后我要把它剪下来才送给妈妈。
11: 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阅读阁的阅读两个字，阅是指大山，读是指黄河。
2: 妈妈，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表现可好了。妈妈，我爱你呀！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呀！
13: 这是妈妈和我准备在这儿到时候学游泳，然后夏天我妹妹也喜欢来这儿玩，但是这是离是我那东西的地方，我妹不能在这儿捣乱，所以只能给她带回老家。我觉得妹妹有点调皮了，虽然我的妹妹很调皮，但我很爱妹妹。
14: 这滔滔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滋养了潼关这片土地。而潼关依黄河而立，不仅是雄关要塞，更是黄河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3: 我不一定会来到黄河，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4: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0: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好，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5: 画

0: 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

0: 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光说要妇女用品，我给他拿了这么多，他又说都不对。
7: 你个大男人，要什么妇女用品啊？
8: 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星，他们是骗子，让他们给咱退掉。
9: 徐团长，
10: 我问你是啥团的？
9: 武警总队的团长。
10: 武器不用带了，他们也就两个人，主要是为了要钱。
11: 说我徐咋了？徐怀孕了吗？
12: 你啥也不要问了，只怪我自己点儿背。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
2: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
1: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2: 老王，
1: 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2: 老洪，
1: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3: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5: 哎，你快快点，快！
6: 山口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
6: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哎，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孝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
5: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5: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6: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进来，进去。
1: 小哥，快上来。
2: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3: 别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6: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8: 兹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

0: 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
0: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2: 哎，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2: 好，
3: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2: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
2: 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
2: 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5: 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
6: 买卖不动啊，
7: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6: 哎，那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8: 哎，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9: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是，这不丢脸吗？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1: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你们现在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
2: 鬼子杀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走啊！
4: 让动，放开！

0: 王正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0: 你看，
2: 铁锹，队伍出动。

0: 等着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部队，马达部队，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1: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擦的路西去？
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0: 哎呦，来。
3: 好啊！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场馆枪能搞他十几支。
4: 这把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社長、失礼ますが。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

0: 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 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

0: 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扫
1: 卷，
2: 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我们在家那保险这不可有苦，恩爱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害怕没得干呢、
1: 嘿，

0: 老洪，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
1: 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擦枪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请里边坐。
4: 唱姑娘，唱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
6: 了。列位，唱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9: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0: 牛肉拉肠，
11: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12: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3: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9: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9: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9: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4: 嗯，不用。
9: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9: 嗯。
14: 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9: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4: 是的，
9: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4: 嗯，
9: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9: 啊，99块钱两斤。
14: 对。
9: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4: 嗯，这还不够。
9: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4: 嗯。
9: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14: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9: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4: 嗯，
9: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9: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4: 哎，那
9: 怎么样？
14: 好吧。
9: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9: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4: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9: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

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

0: 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

0: 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 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9: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1: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3: 听到
12: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呼吸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呼吸边撤出去。
0: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档。
1: 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2: 我去。
0: 不，
1: 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
1: 我
0: 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冲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1: 对，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3: 大政府，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绿屯突围。
0: 是，村里集合。
3: 是。
0: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你一个人去。喂，南疆是谁弄的？
1: 搜索敌人的。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我们在这边动手搜索的。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3: 正

0: 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赶紧埋下药！哎，来不及了！他，彭亮，上去！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商堂的无人区本没有路，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正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观一条巨大冰槽。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
眼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向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公元9世纪，一支吐蕃后裔在此建立王朝，统一阿里，立都城于土林之间。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古格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

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与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选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不能饮用。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部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夜色正浓，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嵩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去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眼前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2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

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杨八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三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大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叫八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八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老人与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公元7世纪30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6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1/8，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

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再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店了以后我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还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帮和点面，我一拉下下吃，非常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澳门由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组成，三面环海，面积非常小，小到只有33.3平方公里，但它的故事却不少。大海中，澳门渔民会像祖先一样捕捞虾蟹，出海口络绎不绝的香火让妈祖很忙，晚归的时候守塔人会点亮灯塔，还有一面墙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往。如海般的平流物正流淌在天空，即便是被海环抱，在澳门这样的景象也很难得。于是雾气之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座天空之城，雾气之下，他们扎根的大地是什么样子？澳门很小，一个航拍式的全景镜头就能将整个澳门尽收眼底。眼前古老的澳门半岛与珠海一河之隔，桥的对岸，那些高楼所在的地方叫荡仔岛，楼后更远处叫路环岛，澳门就有着三岛组成。再远就是大海，所以澳门先民以海为生。

侧悬臂展开，足有50米宽，可以同时拖拽20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海上还没有这些巨型风车的时候，澳门人就守着这里，以海为家，慕海而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澳门人还在这大海上重复着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撒下的每一网，都是对传统的坚守。

百年前，澳门先民希望在出海后能够平安顺利，收获满仓，于是便在出海口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妈祖。妈祖是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澳门妈祖一脉相承。又过了几十年，一批葡萄牙商人从这里登陆，听到渔民口中的妈阁，模仿之后，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马靠。除夕夜，澳门人如约来到妈阁庙，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多么繁忙，这一刻都要回到这里。迎接新年的第一炷香已经点燃，每次叩首都是对先辈的追思，也祝福亲人、自己和未来。古老的妈阁庙，即使光阴荏苒、风雨波蚀，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依旧像四五百年前一样排着长队，穿过山门，踏上石阶，依旧是最初的传统，依旧是最初的样子。海岛上的灯塔，白天可以预报风汛，夜里可以指明航向。但今天，以卫星导航的船只不需遥望灯塔就能回港，准确的天气预报也随手可查。可是，东望洋灯塔的守塔人依旧会在强风来临前固执地挂起风球。虽然现在晴空万里，但你永远可以相信他们的判断，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很准。看吧，仅仅半个小时，乌云迅速笼罩了城市，此刻没有人在怀疑是否会下雨了，只是风越来越急，雨越来越大。此时的风球早已换成了暴风信号，雨过天晴，城市如常。风球被夜色吞没前，灯塔早就亮了起来。虽然在今天，夜晚归航的渔民已不再需要灯塔指明岸的方向，但是

收网离船的那一刻，还是会习惯性的转身，望向祖祖辈辈都注视过的这座灯塔。他们知道，守塔人也会一遍一遍重复着那些操作，只是做得多了，就变得庄重和浪漫。

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最初并不是一座牌坊。17世纪初，渡海而来的传教士设计出一座名叫圣保禄的教堂。200多年后，一场大火让教堂只剩下了这面墙。由于很像中国传统牌坊，圣保禄教堂也就成了大三巴牌坊。附近的人总能望见牌坊背面高出的草和那座教堂留下的印记。就这样，不同时间的人与同一面墙一同生活了400多年。夜灯下的牌坊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站在远处，我们发现自信的澳门人不断创造着更新的未来。接下来我们要早起去买菜，跟上节奏，活动活动筋骨，再去天台上的操场透透气儿，最后去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数一数到底有几盏灯。三面环海的澳门非常小，小到没有多余的地方去种菜，所以拱北口岸每天清晨都会有大批货车前来集结。车厢就是澳门人的菜篮子，赶早是为了最新鲜的食材能以最短时间端上澳门人的餐桌。70多年来，五湖四海的鲜活物资会再次过关进入小小的澳门。澳门近70万人口，仅有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就是眼前的这栋楼。楼里招牌上的菜篮就是粤语中的小菜摊，虽然小但一点都不马虎。这是喧闹之前短暂的寂静。仅仅半个小时，人们就拥进这个空间，他们不想辜负这份远道而来的鲜。停车、卸货、卸下来自祖国各地的食材，有山东烟台的大樱桃，北到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南到海南省的黄辣椒，甚至还有大西北4000公里外的哈密瓜。一层装不下，就往楼上看。虽然只有一座大楼，却源源不断接收着960万平方公里的物产。澳门的清晨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加上你熟悉的音乐。这位阿姨显然被无人机打乱了步伐，抬脚晚，踏下快，找回节奏并不难，只要别看摄像头。眼前晨练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澳门小，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空间在这座城市有上百个。

有的不只是脚下的这块空地，环顾四周，所有的风景都是澳门人的世界。就近上学自然方便，不过因为太小的缘故，在澳门学校里同班同学都是就近上学，有人家在山顶，有人却来自海边，所以你就知道澳门有多小。在澳门见到双车道你应该很庆幸，因为很多马路都是单行道，比如这样才是主视觉。澳门面积小，导致街道与大厦都得互相谦让，所以在澳门的马路上几乎不会发生加塞插队，因为根本就不具备那个空间。虽然澳门的马路很狭窄，但并不妨碍该快的时候有速度，甚至转弯时也不会减速。因为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规则，互相遵守，彼此信任，才会高效。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即便天天都有晚高峰，回家很急，心却不慌。每一名小学生都很期待体育课。在澳门，体育课不仅意味着可以肆意奔跑，上课的操场还是全校最透气儿的地方。空间资源很稀缺，一些学校就把天台当作运动场。澳门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座城市里，你常常会看见楼下世界脚步匆匆，楼上天地健强体魄。天台不够用，就去大厦底层，这里可以保证全校一起做伸展运动。每个天台操场都在迁就大楼的形状，但孩子们却很满足，因为大人要想如此舒展，要么前往公共体育设施，要么借用开放校园设施，但无论怎么选择都要提前预约。这片区域是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它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三盏灯。通往这个地方的路有很多条，总有游客慕名而来，想深度体验澳门市民怎样生活。穿过一条条街道，路过一座座大厦，直到走进这片钢筋丛林的中心，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盏灯在哪里。他们不敢相信，答案就在脚下。这处直径仅24米的小广场，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目的地。而三盏灯，就是广场中心的这盏路灯。灯其实有四盏，因为空间太小，角度不多，所以从哪边看来，总有一盏灯被挡住。于是，四盏灯就变成了三盏灯。澳门很小，房屋不得不建得很稠密，楼挨着楼，户挨着户，
但人们需要的公共空间一点儿都不缺。就像这处近百年的街区，澳门人躺在婴儿车里的时候就一定见过这几盏灯，老人们也总会在三盏灯遇见自己的老街坊。如果哪个女孩方向感不太强，也总能一口告诉男生那个具体的约会地点。三盏灯。歌剧刚刚谢幕，奇妙的灯光就开始为城市变装。一座大屋，百年前有许多名人来往于此。年末岁初，圣诞连着春节一块儿过，东西方的快乐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中。将近一百年前的一天，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在这座建筑中举行亚洲首演，但澳门人却没有特别兴奋，因为钢鼎剧院总会爆出这样的新闻。比如，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式剧院，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之一，甚至建成没几年，就有50名淑女、200名骑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舞会。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澳门人，前天看粤剧，昨天听交响，今晚是中国民乐演出，你会听到古琴讲述的历史。100多年前，澳门半岛卧虎藏龙，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比如孙中山年轻时就在此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有时他还会来到这座大屋拜访自己的老朋友。大屋正厅牌匾上的余庆二字出自易经，原文讲经常行善的人家会造福子孙。如果你以为这家主人很传统，那就错了。屋里的厅堂很中式，然而从外面看却是东南亚流行的百叶窗，百叶窗上方却画着广府传统壁画《公孙耍乐图》，象征天伦之乐，以及广东传统工艺灰塑雕出的凤凰。凤凰的旁边装着来自西方的拱券窗，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更多的拱券窗修在内院，进院可以走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月门，也可以从对面西班牙风格的扁券拱门进入。如果你在19世纪末来到这座郑家大屋，郑观应会在这座中西合璧的院子里迎接你。他刚刚出版了一部畅销书，叫《盛世威严》，想让当时的人们看中国，看西方。今晚，科学馆的外墙上有许多人，还有许多美食。澳门光影节以光为全城建筑举行的一场换装舞会，每座建筑在诞生时都意气风发，背负使命。光阴流转，它们有的成了遗迹，
有的成了记载，

什么都没留下。澳门建筑，当年建造的人，今天换装的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沟通世界，图绘中西。这次光影节的主题是火星想旅行。这个小可爱长得就像外星人，但这个小可爱也是外星人吗？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节日过，西方传统节日也过。于是，澳门大大小小的节庆日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澳门面积小，广场很紧俏，没过几天，另一个节日就会闪亮登场。春节买鲜花，这是故乡的风俗，家里必须这么装点。家门口一样会挂对联儿，把祝愿告诉街坊四邻。虎年的时候，老虎就随处可在，大家一起虎虎生威。

0: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的，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今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

0: 说这里
1: 是
0: 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3: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循着丝路文脉走进千年潼关，一同来开启这场山河古韵与历史文明的探索之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4: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出发。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就来学唱黄河边的绝活——黄河老腔。首先，让我们跟老师们打个招呼，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1: 好。
3: 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4: 是我吗？
5: 天下第一挂，
6: 天下第一挂，
5: 看
6: 黄河快流啊，
7: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8: 黄河拐了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0: 我们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陵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
1: 好。
0: 好的，那让我们开始吧。

0: 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一个哈哈哈哈大笑脸。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
1: 爸爸妈妈，我爱你哟。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2: 地铁。
1: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2: 有。
1: 这是
3: 画了这些。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4: 妈妈，我爱。

0: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建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1: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
3: 有。
2: 大家学过的有哪几首呢？
1: 啊，来，你先说。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5: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吏》。在《潼关吏》中呢，它是这样来描写潼关的，诗中写道：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鱼，徒来但自守，起复游西都。这个呢，就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

0: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沙盘呢，它是在第三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1: 山上。
0: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0: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魁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
1: 阳岭山脉。
0: 对，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还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2: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3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3: 吃了没呀？
0: 你们吃了没？
4: 吃了。
0: 你吃过？
1: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5: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6: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7: 太难了，对，
0: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拉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

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口号，后来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不知道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阅，阅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1: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探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副独一无二属于潼关的印记，是不是啊？
3: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3: 有。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作画。

0: 两座山，还有许多的花朵，还有一棵树和一个太阳。
1: 我画的是钟楼、花草，还有两只蝴蝶。对，他的。
2: 我先画，最后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它都是山，五颜六色的山山。
1: 今天我画了黄河和花朵。
2: 我最喜欢花朵，因为小蜜蜂可以采完，然后呢，给我们做花蜜。这个小花还没画完成呢。
3: 我画的是虾，彩色的虾。
4: 这一片都是我画的，
5: 我画的是蝴蝶和花儿，
6: 我画的几朵小花，它们的颜色有的一样，有的

0: 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很漂亮。
1: 我想画一个冰淇淋。
2: 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四路小脚印。

0: 妈妈，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表现可好了。
1: 妈妈，我爱你呀！
2: 爸爸妈妈，我爱你呀！
3: 这是妈妈和我准备在这儿到时候学游泳，然后夏天我妹妹也喜欢来这儿玩，但是这是离是我那东西的地方，我妹不能在这儿捣乱，所以只能给她带回老家。我觉得妹妹有点调皮了，虽然我的妹妹很调皮，但我很爱妹妹。
4: 这滔滔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滋养了潼关这片土地。而潼关依黄河而立，不仅是雄关要塞，更是黄河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3: 我不一定会来到黄河，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4: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0: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0: 好，获得一分。
1: 好的，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

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根源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

在声带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

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博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2: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了，
3: 那还等什么？
0: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2: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4: 刁大顺，你不要脸！
2: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5: 要亲一下，就一下。
6: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0: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4: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6: 看看把这玩意惯成啥样了，
4: 是亲女子吗？
0: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2: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0: 每天19:30，装台。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

0: 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2: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4: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5: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6: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0: 这儿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
1: 嗯，应该是。
0: 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
1: 哦，太好了。
0: 远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
2: 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啊？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们，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殿之上啊！毒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来，然后我再来买药啊。
0: 好。
2: 哎，那儿就有家客店，走。
3: 二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人吧？
4: 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宿。
3: 哦，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
4: 好，安排两间上房。
3: 好嘞，您的行李。
4: 哦，
0: 不用，
4: 自己
0: 不用。
3: 好，里边听着，上房两间。
5: 上房两间。
6: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不醉酒未归。
3: 二位客官，这边请。二位客官，里边请。客官，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
1: 嗯，好。
3: 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
1: 哦，有劳了。
3: 哎，
1: 如燕，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
0: 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个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
1: 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
0: 好。
7: 客人，
1: 伙计，
7: 您抓药。
1: 药方。
7: 好，您等等。
1: 哎。什么地方？

0: 你是谁？杀你的人
1: 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
0: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1: 他也是我的朋友。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什么？
0: 死啊！
1: 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1: 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
0: 哼，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
1: 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
0: 你还没有这个能耐。
1: 你的话太多了。

0: 确实很难斗。
1: 我在等你挖出我的心呢。

0: 老师。
1: 嗯，静芳，有什么事吗？啊，
0: 没什么，我来看看你。你又在算？
1: 是啊，洛河神议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
0: 您算出来了？
1: 日期早已算出，只是还差几个细节。
0: 是哪一天？
1: 嗯，啊，呵呵，天机不可泄露。
0: 是。
1: 清芳，
0: 嗯，
1: 你去吧，啊，我还要仔细的演算一番。
0: 嗯，好。
1: 嗯。

0: 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儿和悔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
1: 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
0: 现关于后洞之中，

0: 大姐，
1: 小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哼，你看呢？
0: 还记得你被接进敌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当然记得，上面说。 你会盯着我，直到我死。
1: 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

0: 哦，为什么？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哼，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大姐，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士要自豪得多。
1: 你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结恋情，哼！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
1: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2: 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
1: 真的？
2: 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来，
0: 元芳，元芳，元芳！
3: 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
4: 嗯。
3: 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

0: 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
1: 。
0: 怎么样？

0: 一警戒，
1: 是
0: 二小队左一警戒，
1: 是
2: 快快
0: 快。
3: 大人，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0: 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河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
1: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儿了？
0: 形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1: 大人，大洋山中蛇血淋漓，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
0: 张环、李郎，
2: 在，
0: 将地图拿来。
3: 是
4: 是。
5: 老爷在那边呢。
6: 啊，
5: 请吧。老爷，

0: 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阳山中开进。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嗯，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 让他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螺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
1: 阁老，
0: 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佛晓前全部完成。是。
1: 卑职立刻前去传令。
2: 去吧。
1: 你恨我吗？
2: 为什么？
1: 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你想的太多了。
2: 这与你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来到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不说这个了。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你真是个奇怪的人。哦，
1: 身中如此剧毒，肺腑解药，竟会自己醒来。
2: 也许是我命大吧。
1: 我想，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毒儿怪？嗯。难道我中的是蟒蛤之毒？
2: 正是。
1: 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
2: 哦，什么意思？
1: 我平时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疗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洁毒气、治愈伤口，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宜。可能。
2: 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毒儿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蟒蛤之毒有了抗力。嗯，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儿怪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
1: 真是难为你们了。昨夜那个老汉他拿出，
2: 怎么了？是蛇穴。啊？什么蛇穴？
3: 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你说什么？啊，这里有毒儿怪？啊，是啊。
2: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蛤之毒，

0: 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你的意思是，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 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呀！
1: 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芳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
2: 昨夜我们到后，元芳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
3: 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1: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3: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
0: 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
0: 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
1: 为什么要用毒儿怪救我的性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店吗？假如我们不找镇店，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
0: 哦，是这样。
1: 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洋山中。

0: 罗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1: 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
0: 罗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也罢，走吧。

0: 走。
1: 你是哪一堂属下？
0: 这什么哪一堂啊？姑娘，我们可是鞍山良民，是山里的猎户。
1: 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九号蛇穴，你们就是蛇岭的密探。
0: 你怎么知道？
1: 哼，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0: 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1: 你的话太多了，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
0: 小的是总坛三堂的属下。
1: 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

0: 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砍了！
1: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0: 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忠，逃进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
2: 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九个蛇穴，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
0: 为什么？
2: 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警林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连绵着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

0: 坚持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姐，鲁先生到了。
1: 鲁先生，您来了。
2: 不知大姐银夜唤我前来，所谓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
1: 鲁先生太多虑了。您既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十几年，算起来我也应该叫您一声叔叔，您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2: 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鲁城莫测高深了。

0: 老师回来了。嗯，
1: 你说什么？
0: 哼，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
1: 是老爷要见我吗？
0: 当然。
1: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0: 嗯，请。
1: 哎呀，阿成啊，哎呀，十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
2: 老爷，您回来了。哎呀，
1: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2: 好好，一切都好啊。
1: 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哎，不愧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2: 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洋山的一个蛇穴。
1: 蛇穴？
0: 嗯，啊，是大洋山中最大的一个。
2: 哦，是是。
1: 警方 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
0: 啊，是。嗯。

0: 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
1: 小的不敢。是，是。
0: 这才是了，去吧。
1: 是。

0: 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
1: 当然是回蛇穴。
0: 那好，我送你。
1: 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啊，
0: 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嗯，
1: 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
0: 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2: 大姐，
0: 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嗯，
2: 大姐，您放心吧。

0: 是人是鬼？
1: 你说呢？
0: 你
1: 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
0: 你没死，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嗯，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
0: 你杀了我吧。
1: 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
0: 怎么，你一直在跟踪我们？
1: 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嗯，
2: 你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
2: 什么意思？
1: 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
2: 不错，
1: 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
2: 哦，
1: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
2: 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不错，
2: 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
1: 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
2: 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

0: 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光果中的暗门上来的吧？
1: 嗯。
0: 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十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
2: 哼，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
0: 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
2: 哦？
0: 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
2: 那你可能就要死了。
0: 那就动手吧。
2: 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
0: 哦，难道不是？
2: 当然不是。
0: 那还会是谁？
2: 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
0: 你说什么？
2: 狄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十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0: 你什么意思？
2: 你好好想一想，十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十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毁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嗯，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2: 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十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
0: 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事不假，这些年他不断地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
2: 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

0: 大姐，
1: 怎么了？
0: 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
1: 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
0: 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洋山中。
1: 哦，
0: 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哼，
1: 不必担心，李元芳已死，显儿和毁文忠在我们的手上。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洋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
0: 是。
1: 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哼，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
2: 大姐，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2: 老主人命我将这堆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
1: 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时期。
0: 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0: 警方，你们这是做什么啊？老师，我来看看你啊。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1: 老师，你觉得秦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什么意思？啊？哼！10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
2: 老师，清芳，怎么了？
1: 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哦，
2: 来得好快呀！
1: 老师，您快逃走吧，蛇灵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
2: 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清芳啊，你这内卫府格岭的位置是咱们蛇灵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灵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时期紧急，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这怎么行？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
1: 为什么？
2: 多年前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10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
1: 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哦，什么神异之事？
2: 真的？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10年后的今日。 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10年？10年呐，我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这漫长的10年。
1: 老师。
2: 啊，清芳啊。

0: 这十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1: 老师，请您放心，青放一定不辱使命。

0: 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1: 不错。
0: 十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清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清芳，清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
1: 这话从何说起？
0: 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意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意与我分享。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0: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
1: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
0: 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死！

0: 7月12日，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地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来人！
1: 大姐，
0: 立刻对总坛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2: 来了。

0: 出什么事了，陆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哦，又去总坛？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
1: 照我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安全？哼！
0: 他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什么意思？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风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哼，陆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
1: 老主人呐，陆先生，忘了老主人吧？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你们杀了他？是大姐，萧清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0: 绝不会有好下场，陆先生，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好，你说对了，
1: 萧景芳真的下了毒手。你在和谁说话？
2: 当然是和我。啊！
3: 李元芳，你没有死，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怎么样，想通了吗？
1: 舍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
4: 大人，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
5: 李春呐，
6: 啊，地图啊。
5: 由此往西十里，便是蛇灵的总坛陀罗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扒掉这个蛇穴之后，我们便立即赶往蛇灵总坛。
4: 立刻下令。

0: 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
1: 是。
0: 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九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十日后潜赴神都洛阳。
1: 是。
0: 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地变成狄仁杰的坟墓。

我要了解你的倒用。 这是什么？吉利镇这些铁吉利上带有剧毒，重者利毙。走吧。

0: 我问那人，这儿就是陀螺地。照地图所示，应该没错。
1: 狄格老说，陀螺地是蛇灵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
0: 问那人进镇吗？不用。狄格老吩咐过，大军只是完成对陀螺地的包围。 其他等狄格老到达后再做驱逐，
2: 包围陀螺地。大人，这是最后一处蛇穴了。

0: 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
1: 啊，您说什么？
0: 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
1: 您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
2: 在。
0: 命令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
3: 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

0: 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
1: 这就是总坛的机关。
0: 嗯，
1: 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
0: 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
2: 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意，您来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3: 这到底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
4: 大人来了，
3: 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呀？
0: 哦，我来看看。

0: 这个暗门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
1: 大人，火把。哦。
0: 我带人下去看看。好吧，小梅，你与杨芳、任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岭总坛，而且据我对元芳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
2: 哦。
0: 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
2: 嗯。
0: 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
2: 是，我带张环、
3: 李朗还有狄春，立刻潜赴总坛陀螺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岭老巢。
4: 大人，您就放心吧。
5: 一个人队，随我来。
3: 是。
6: 你在摸什么？
5: 这是什么？
7: 启门石。哎。

0: 该走哪条路啊？
1: 应该是这条。
0: 哦，走，快，
2: 跟上，跟上。

0: 这条路怎么这么宽呢？
1: 别是走错了吧？
0: 可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通往总坛的。
1: 小心点儿。
0: 嗯，走。

0: 怎么了？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我看看，是石头啊。
1: 闯入山穴，你能肯定？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众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中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0: 难道是大人来了？
1: 你是说狄大人？
0: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1: 好像是巨石阵。
0: 从这里能过去吗？
1: 可以，
0: 走去看看。
1: 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怎么了？你听，有人闯入山穴。
1: 你能肯定？
0: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1: 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
1: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0: 好像是巨石阵。
1: 从这里能过去吗？
0: 可以，
1: 走去看看。哎，消息撤在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
2: 李元芳，是你？
1: 鲁先生，动手吧。
3: 好。

0: 好了，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那我应该在哪儿？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哼，
1: 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
0: 咱们俩扯平了，
1: 互不相欠。看来你和显儿已经知道我没有死。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哎，显儿呢？
0: 现在的总坛。
1: 什么？现在哪里？
0: 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
1: 我想他现在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哦，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出了大洋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罗地。
2: 大人已到陀罗地了？
1: 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罗地团团包围。
0: 狄大人对我说，
1: 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祖坛。
0: 太好了！来来来，哎呦，没事。
3: 元芳啊！
1: 哦，小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好，好，元芳，
3: 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而消息总撤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
1: 那消息室在哪里？
3: 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
4: 而今，
5: 狄大人已到达陀螺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呐。
4: 杨芳，在，
6: 立刻检视重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
4: 是。
5: 啊，轻伤随行，重伤原地休息。
4: 好，
5: 扶他一下。
7: 温大人，已经2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就这么个破阵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
8: 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

0: 阁老，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这镇中好像就没有人。
0: 阁老，会不会是消息屋啊？
2: 是啊，
0: 哼，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
1: 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0: 不要着急，再等等，啊，再等等。

0: 兄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洋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
1: 是。
0: 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哼，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0: 魔灵，
1: 大姐，
0: 你立刻率各堂队撤离总坛，记住，一出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速夜行，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
1: 是。
2: 而今总坛共有六个，
3: 他们在做什么？
2: 四百弟兄姐妹
3: 祭祀，
2: 将他们分为三队。
4: 绝不是。
2: 第一队，
4: 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
2: 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二队由二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机要文档等一应重要物事。第三队由四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
1: 是。
3: 他们要逃走？
5: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
3: 你怎么这么肯定？
5: 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
3: 正是。
5: 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
3: 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
5: 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除，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
2: 立刻命虎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

0: 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
1: 是啊，
2: 哥，我们怎么进去啊？
0: 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嗯。

0: 阁老，你是五十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
0: 可是我们在等什么？
1: 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这里马上会有动静。你们看，出来了。全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动静。
0: 是。

0: 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就要到了。10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此事你可算得上居功至伟。哼，放心，待到我萧清芳得了天下，哼，定会给你一个无上封号。
1: 大姐，李元芳的尸体不见了。
0: 什么？

0: 这是最后一批了，总共有400-500人。
1: 嗯，阁老，动手吧。
2: 守义，
1: 在。
2: 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逆党一网打尽。
1: 是。
3: 等等，
1: 还有什么吩咐？
2: 尽量抓活的。
1: 是。

1: 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芳，李元 魔灵，出什么事了？
0: 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冠军将陀螺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1: 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螺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
2: 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还用问？李克明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螺地大门，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
2: 是。
3: 是时候了，小妹。随我下去干掉守坛卫士。
1: 是。
3: 鲁先生，
4: 哎，
3: 你带领杨方人阔和军士们绕道赶往祭坛发起攻击。
4: 好。
5: 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
3: 你看看下面高达数丈，你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
5: 这
3: 鲁先生，一切就交给你了。
6: 快进去，快，命令总休息室启动所有机关。

0: 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螺地发动了攻击。
1: 一旦提大人进入陀螺地中，遇到机关，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不能再等了，动手！
2: 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
0: 走！哎！
3: 哎！上面有人！

0: 怎么了？李元芳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
1: 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
0: 大姐，快想想办法吧！
1: 卫队怕是顶不住了。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还有一张王牌，唉，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放心吧，我了解萧清芳，哼，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
0: 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
1: 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唉，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李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可是现在。 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0: 怎么样，睡得好吗？哼，
1: 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儿，别假惺惺的。
0: 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

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 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李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哼哼，只要有你在。

0: 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
1: 是。
2: 大人，这是什么声音？
3: 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
3: 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
2: 可是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难道……
3: 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螺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
2: 转移？
3: 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
4: 阁老。
3: 阁老，
4: 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总共有400人左右。
3: 好，周将军辛苦了啊。
4: 阁老，命众军搜索吧。
3: 周将军，你立刻传令，命众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4: 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3: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4: 是。

0: 兄们，他们不行了，先杀那个女的，再杀李元丰，杀！呀！
1: 嘿！啊！好！好！好！
2: 哎呀！
3: 杀！
1: 靠近我！
4: 怎么杨凤他们还不来？
5: 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
6: 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
5: 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
6: 嗯？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
5: 阁老，不会有事的。
6: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
5: 阁老，有这个必要？

0: 阁老，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周毅，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
1: 阁老，末将知罪，请阁老责罚。
0: 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 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
2: 在，
0: 将周毅给我拿下。
3: 是，
2: 阁老，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
0: 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申令重刑。
3: 是，末将知罪。
0: 好了，今后。 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
3: 是，末将不敢了。
0: 好厉害的机关呐！周毅，
4: 在，
0: 严令众军绝不可随意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3: 是，
4: 弟兄们，
3: 真惨了。
0: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
5: 是。

这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是元芳留下的。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 老爷，小心！

0: 春。
1: 哎，
0: 命令所有人都退后。
2: 啊，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
0: 哎，多嘴，还不快去！
2: 这都退后。
3: 是
4: 是。
0: 你怎么还不退后啊？
2: 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
0: 你这小厮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元芳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
2: 哦，
0: 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5: 这是
0: 冯开，命令众军不得擅动，在此等候消息。

0: 元芳，
1: 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
0: 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
1: 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螺地，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人酿成今日之祸。
2: 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快放开贤儿！
1: 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呢。李元芳，面前站着的是你的爱人，旁边躺着的是你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是放下武器跪地受俘呢，还是要我立刻杀了他们？
0: 元芳，你是个男子汉，遇事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了他！
1: 给我闭嘴！放下武器！

0: 元芳，你以为放下无期就能救我的性命？萧清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都快杀了他。
1: 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

0: 你还好吧？好啊！
1: 要不是你留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啊。元芳，这是什么地方？
0: 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

0: 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叔父，又让萧兴芳跑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啊，如烟，张环、李朗，
2: 在。
0: 你们立刻协助元芳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台。
3: 是。
1: 走。
2: 走。
4: 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
5: 我想，应该不会吧。
6: 温大人，
7: 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岭总坛。
5: 好，
7: 周将军
2: 在，
7: 命令众军攻入总坛。
2: 是，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岭，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8: 是。
9: 这就是蛇灵的魔火吗？
1: 啊，是的。
9: 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9: 如烟，你不会打我吧？
1: 打你？为什么？
9: 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
1: 我给了你一个耳光，
9: 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
1: 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可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9: 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
1: 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更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
1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1: 文物无言，
8: 吾等发声。
12: 吾等发声。
1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远方，谢谢你。
1: 大人，
0: 叔父，
2: 话说完了吗？
0: 叔父，您就会拿我们两个寻开心。
2: 哎，这次击破蛇灵总坛，你们两个人可是最大的功臣
3: 啊！
2: 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敢拿两位英雄寻开心呢？
0: 叔父，您真了不起！刚刚我听小梅说，您竟然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青阳客栈中有秘密。
2: 嗯，是啊，否则我就不会派你们单独前来，而自己转到柳州了。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所有决策都非常正确。
0: 嗯，
2: 两路并举，内外夹攻。啊，
4: 哦，
2: 哦，对了，我们是不是去看看毁文忠啊？
4: 哎呦，光顾了说话把他给忘了，他身中马哈剧毒，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0: 我想，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2: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嗯。文忠，文忠，我叔父看你来了。
2: 哦，哎，不要动。
5: 嘀咕，元芳兄。文忠惭愧，未能尽早识破歹人奸谋，不但陷自己于绝境，更险些置好朋友于死地，真是愧悔难当啊！
2: 哦，文忠啊，现在回头也不为迟啊！啊，哦，对了，我听元芳说起你的毒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吧。啊。
4: 文忠兄，如果不是你，我和如燕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虽然冒了点险，但能够一举击破蛇灵，此乃人间一大快事，文忠兄绝功甚伟。
5: 远方兄如此说，文忠更是羞惭万分。
6: 大人。
2: 哦，小梅。
6: 大人。
2: 嗯，
6: 鲁先生毁掉了总坛中的所有机关，现在筛穴中已经安全了。
2: 哦，好，好啊，
7: 狄大人
2: 啊，
4: 大人，
0: 小梅，
4: 这位鲁先生可是一位奇人，当年他曾是袁天罡的仆从，学得了一身本领，这座蛇灵的总坛便是他督造的。
2: 哦，
7: 李将军谬赞鲁城，愧不敢当啊。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鲁先生弃暗投明，协助朝廷消灭蛇灵逆党，此乃本格之幸，天下之幸啊。
7: 鲁城执迷不悟，身负逆魁，蒙大人不弃，竟加以免位，令鲁城万分感激。今后有用得上老朽之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
2: 待一切安顿下来之后，还有几件事要请教鲁先生。
7: 哎呀，老朽不敢，一定知无不言。
8: 阁老。
2: 嗯，哦，
4: 鲁先生来。
8: 阁老，
2: 李大人，大军是否已开进总坛？
8: 除温大人率领的1000守卫陀罗地的军士外，已全部开进。
2: 好，而今逆渠萧清芳在逃，周毅
8: 在，
2: 你亲率500军士，对山穴中的各个通道展开搜索，勿将此贼缉拿归案。
8: 是，
0: 叔父。小女对萧清芳非常熟悉，我和她一起去。
2: 好，要小心在意。
0: 明白。
2: 嗯，
0: 走。
2: 李大人
8: 在，
2: 你速传令大军，严守山穴各出入口，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8: 是。
2: 还请鲁先生莫辞辛劳，因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7: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
2: 好，杨方、任阔
8: 在，
9: 在。
2: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毁文忠的安全。
8: 是。
2: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10: 是。

0: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
1: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身。

0: 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起萧墙啊！鲁城校尉，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有人！啊，狄大人，请。
1: 哦，
0: 狄大人，您看，这里。 就是我家主，老主人，您怎么没早点认清那个歹毒的女人呢？
2: 此人就是袁天罡，
0: 正是，我跟宗鲁先生是见过他，
3: 大人。
0: 这便是老朽的主人袁天罡先生啊！是被利器所伤，老主人呐，看来蛇灵之中发生了内斗。大人，
2: 我想萧清芳。 定是要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什么，这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救出寒光寺，带回总坛。然而，一旦萧清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立刻动手将袁天罡除去。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0: 卢先生。啊，这些好像都是古代的隶书，看来是袁天罡的随身之物。他是数算大家，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老主人对天文历法数算之学可以算得上是学贯古今呐。

0: 元罚。
1: 大人。
0: 嗯。命卫士将袁天罡的尸体装过，好好保存，我要仔细的验查。还有，命人将这屋中的所有东西原封不动的带走。
2: 是。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0: 怎么了？
4: 如燕姑娘和周将军在一条通道中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
0: 嗯，尸体。
4: 正是，您去看看吧。
0: 走。
5: 周将军
6: 在，
5: 还有什么发现吗？
6: 没有了。
5: 你看看，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6: 是啊。
5: 你去吧。
6: 是。大人。
5: 叔父。
0: 如燕啊。
5: 叔父。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叔父，真是奇怪，刚刚小女率众军士搜查通道，在这里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像是刚刚被杀死的。
0: 尸体搜查过吗？
5: 搜过了，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6: 哦。
5: 我想那个凶手定是搜查了他的身上，取走了什么重要物事。
0: 看来这山穴当中并不平静啊。
3: 大人。大人。
0: 怎么了？
3: 杨芳人库还有那个毁文钟都被人给杀了。
0: 什么？

0: 将军，小姐。
1: 他怎么样？
0: 刚刚老爷说，他的情形还很难讲，要看能不能过得了今晚。
1: 惠文忠，命运多怪之人，身上的剧毒尚未解净，又遭遇如此毒手，真是时也命也。
2: 他好歹还算留下口气，可阳方人阔，
1: 狄春
0: 啊，
1: 大人呢？
0: 老爷在验尸呢，
1: 我去看看。
0: 好。

0: 叔父。
1: 嗯，如烟呢？元芳。
2: 嗯，
1: 萧清芳尸体上的伤口与杨芳轮廓的一模一样，可以断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0: 啊？
1: 看到了吧？杀手右手使刀，以极快的速度斩向他的咽喉，刀锋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你们再来看看杨芳轮廓的伤口，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与萧清芳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就连伤口入肉的深度也均是一般。
2: 大人，
1: 嗯，
2: 杨芳和任阔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泛泛。
1: 嗯，
2: 这个杀手能够一刀击中二者的咽喉，这样的人不会太多。
1: 我们击破了蛇灵总坛，俘获了大批逆党，逆取袁天罡、萧清芳兽首，应该说是大获全胜啊。然而我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按道理说，袁天罡、萧清芳的死就应该意味着蛇灵的结束，可是今天萧清芳被神秘的刺客暗杀，绯闻中杨芳人阔遭遇毒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乎逻辑。难道说蛇灵当中还有第二股力量？
2: 第二股力量？

0: 你想一想，这个神秘的刺客为什么要杀死萧晴芳？在实事中你曾经说过，萧晴芳为了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一个秘密，才将他救出寒光寺，是吗？
1: 是的。
0: 嗯，现在萧晴芳将袁天罡杀死，就是因为他已经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了这个秘密。
1: 您是说，这个神秘的刺客之所以杀死萧晴芳，是怕他一旦落入大人手中，便会吐露秘密，因此杀人灭口，
0: 不是吗？
2: 不错，凶手从萧晴芳身上取走的那件东西，一定就是秘密所在。
0: 嗯，因此现在可以肯定，蛇灵中定然还存在着第二股力量，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很有可能就是为这股力量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这第二股力量的代表。
2: 嗯，有道理。
0: 因此，虽然我们攻破蛇灵总坛，俘获大批逆党，但是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敢断言，那个神秘的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周围。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在我们中间？
0: 你所说的，我也曾经想过。可是我们身边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当时都跟随在你我身边，没有行刺的时间。
1: 您说的不错，当时除了如燕率军搜索通道，其他人都和我们在一起。
2: 哎，那你是怀疑我了？
1: 疑心生暗鬼，
0: 你呀，真像个孩子。
2: 叔父，您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我们进屋去说吧。啊，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闭嘴！
0: 哎，你们把尸体抬下去吧。
3: 是。
0: 如燕呐，
2: 嗯，
0: 元芳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刚刚攻破蛇灵总坛，开始搜索，那个杀手便行动了，先杀了萧晴芳，而后袭击了悔文中三人，时间正好与我们的行动错开。你们想想，如果这个杀手没有听到我在祭坛布置任务，从而了解了我们的动向，他怎么能够将行刺的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1: 有道理，那个神秘的刺客定然是隐身在祭坛中的某个角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哦，对了，有件事我想对您说。
0: 嗯，
1: 昨天我在陀螺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0: 嗯，可怕的杀手。
1: 此人身穿蝮蛇的衣物，武功极高，与我在伯仲之间。当时我为了探出总坛的入口，故意迈出破绽。

0: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从杂货店里出来了十几名紫衣人，将我抬进总坛。
1: 哦，原来是这样。元芳，你刚刚说那个杀手身穿蝮蛇的衣物，
0: 正是。大人，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进入总坛，一直到大人您率军攻破陀罗地，这个神秘的杀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杀手与萧清芳绝对不是一路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萧清芳、袭击毁文中的那个刺客。
0: 我也这么想。可是大人，神秘刺客杀死萧清芳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毁文中？难道毁文中的身上也有什么秘密啊？
1: 问得好，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今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要排杂礼臣，直奔主题。
0: 您所说的主题是什么？
1: 萧清芳从袁天罡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秘密？这才是左右我们的对手行动的唯一动机。只要将这一点搞清楚，我想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2: 阁老，
1: 文凯，
3: 阁老，
1: 怎么了？
3: 刚刚卑职率人审讯俘虏，发现俘虏之中有十几个人身穿百姓的服色。卑职严查之下，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
1: 什么？
3: 是朝中的张柬之，张阁老。
1: 你说什么？
3: 张阁老曾多次来到柳州，卑职对他非常熟悉。
1: 你将他们带到这儿来。
3: 是。

0: 元芳，狄春，怎么回事？
1: 老爷，有刺客要杀毁文忠，要不是小梅姑娘及时赶到，我们俩就都完了。
2: 好厉害的刺客，只一招就夺了我的短剑。
3: 大人，这个刺客似乎就是我在陀罗地遇到的杀手。
0: 哦，
3: 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毁文忠呢？
4: 阁老，阁老，人都带到了。
0: 好，如烟，小梅，你们在这里负责毁文忠的安全。
2: 好。
0: 元芳，我们走。
5: 好。

0: 起来说话吧。
1: 是。
0: 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谁吗？
1: 吏部尚书郝处俊。
0: 你呢？
2: 内侍姚崇。
3: 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
4: 兵部侍郎李昌赫。
5: 礼部尚书武一宗。
6: 宰相张柬之。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扮作他们的模样？
7: 今天我们受到的戏弄已经够多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激怒我。
8: 说。
0: 我知道你们心里害怕什么。放心吧，蛇灵的大姐萧清芳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会威胁你们的生命。怎么样？说吧。
6: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6: 哎，大人，我们也不愿意扮成这个样子。
9: 是啊，
6: 这都是大姐萧清芳逼的。
9: 是啊，是。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嗯。
6: 我们几个都是蛇灵各堂口的下属，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几个月前，堂主命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总坛，我们不敢迟延，星夜赶到。大姐萧清芳将我们召集到一起，说她经过多方考察，严格筛选，认为我们几个人从长相到气质都很像朝中的大臣，因此要我们易容扮成他们的样子。
0: 你们就没问问为什么？
6: 大人明察，在蛇灵里面大姐说话，我们哪儿敢多问呢？只能依从。她将我们交到武堂堂主血灵手中进行易容，之后又派人教习我们演练朝中的各种礼节，最后让我们学习了至告之词。我们到现在也不明白，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9: 是啊，是啊，是啊。
0: 化妆易容的，除了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其他人？
6: 对了，还有一个武堂的弟兄，易容成了太子李显。
0: 此人现在何处？
6: 他只和我们待了十几天就走了。
0: 去了哪里？
6: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萧清芳还对你们说了什么？
6: 有一次他曾经说要把我们派到洛阳行事。
10: 洛阳？
6: 正是。
0: 哦，这一次你们从总坛出发，目的地是哪里？
6: 回大人，这种事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只有各队的首领才知道。
11: 阁老，下午我和周将军提审了一个白衣首领，他得到的命令是先转进柳州，再到洛阳。
0: 把他们押下去。
11: 是。带走。
12: 是。
13: 走。
11: 走。快到。
13: 快到。
11: 快点。
13: 快到。走。
10: 洛阳。洛阳。
0: 看来，萧清。

0: 方欺志不小啊。
1: 大人，萧清方命下属扮成阁臣的模样，肯定是和从前一样，要暗中将张阁老他们替换掉。
0: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想，这些阁臣在朝中位高权重，岂能是他们替换得了的？不要说各府地禁卫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就是真的能将这些大臣换掉，在朝堂之上，他们能逃得过众僚们的眼睛吗？能逃得过整天与他们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的皇帝的眼睛吗？这些乌合之众，不要说处置朝事，只要一张嘴，破绽立显。
1: 那萧清芳为什么这么做？这不合逻辑啊。
0: 萧清芳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实际上最符合逻辑。
1: 话虽如此，可眼前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
0: 还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问题，袁天罡和萧清芳掌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要破解了这一点，一切都会清晰起来。
1: 真想不到，击破了蛇灵的老巢，事情反倒越发的复杂了。
0: 元芳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离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太子李显，
1: 怎么了，大人？
0: 刚刚那个假张柬之曾经说过，有一个武堂的兄弟扮成了太子李显的模样。
1: 是啊，

0: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好，那臣就告辞了。
1: 阁老深情厚谊，黎贤万分感激。
0: 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为什么和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难道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元芳，传令大军明日整装起行，我们马上赶回神都。
2: 是。

0: 而今攻势顽剧，为何血灵的指令还没有到？
1: 嗨，也许总坛的事情不太顺手吧。你似乎有些担心呢。
0: 那倒没有，为了这个计划我已经在洛阳待了两年了，真希望这里的事情赶快了解。
1: 是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假扮太子，我也快受不了了。哎，说来奇怪，怎么血灵回去了那么久还未见回转？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0: 他是蛇灵中最厉害的杀手，机智武功均属一流，你放心，绝不会出事的。
1: 那就好。
2: 慧姐。嗯。
0: 血灵回来了。
1: 哦。

0: 陛下，这就是此次击破蛇灵总坛的全部过程。
1: 嗯，袁天罡真的死了吗？
0: 臣已将此贼的尸体运抵京师，随时准备陛下验看。
1: 验看就不必了，朕相信你。
0: 谢陛下，此次臣率军攻破蛇灵总坛，俘获数百紫衣逆党，现已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接手，详加勘讯。
1: 嗯。怀英啊，
0: 臣在。
1: 袁天罡身死，萧清芳受首，总坛被破，可以说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可为什么你在奏折中还在说此案尚未结束？
0: 陛下，那是因为臣发现了几个疑点。
1: 哦，什么疑点？
0: 第一，蛇灵逆党人数众多，形势严密，共有22个堂口，数千部下。可此次总坛被破，臣只俘获了数百逆党。臣在搜查总坛时发现了蛇灵在天下各道州中的堂口名册，因此命人星夜传谕各道州，即行率军剿灭。然而日前臣在回京的路上得到了各道州的行文，所有堂口都是空的，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蛇灵逆党。
1: 哦，
0: 那么这22堂的蛇灵部下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据证据显示，袁天罡与萧清芳掌握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然而，就在我们将要抓获萧清芳时，他却被一个神秘的人物杀死灭口。
1: 灭口？
0: 正是。
1: 可萧清芳是蛇灵之首啊，有谁能将他杀死灭口？
0: 陛下真是天纵聪明，所言一语中的。这就说明在蛇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正在掌握着这个秘密。而且据臣推断，这些逆党定已协同蛇灵22堂的属下秘密潜入洛阳，准备暗中行事。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而今洛阳城中强敌环伺，而我们却还不知他们的目的，更没有掌握这些逆党的动向，因此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
1: 你需要什么？
0: 臣请陛下与臣辩议行事之权。
1: 准奏。
0: 谢陛下。
2: 停下。狄春。
3: 哟，小子狄春叩见大将军。
2: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3: 哦。
4: 哦，大将军，我回来了。
2: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4: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哎，
2: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4: 哦，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2: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4: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2: 此话怎讲？
4: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

0: 每一件首饰都有检测证书，保证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在八大家出发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女士百夫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再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订一套，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贵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足足八大件珠宝，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7: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8: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9: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6: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0: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1: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2: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雾冒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大将军，我回来了。
1: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0: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
1: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0: 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1: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0: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1: 此话怎讲？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 阁老，自您走后，我派千牛卫日夜监视太子宫，果然如您所说，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十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天之前。
0: 你是说宫室三天之前刚刚完竣？
1: 应该是的。我派两名卫士混进太子宫，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听宫中的内侍说是要挖一个荷花池。
0: 是啊，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挖一个荷花池，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1: 是啊，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自您走后，太子身居简出，两个月未出宫门一步，这也是奇事一件。前些日子太子贪恋女色，每日早出晚归，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以至于触怒圣上，险些生出大事。
0: 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
1: 可此次他竟然能够两个月不出宫门，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
0: 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也不会如此决绝，这不合乎常理，更不合逻辑，里面定有蹊跷。
1: 蹊跷？什么蹊跷？
0: 我要到太子宫走上一遭。

0: 前牛卫严密把守二堂，一刻也不许松懈。
1: 是。
2: 放到里面吧。
3: 嗯。
2: 怎么样，小梅？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
3: 嗯。
2: 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在江湖上漂泊多年，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3: 仙儿，我真羡慕你，有了自己的窝，能和爱人长相厮守。我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
2: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嗯，来，怎么样？这床够大吧？嗯。
3: 仙儿，能够再和从前一样，真是太好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苦尽甘来，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
2: 嗯，今后不许再叫仙儿了，叫如燕。
3: 哼，这名字可够俗的。
2: 嗯，虽然很俗，但是我喜欢。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
3: 我理解。
2: 哎，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但是小梅这两个字不俗吗？
4: 啊！你敢说我？
0: 哎呀，阁老，
5: 哦，啊，太子殿下，
0: 阁老，您回来了。
5: 是啊，刚刚听简直讲起太子近来深居简出，颐养自得，实在是社稷之幸啊。
0: 阁老恭亲劝谏，李显敢不痛改前非。
5: 太子此行上合圣意，下顺人心，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哦，记得。老臣临行之时，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
0: 啊，啊，正是，正是。
5: 哦，不知宫事是否完竣呢？
0: 啊，已经完竣。
5: 哦，难得今日风和日丽，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
0: 当然，当然，阁老，请。
5: 啊，请
0: 啊，请，啊，请阁老
5: 啊，请。哦，殿下
0: 啊，
5: 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
0: 啊，是请人设计的。
5: 哦，殿下，恕老臣直言。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不谙景致之学，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此堂建成，大破后园格局，实为不伦不类，难入王侯世夫之地呀！
0: 有这么差？
5: 嗯，老臣如此说，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啊，如果老臣所计不错，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
0: 啊，
5: 要通过太子内方局。不知此次宫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
0: 啊，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
5: 哦，是这样。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以老臣愚见，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命有司。

0: 原来彻底丈量池塘的量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备下立案，以防不时之需。
1: 这我看就不必了吧。
0: 哦，却是为何？
1: 太麻烦了。
0: 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啊？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派个内侍打声招呼，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
1: 我
0: 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私建园林，那可就不是麻烦了，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这二者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宫里最近太忙，过几天吧。
0: 过几天不是不可以，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
1: 啊，请阁老放心。
0: 哦，殿下，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
1: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
0: 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又发生了什么？您还想得起吗？
1: 当时好像是
2: 太子殿下。
1: 阁老，后面有点事情，我要去看一看，暂时失陪。
0: 太子殿下，您去忙吧，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
1: 阁老请便。

0: 怎么样？
1: 哎呀，多亏了你啊！再让他问下去，就要露出破绽了。
0: 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
1: 哦，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让我上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丈量。这样一来，可就彻底露馅了。
0: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推说宫内繁忙，过几天再说，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
0: 不好，要立刻将此事上报雪玲，

0: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呐！快救人！来来，
1: 来得好快呀！
2: 使劲使劲，照顾小心。
3: 哎呀，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起来。
0: 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哦，
3: 烦劳你通禀太子殿下，就说家人丑行失态，狄某先行告辞了。
4: 狄阁老请便。
3: 还不快走。是，如此在这里丢人现眼。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
0: 是。
3: 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
4: 老爷，你演的也不错啊。哎，
3: 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
4: 哦，水很深，而且很浑浊，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3: 方框，
4: 正是。
3: 起轿回府。
4: 是。

0: 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
1: 那个太子是假的。
0: 假的？
1: 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便立刻破绽百出。
0: 是蛇灵的人，
1: 这一点可以肯定。
0: 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
1: 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
0: 如此说来，太子的处境堪忧啊，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救出太子？
1: 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还不至于伤及性命，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打草惊蛇，那太子可就危险了。
0: 大人，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定然与袁天罡和萧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
0: 哦，
1: 临到柳州之前，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临行前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果然今日桓斌对我说，运土的大车直到三日前才停止，
0: 持续了两个多月。
1: 是啊，当时我曾询问过假太子，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哼，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怪异之极。而且你想一想，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五丈的荷花池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吗？
0: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1: 想到这一点，我便使用诈术，果然太子惊慌失措，破绽顿显，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由此我断定这个李显定然是假。他走之后，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沉入水底看个究竟。
0: 池中有什么？
1: 他对我说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
0: 方框？
1: 正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0: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挖了一座荷塘，在里面放置一个方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1: 方框，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
0: 大人，

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方体，方框，数算。

0: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0: 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
2: 大人，您说什么？
0: 元芳啊，你还记得在寒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
2: 当然记得。
0: 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
2: 当时您说好像绘着一个水闸。
0: 嗯，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
2: 大人，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
0: 正是。下午狄春对我说，他沉入荷塘之中，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而塘水又非常浑浊，因此他没有看全。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
2: 是这样，
0: 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要水闸何用呢？
2: 是啊。
0: 元芳，鲁成在吗？
2: 在西跨院。
0: 你去请他过来。
3: 是。
4: 哎呀，元芳啊。
2: 鲁先生，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4: 好，那我们走吧。
2: 请。
4: 哎，

0: 大人，鲁先生来了。
1: 大人。
2: 鲁先生，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3: 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
2: 与我所见相同。
3: 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大人，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
2: 应该是的。
3: 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真是奇怪。
2: 是啊，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卢先生
3: 啊，
2: 在袁天罡被捕之前，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是吗？
3: 正是。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
2: 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
3: 可以这么说。
2: 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两本上古隶书。你看一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0: 哎呀，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后节气和水文变化。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也都与节气有关。
1: 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0: 啊，正是。
2: 洛河，
0: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1: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
0: 啊，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并且经常演算变通，能将自然之数说得非常准确。比如何时刮风，何时下雨，何时地动，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也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时人多传他是仙师下凡，卜算奇准，就是这个缘故。

0: 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策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亲赴，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1: 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大人，您说什么？卢先生，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袁天罡被捕之前，有没有对你提到过“洛河神异”这四个字？
2: 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人。 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异是出自谁人之口？如果是老主人所说，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
1: 哦，好，卢先生，你所说的很有价值，回去休息吧。
2: 那老朽就告退了。
3: 您刚刚说的洛河异事是怎么回事？月前在寒光寺，皇帝曾经说过，10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策将有神异之事发生。
1: 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
3: 不，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算之学。
1: 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我想，袁天罡所会的那道水闸，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
3: 什么关联？
1: 你仔细想一想，水闸、荷塘、洛河，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3: 卑职想不出。
1: 当然是水，这三者都与水有关。是的，袁天罡在狱中穷10年心力，以术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而太子宫离洛河仅仅一墙之隔。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巧合。
3: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1: 我可以断言，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定然与洛河神异有关。

0: 大人，是不是太复杂了？现在一切都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就必须从贾太子身上着手。那您想怎么办？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自大阳山总坛被破之后。 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这是我们非常被动。首先，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因而就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更谈不上破解阴谋。
1: 啊，可大人，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
0: 话虽如此，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更不足以粉碎阴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成竹在胸。可我们却不行。面对一个未知的阴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铲除逆党。元芳啊！ 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2: 大人，您有什么想法？
0: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孤身犯险，打草惊蛇。

0: 怎么了，弟兄？
1: 听到什么动静吗？
0: 没有啊。
1: 让弟兄们睁大眼睛，一切小心在意。
0: 好，你就放心吧。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如懿，啊，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2: 刚刚他在咱们的屋外。啊，
1: 他走后，我才悄悄跟了出来。你怎么不叫醒我？
2: 看你睡得那么香，妇人心叫你。
1: 这家伙奔正堂去了，咱们去看看。
2: 嗯，
1: 走。

0: 你没事吧？让那狗贼咬了一口。元芳，大人，陆烟，
1: 淑芙，
0: 还好，没有毒。大人，是他。哦，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没有惊动旁人吧？小的哪能那么傻呀！元芳，是太子殿下，李氏，怎么了？
1: 圣上口谕，传您到上阳宫林德殿见驾。哦，什么时候？马上就去。
2: 啊！怎么还不来啊？哎，大将军，您看来了。啊！
3: 落年，
2: 太子殿下，圣上有旨，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
3: 啊，有劳了，
2: 请。
3: 哎，大将军，这不就是林德殿吗？
2: 皇上现在已到御花园，请太子到那里见驾。啊。

0: 大将军，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到你该去的地方啊！拿下！快走！进去！
1: 阁老，是你啊！
2: 是啊，没想到吧？皇帝呢？你就不必见皇帝了，你这蛇灵逆党，真是胆大包天，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真是罪该万死。
0: 你说什么呀？
1: 事到如今，还在本阁面前作戏？实话告诉你，今日你道出真情，还字罢了。如若不然， 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
0: 我不懂阁老的意思。
1: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不懂？好啊，小梅，怎么还不说实话？我，好吧，我先替你开个头。 你是蛇灵武堂堂主血灵的下属，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假扮太子李显，还有朝中阁臣，对吧？你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来问你，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
3: 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0: 我可以告诉你，大洋山中的总坛已破，大姐萧清芳被杀。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听我好言相劝，将真情从实道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们是蛇灵武堂堂主血灵的麾下，三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令其上钩。
1: 而后在暗中诱我将其替换，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
0: 小慧是谁？是我们武堂的首领。
1: 太子现在何处？
0: 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
1: 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进入宫中。
0: 什么？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正是，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分批进入的。
1: 你们潜入太子宫，不会没有目的吧？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
0: 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

0: 池，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河塘之内。
1: 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真的吗？
0: 真的，您是蛇灵中人，最清楚咱们的规矩，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
1: 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
0: 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
1: 哦，隧道只挖到千亿方？
0: 正是。
1: 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0: 当然认识。
1: 好，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
0: 是。狄春，
3: 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
4: 好了好了，不必多礼。狄春啊，有什么事情说吧。
3: 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4: 元方。
3: 正是。
4: 哎，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是不是出事了？
3: 啊，李将军要我冗臣无暇分身，特命小的前来下书。
4: 你马上回去上赴李将军，就说我立刻准备。
3: 谢大将军。

0: 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貔貅手串，大气天成，所以

0: 灿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云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检测证书，保证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再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紧给我订一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云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 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

0: 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贵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是一整套珠珠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足足8大件珠宝，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初一一早，大三八就热闹了起来。澳门人以舞龙的方式庆祝新年。

知道，城里的路很窄，要想舞得尽兴，龙就必须特别长。于是舞龙人变身空间利用大师，一条窄巷满满都是龙，龙跑人也跑，人撵着龙跑，都想沾沾喜气。难得遇见一个广场，金龙狂舞必须安排。龙也难得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全身，下次龙头和龙尾再相见，要等到下一个广场。可是冲出人群的龙竟然被马路挡住了。原来龙过马路也得找警察疏导交通。听见龙要来，很多人都会打开大门，把福气迎进家里。就这样，龙一直在舞，人一直在追，穿过一条条街巷，几乎要跑完全城，浓浓的年味儿也就这样弥漫开来。这是一条回家之路，大航海时代，一座座炮台在澳门建起，濠江中学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端午节赛龙舟，澳门人从未忘记自己是。

传人。澳门有许多古炮，有些炮口对着

0: 城墙关闸在内的军事建筑主要建于16至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中转站总会建有这样的军事设施。那时的澳门就是一座贸易中转站。被占领后，澳门与内地就此两隔。几百年过去，鼓炮已成为历史，一些炮膛里的炮弹变成装饰，古堡接纳了生机，墙里的树是岁月的痕迹，没有隆隆炮声，鸽子也就飞了回来，要塞变成了博物馆，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那些过往也在一代一代澳门人的讲述中传递下去。
1: 正步走。
0: 和内地的学校一样，每逢周一，澳门濠江中学也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在这所学校，能成为国旗班的一员是一件自豪的事情。操场上的每一名孩子，包括所有澳门人，都知道那个故事。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濠江中学校长杜兰从收音机里听见天安门传来的国歌声，他和几十名师生就在这所学校升起了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用这样的方式摇祝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但从那天起，澳门人总会在城市中看见五星红旗。或许只有澳门人才能体会，经历数百年沧桑后，是多么渴望拥抱那面五星红旗，拥抱祖国。2022年，濠江中学90岁了。他曾和许多澳门学校一起，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将五星红旗的故事告诉一代又一代澳门学生。端午节，赛龙舟，大江大河里的节日。澳门没有这样的江与河，澳门人就在海上筑起堤坝，建起一座人工湖。虽然人工湖的水仍是海水，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赛龙舟。所有队员们也像置身江河中一样，一人掌舵，一人擂鼓，众人划桨，一条条龙舟刺破水面，奋力前行。

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群人坐在龙舟上奋力划桨。有时风起，有时浪袭，有时顺流，有时逆境，可他们还在划，不停地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龙的传人。几百年前，这座城市曾不得已向母亲告别，却一刻没忘自己的来路。庆节，由澳门警察。

广场上的人来自澳门各行各业，或许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在这座经历数百年沧桑的城市中，每一场属于自己的升旗仪式都意义非凡。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每天早晨8点，五星红旗都会在这座广场准时升起。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有着爱国爱乡的传统。2022年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23年，澳门人早已习惯了国旗相伴，共同见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接下来的旅程速度会很快，从城市的最高点急速俯冲，在充满挑战的赛道上飞驰。在澳门的一天，既可以体验全世界，也可以吃遍全世界。澳门人叫这座高塔旅游塔或者观光塔。这座城市虽然小，可在全球的名气一点都不小，它可是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游客在这座海滨高塔上漫步时，能看见最多的陆地和最广阔的海洋。很多人都打算在61层蹦极后，回到60层的餐厅里好好享受一顿。但大多数情况是，刺激过后，他们常得花上个把钟头缓下神儿，再拿起菜单。威尼斯拥有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澳门没有这样的建筑，于是就把威尼斯和他们的水上生活搬进这座大楼中，就连天空也搬了进来。所以如果仔细看，这里的云一动不动，屋顶挨着天空，街道和雕塑依旧是老邻居。开幕时，这里就是全球2大的建筑物。逛着逛着，你会忘记，外面天早黑了。此时，夜灯已被点亮，居民楼里的每一盏灯，都照亮着一个温暖的家。无数盏灯组成这座温暖的城，但游客却不想这么早就休息。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夜晚可以登上这座建在空中的摩天轮，130米高，好男人必须带得了孩子，拍得好照片。女孩已经摆好 pose， 可就是没人注意。哎，后面的男朋友，上边有什么好看的？明亮的黄，鲜艳的红，不同色彩勾画出这座世界旅游之都。这些要么数二，要么数一的成就，不过是之前发

生的新闻，穿过摩天轮，未来更精彩。格兰披治大赛车对于澳门来说，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这一年旅游观光的重头戏。每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很多车迷都会从全世界不同地方来到澳门。这几天，澳门城里的一些街道将成为车手晋级的赛场。这个弯道接近90度，直线拼马力，前一刻还在比快，后一秒必须精确降档。够胆就是比谁在最后一刻踩刹车。有人冲出了赛道，进弯前四车道，进弯后两车道，再拐弯一车道。城市小，街道窄，丘陵地带弯道多，这些原本的不方便，在这几天却成为全球车迷眼中的魅力所在。这几天澳门人其实最开心，欣赏这样的世界顶级赛事完全不用买票。比如这样的楼顶就是一处上帝视角的看台，大楼窗户后也藏着无数双眼睛，甚至你坐公交的时候，遛弯的时候，都能看见一辆辆赛车呼啸而过。

真是操碎了心，体谅白天看赛车太紧张，于是在晚上就安排了这场盛大的宴会。一些排档的厨师白天还在高档餐厅上班，此刻正向游客捧出最地道的粤菜，最地道的葡餐，最日常的烟火，最世界的风味。一广场的人把整个广场当餐厅，即便乌云悄悄聚在天空，人们还不愿放下碗筷，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苦思冥想，那么多好玩的，明天该去哪里呢？这趟旅程，我们去看巨变的澳门，陆地一点点变大，飞机从海上起飞，一桥飞架三地，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回归祖国后，澳门越来越自信。澳门虽然小，却有大梦想。为了让自己的怀抱更宽广，澳门人精心选择，谨慎测量，在澳门半岛和荡仔岛之间打算造出一块陆地。沉香，填海区外围永久的围堰，沙料铺设基础，吊车准确排序，串联、浇筑、加固。这片区域的面积虽不大，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怀抱才会不断延展。飞机还未落地时，机上的乘客就已经进入了旅游模式。这条建在大海

的跑道是澳门旅游的第一个景点。澳门没有铁路，也没有深水码头，想要与外沟通非常依赖航空口岸。于是澳门人花了3年多在大海中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海上机场。跑道周围的这些石头大部分都100公斤以上，可以轻松抵御每日潮汐。有些石头重达16吨，即便是最强的台风对机场也无计可施。1995年，澳门人拥有一座机场的梦想终于实现，这座小城终于触碰到广阔天空。又一架航班启程了，机上的乘客或许会记住，这次起飞是从大海直上云霄。

澳门大学在澳门市只有0.05平方公里，而这座新校区竟是原来的20多倍，就在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校园大了，能做很多事，比如你可以在实验室操作无人汽车，下了楼，一辆真的无人汽车让你有了更大的实验场。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同行中，它最早诞生。内地的科技与学术人才在交往交流中不断注入，加持着这座城市的底气。这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对澳门来说并不罕见。2021年9月5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着力建立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合作区范围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整个澳门面积的3倍还要多。有了这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经济发展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也有了新的空间。澳门转型得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2018年，港珠澳大桥，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开通运行，将澳门与珠海、香港连接起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的发展获得更多空间。如今，澳门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并成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

又是一天过去了。曾经澳门渔民常会在夜幕降临时望向大海，那里有他们赖以为生的渔场。今天澳门人登高远望，会看见内地最

江河灿烂，一河之隔，从内地眺望澳门，会看见这座古老城市的精彩与繁华，也期待这座活力之城的自信与未来。

0: 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路改革，巨大的人口流动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予人们机遇与梦想，也催生了新的隐忧。世界银行在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继心脏病、糖尿病之后第三大威胁国人健康的慢性病。但在广东化州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种特殊的饮品能缓解人们的痛楚。饮品的名字叫做化橘红。化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涩，不能食用，但其果皮的止咳化痰功效却非常显著，故以产地化字命名区分。《本草纲目》拾遗称其治痰症如神。
1: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
0: 58岁的李峰是李氏橘红家族的第24代传人，耕耘于炮制橘红的手艺是明朝成化年间传下来的。
1: 化橘红天生都有某个某热脉热喉。
0: 这里的每一颗橘红果皮都带有细密绒毛，这是化橘红的标志，一旦饮中他处，绒毛就会逐渐消失，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全世界只有中国化州才能种植化橘红。但半个世纪前，这味本草几近灭绝。宝岭，李峰曾经的家。
1: 以前宝岭上全部都是橘红树，但现在呢，以前的橘红树已经一棵都没有了。
0: 10年文革，橘红树一棵棵被推倒，李家人与传承了500多年的祖业渐行渐远。直到90年代末，化州鼓励百姓承包荒山开垦种树，李峰知道濒临灭绝的橘红有救了。
1: 我爷爷过去把我们的家训写在信纸上，要我把化橘红世世代代传下去。
0: 从祖先种在祖坟山头的40株橘红树取芽嫁接，才保全了如今的一杯橘红茶。橘红每年6至7月摘果，需趁鲜炮制才能发挥疗效。沸水翻煮是第一步，将果皮均匀地化成七瓣，去瓤后再削去中果皮。最传统的青爪橘红初具雏形。如今的橘红大多直接切丝或切片，七爪费时费力，渐渐成了古董。李峰说，做一次少一次了，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心修剪，每一片都必须压平。清代高祖留下的木橘已经传了5代人了，

0: 酒吱呀作响。
1: 以前跟爷爷学炮制的时候，他总是会说用三把匙羹熄火，细心烤出精品嘢。如果做唔好，佢会打我手心噶。
0: 得之于自然的本草，已然抵达一段生命的终点，另一段崭新的生命开始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重要嘉宾。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延安市调研时强调，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铜川市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深化产业协作模式，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全省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前8个月我省科技、教育、民生等重点领域财政支出保障有力。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在西安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
2: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蒙古民主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等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宣介会。刘海星表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凝结的理论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扎根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变成恒心和动力，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深深扎根历史、扎根人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拥抱世界，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赵一德表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省考察，赋予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战略使命。我们自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从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诚邀各位来宾多走走看看，通过陕西窗口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我省各地基层的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陕西的发展是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实践之一。中国的成功表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真正解答国家、人民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展现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外国驻陕领事官员等参加。
1: 9月1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延安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重要嘉宾。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中联部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发展寄予厚望，赋予陕西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的战略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时代使命。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创新厚植优势，以改革激发动力，以开放拓展空间，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欢迎大家多来陕西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生动实践，以陕西为窗口，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化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蒙古民主党代表团团长朝格特格日勒、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团长普拉萨纳佩雷拉、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团长迈克尔托马斯克尔、阿拉伯国家妇女考察团团长拉沙马赫迪等嘉宾先后发言，高度评价中国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对话交流，持续深化与陕西在科教、产业、人文、青年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厚植友好情谊，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统治，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统治，越南、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坦桑尼亚、斐济等国嘉宾，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参加会见。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延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延安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2: 吴起县胜利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的重要历史见证地，赵一德来到这里参观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通过文物史料和数字化展陈详细了解切尾巴战斗等历史。他强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深入挖掘革命历史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好、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吴起街道金佛坪村通过打造马湾香瓜绿色品牌，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赵一德听取品种产量、母菌效益等情况介绍，走进温室大棚查看香瓜长势，观看温控系统智能操作演示，对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把三资整合利用、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做大村集体经济蛋糕，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赵一德来到位于吴起县工业园区的油气田装备制造研发运维基地，走进赛利恩特石油科技公司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展示，了解生产工艺、应用场景等情况，勉励企业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前提下，抓好稳产增效，进一步强化以商招商，联合上下游打造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市场销售、运维服务全链条，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赵一德强调，园区是产业发展、企业培育的主阵地，要优化布局、强化功能，不断提升产业集中度、要素集约度、服务集成度。赵一德还前往位于延安新区的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了解算力供给、数字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要抢抓六张网建设和我省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机遇，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电算力模型产业深度融合，加速释放算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潜能。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延安市工作汇报，对延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延安肩负着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生态屏障、推动老区振兴等重要使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焦一元四区定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协同发展，要强化融通联动，围绕创新转化、制造配套等做好南融西安文章，聚焦能源产业原料互济、链条互补等拓展北连榆林纵深，努力在连通关中、呼应陕南、互动周边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延安资源禀赋、

0: 推进能化向精细化延伸，农业向品牌化跃升，文旅向场景化转型，强化县域经济支撑力和开发区园区承载力，不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聚力打好污染防治和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学实施淤地坝建设、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协同推进生态本底保护与生态价值转换。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振兴，着力打好稳就业促增收、优服务提品质、保基本兜底线组合拳，坚持以信访三个专项工作为牵引，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扎实推进文化建设，深化延安精神研究宣传阐释，建好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加强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等保护传承，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前要扎实做好稳增长、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铜川市锚定建设西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目标，深化西安研发、铜川转化、陕西制造、铜川配套产业协作模式，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好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关于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2: 在铜川市光电子产业园，陕西奥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赶制窄线宽波长可调激光器。这种器件是光电子关键基础元器件，就像通信设备的光学眼睛，通过输出窄频谱精准调谐激光光束等，广泛用于光纤通信、自动驾驶激光雷达等领域。产品在西安市研发成功后，在铜川市落地量产，订单供不应求。
3: 西安齐聚大量科研力量，借助铜川融入西安都市圈的协同机制，我们打通西安研发、铜川制造通道，把西安的技术方案在铜川完成中式规模化生产。
4: 我们立足都市圈产业分工布局，主动承接前沿科创成果外溢，打通科研实验室到产业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以高能级平台承载科创项目落地，助力铜川抢占光电子产业新赛道，构建都市圈协同创新重要支点。
2: 铜川曾是陕西重要的煤炭城市，在煤炭设备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针对矿区三软煤层开采中支架下陷、失稳冒落等难题，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联合西安科技大学进行技术攻关，优化了液压支架的底座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关键部件加工和整机组装。他们生产的定制化高端液压支架受到多家煤炭企业的认可和欢迎。
5: 很多装备产品的核心研发设计在西安完成，铜川发挥制造基底优势，做好配套落地，依托都市圈一体化机制，把图纸转化为高品质成套装备，补齐高端液压支架智能制造产能，为西安都市圈装备产业链筑牢制造环节。
2: 在承接西安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铜川也在积极为西安都市圈的制造业做好材料配套。在铜川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陕西东亿特加新材料的三期冷轧生产线已经投产，弥补了本地高端铝冷轧加工的短板。量产的高精度铝板带材不光适用于新能源汽车、建筑幕墙，还能用来做铝制容器和民用餐饮用具的基材。
6: 未来借助西安国际港的专利，做好产品输出，开拓国外市场，让好的产品通过西安都市圈走出国门。
2: 十五五期间，铜川积极融入西安都市圈，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率已达到93%，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跨区域医保结算，有11项营。

0: 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全省创新案例。
1: 做好西安研发铜川转化，陕北原料铜川制造，全面融入全域对接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持续放大协同叠加效应，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等相关负责人通报今年以来全省财政运行情况。
2: 今年一至八月，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50.1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位居全国第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40.9亿元，科技、教育、生态、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全省财政部门打出政策组合拳，靠钱发力稳经济，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等工具，激发消费与民间投资活力，保障高铁、引汉济渭二期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
3: 一至八月，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向个人消费、服务业、设备更新和中小微企业等符合贴息的政策领域投放贷款3684.9亿元，同口径增长18.4%。加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申领兑付流程。一至八月下达两新资金116.4亿元，全力保障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换新补贴。
2: 在民生领域，财政资金持续向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一老一小倾斜，织密兜牢社会保障网。一至八月，统筹就业补助资金24.2亿元，下达养老保险补助资金499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资金169亿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84亿元，下达育儿补贴32.1亿元，统筹267亿元落实学前一年免保教费和学生资助政策。
3: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支持好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加大民生保障和改善力度，足额落实教育、养老、医疗、优抚等补助政策。
4: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全球影片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刷新历史记录。结合中埃建交70周年，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开展展映、主题对话以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创新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面向全球征集60多部儿童影片，助力儿童电影国际交流。
5: 我们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畅享高品质的光影体验，特别关注数字科技与影视艺术的深度融合，将专项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面向全球征集优质的虚拟现实项目77个，首次集中展映 XR 精品影片20部，沉浸式的展现影视技术创新成果。
4: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金丝路奖组建国际化多元化分门类评委会，覆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大赛道，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致敬杰出电影艺术家。电影节还将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交流、精品微短剧大会等多场专业活动，突出文化惠民，构建影院、校园、户外、线上四大放映阵地。全省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线上专区上线130部影片、600个消费场景，打造一场电影人的文化盛宴。
2: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陕西省总工会主办的“大国工匠筑起陕西行”暨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陕西装备制造与能源化工专场活动9号在延安举行，破解行业技术瓶颈、人才短板和创新不足问题。

0: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21名大国工匠携手陕西本地劳模工匠，深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电力运维、农技服务等领域，围绕企业在设备运维、工艺优化、创新研发中的堵点难点，分组开展技术攻关、技能传承和创新指导，在生产一线与职工们共同交流解决问题。
1: 我也和延安热电的技术人员对设备方面的问题啊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对彼此之间的工作进行相互印证，针对各自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2: 大国工匠们带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前沿的技术理念和绝活，对我们现场的疑难杂症进行精准把脉、对症开方，让我们与大国工匠、行业顶尖专家建立起常态化的信息交流桥梁。
0: 活动中，大国工匠和全国劳模们共帮助了12家企业现场攻关技术难题40项，建立常态化问题跟踪台账29项，师带徒结对20对，同时与企业技术骨干交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经验，切实把高技能人才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也发现了生产遇到的难点、堵点甚至卡点，特别是煤矿遇到的共同问题，也就是说瓦斯治理也是整个行业的难题，给他们分享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之间交流，比如说我们的大师工作室的穿帮带、人才的培养。
4: 各位大国工匠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理念，解决了制约我们生产卡脖子难题，我们将积极探索接榜挂帅、项目合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切实将工匠智慧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劳模工匠筑起型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自2023年启动以来，全国各地已组建5000多支劳模工匠服务队。今年上半年，各级工会已组织超50000人次劳模工匠服务3.1万家企业，帮助解决4.3万个技术问题，培训职工61.4万人次。此外，全国产业工人人工智能加学习行动陕西专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通过开设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加工匠班等多种形式，助力产业工人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
5: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即将在商洛开幕，当地通过场馆升级、惠民演出、赛事评选等多项举措，全力营造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浓厚氛围。
6: 傍晚7点，商洛市丹江公园梨园亭由商洛市文化馆组织的惠民演出准时开场，秦腔《安堂任母》、红色经典唱段《娘的眼泪似水淌》、秦腔《打銮架》等节目轮番上演，将孝亲敬老、家国情怀、清廉正气融入戏中，送到市民身边。
7: 这碗宴子非常好，群众都非常热心，大家在那看得很认真，话生活非常丰富。
8: 演出的剧目也非常多，有大本戏《打金枝》、五点坡、卖庙郎，还有呢《三娘教子》等等。
6: 本次惠民演出自8月25号启动，持续至10月15号，覆盖秦岭博物馆广场、丹鹤楼广场、群众运动公园等7处中心城区点位。此外，网络戏曲大赛也已同步开启，线下比赛9月10号晚在秦岭博物馆广场启动，全程线上直播，历时约30天，由网友投票产生冠亚季军。作为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星奖9月7号至10号在商洛剧院进行评奖。群星奖是我省群众文艺的重要奖项，围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4大艺术门类，共设置6场比赛，角逐20个群星奖奖项。
9: 参演的孩子都是听障、视障，作品呢，是以我们宝鸡国宝青铜器何尊为文化内涵，以心为情感脉络，展现了特殊少年心中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崇敬。
6: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晚开幕，10月14号闭幕。设置有文华奖、群星奖评奖、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主体活动，将集中呈现近3年来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崭新气象。
10: 我们将围绕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一目标，统筹推。

0: 推进场馆保障、剧目创排、环境提升、惠民展演、服务接待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将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精彩。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品箱梁精准就位，渝河无定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标志着沿渝高铁全线首座桥梁贯通。渝河无定河特大桥地处榆林市渝河镇，全长8345.82米。大桥先后跨越无定河、渝西河河道，施工难度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2026年全省诚信兴商宣传月系列活动9月11号在西安启动，将通过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弘扬诚信文化，规范经营行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商务系统持续深耕信用治理，市场秩序持续规范。今年1至7月，全省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7月当月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2: 9月8号至11号，由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2026年田野大讲堂学习实践活动在咸阳市兴平市举办。来自全省40多家新闻媒体的50名采编业务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媒体资深从业者和高校老师围绕新闻采编业务和媒体融合发展等内容授课，并组织学员开展调研采访。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杨硕，欢迎收看本期节目。金秋九月，又是一年开学季，全省大中小学、幼儿园陆续迎来新学期。陕西广播电视台创新传播形式，推出系列报道与融媒直播，生动呈现全省各地开学第一课，唱响新时代青春奋进主旋律。新学期开学季，陕台新闻中心联动全省各市县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推出开学第一课主题报道。记者深入全省各地校园，聚焦长征步道进校园等特色开学活动，捕捉校园红色教育、文明新风、活力开学的生动画面，勾勒出兼具红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新学期育人图景。
1: 开学第一课，徐泽在展馆开课，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洗练精神，激发爱国斗志。
2: 虽然有点累，但体会了劳动的辛苦，也懂得要珍惜粮食。
0: 起点新闻客户端创新跨省融媒联动模式，携手青海、四川等九省区主流媒体，重磅推出大型联动直播，把信仰装进行囊。开学第一课，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直播汇聚多省主持人、红领巾讲解员、师生及家长代表共同参与，以九省轮转播报、实景探访互动的形式，沉浸式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长征精神。
3: 怎么让他们来理解长征精神？怎么让他们来更多的去了解长征故事？其实我们在想，把红军的背包和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书包作为一个共同的一个介质来进行一个融合。小朋友们自己的手工剪纸、手抄报、手工泸定桥，通过这些小的非常具象化的这些点，然后把整个九省的内容串联起来，想要让中小学生能了解红军长征的精神。
4: 这是一个飞多泸定桥的手工模型，我自己是一个手工爱好者，然后平时比较喜欢拼这些，看到那些年轻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敌人的火力为大部队们开辟一条生路，这样的精神很打动我。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0: 此次直播实现红色信仰教育全域覆盖、长效传播，成为媒体赋能校园思政教育、深化新闻加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截至9月4号，直播

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200万，获赞量突破3万。除跨省联动直播，都市生活中心用温情镜头记录青春百态，用民生新闻聚焦开学日常。都市快报直播频道开启开学首日全程直播，以现场直击、短视频等形式捕捉家长暖心送学、新生入校的鲜活瞬间。都市快报栏目创新报道视角，聚焦新。

0: 种花式的一些训练模式，让同学们能够对大学的校园生活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和融入，同时呢，也能够让他们很好的意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1: 标旗牌面向左看齐，向右靠拢，进步啊，走，一二转，一二转。
2: 虽然说不是那种正式的兵部队吧，但是就是还是锻炼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体验了一下当兵的感觉。
3: 大家一开始都是不认识，然后通过军训之间的互动聊天，才能够更加熟悉。
4: 交通经济中心派出多路记者，在早高峰时段深入校园点位，通过现场连线实时播报校车运行及交管保障动态，同步推出聚焦20后入学等主题系列短视频，立体呈现开学首日全貌。今年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致敬与感恩的日子里，第48期三秦楷模发布厅特邀3位优秀人民教师代表来到聚光灯下，讲述心有大我的坚守，传递勇当先锋的力量。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以致敬人民教师为主题，深情讲述3位优秀人民教师代表的感人故事。他们脚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山河，他们把毕生所学化作甘露，却甘愿隐去自己的名字，只留下讲台上那个挺拔的身影。这其中有我国汉区地下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王文科，他身为长安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2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带领团队摸清了西北地下水的家底，更在三尺讲台上为这片广袤土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水的人。
5: 中国人讲上山若水，讲水山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教书也好，做研究也罢，能多滋润几个人，能滋养一方水土，能多帮一点忙，那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白干。
4: 有获得全国技能大师称号的赤佩洲，作为全国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教师，他将数十年实战积淀的精湛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代代逐梦前行的青年学子。从教十余载，赤佩洲累计培养在校学生6000余人，面向行业开展技能培训超过20000人次。他的徒弟中有60多人次在国家省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10余人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国家技能大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有上100名毕业生靠一把焊枪撑起了一个家。
6: 这个人才培养一定是要对接企业，解决企业的实际难题，要给企业培养能够下得去、干得好、用得上、留得住高级工程。
4: 还有陕西省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党红妮，32载从教路，22年特教勤，他把特殊教育这4个字从教知识变成了教尊严，从传授技能变成了唤醒生命，把特殊教育从一份职业做成了一生的信仰。他将爱字写进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折翼天使们撑起了一片没有歧视的天空。
7: 每个孩子都是天上降临的天使，特殊孩子只是不小心折断了翅膀，我愿做那个修补翅膀的人，用爱帮助他们重新飞翔。
4: 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由陕台主持人王旭、金鑫、范雪担任楷模事迹主讲人，张彤担任楷模精神阐释人，3位人民教师深耕三尺讲台，故事初心如磐，以德立教，他们匠心独运，传递知识薪火，以温情守护每一段成长。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一路前行，在非洲大地上用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的瞬间。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异国他乡，去寻找那些温暖人心的中国印记，一起来看。跟随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团的脚步，记者深入肯尼亚腹地内罗毕，发现了一条烟火升腾的中华街。置身其中，中文招牌错落有致，侧耳细听，熟悉的乡音与各地方言此起彼伏。多年来，华人与本地人以邻而居，并肩劳作，文化隔阂在朝夕相处中悄然消融。其中，中餐就俘获了无数当地食客的味蕾。
8: Biang biang 面 and dan dan 面 ，I like it.
9: This
8: Cajun looks like

0: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one that in China. Look at this, stocks, wonks, and noodles.
1: I ha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I sizzling beef, Yunnan pork, jiao jiao chicken, vegetable fried rice. Chinese cuisine is very delicious. More customers like it.
2: 蒋韶大厨是肯尼亚本地人，曾赴中国深造，搭配中式炊具与地道调料，原汁原味的中餐才能在内罗毕的餐桌上完美呈现。而在埃塞俄比亚，一声声亲切的中文问候正悄然拉近两国民众的距离。
3: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我好，
3: 我好，我很好。
5: 你们是干什么？
3: 哇，我们来看看。
2: 热闹的集市里，不少本地店主都能用流利的中文应答提问，发音标准，对答如常，让采访团倍感亲切。而当夜幕降临，在坦桑尼亚、马维拉等国家，采访团带来的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中国元素与非洲特色交织成一场流光溢彩的空中盛宴。
3: 看到了非洲的地图，看到了这片大陆上所行走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们还看到了这里所独有的足球文化、摩托车文化等等等等。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天空上面所呈现的是中非之间的友谊，而地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非人民他们灿烂的笑脸，甚至在场地外还有很多人也在楼上拿着手机在拍摄每一个精彩的画面。我想这就是一场无人机表演最大的意义。
2: 一盘中餐，一句中文，一场夜空下的表演，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串联成中非民间交往最质朴的纽带，散落在东非市井里的中国元素无声见证着民心相通的丝路情谊，也持续书写着中非友好交往的温暖新篇。近日，由陕西广播电视台卫星电视中心打造的廉政主题微短剧《汉江清浪》正式上线。该剧是我省首部以 AI 技术赋能打造的廉政主题微短剧，聚焦生态保护与基层监督故事。一起来看6集 AI 廉政主题微短剧《汉江清浪》，以守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汉江为背景，围绕水源守护、岗位担当、民生监督三大主线，用群众身边的真实事例和日常场景讲透廉洁履职的道理。
6: 《汉江清浪》这部微短剧，我们用沉浸式的一个故事，真实的还原基层工作里的那些日常状态。我们把工作中的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那种作风问题，背后潜藏的廉政风险，实实在在的拿出来演给大家，开展警示教育，让大家看得进去，能够共情。
2: 区别于传统廉政宣教作品，该剧创新运用微短剧的表现形式，融合 AI 创意、智能光影渲染、实景数字化复刻等新技术，打造出一堂有画面、有温度、有深度、有警醒的新时代廉政课堂，为党风廉政文化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6: 运用 AI 这种技术的赋能呢，可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那种工作效率，还丰富了整个剧的画面内容，让廉政题材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老气，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胃口，解决了传统廉政题材形式老、年轻人不爱看的问题。
2: 目前《汉江清浪》已上线陕西卫视视频号，近期将在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播出，同时主创团队还将走进机关、企业、校园，开展线下展映与廉政座谈，持续推动廉政清风浸润大众生活，让清廉之声响彻三秦大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试听新亮点。近日，新闻中心推出中英双语短视频《努尔扎特在中国学本事》和吉尔吉斯斯坦当经理。作品借2026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契机，以吉尔吉斯斯坦员工在华求学、归国任职的真实经历为切入点，生动展现了中吉两国在人才培养、能源建设领域的深度合作。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期间，起点新闻客户端拍摄《铭记伟大胜利，赓续红色血脉，三秦抗战故事》专题。专题联动省委党史研究室深挖史料，推出精神谱系的陕西印记，重温中外报纸如何报道日本投降等7部抗战系列精品短视频，生动讲述三秦抗战故事。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推出开机夜海报《今天致敬伟大》。

胜利，以庄重表达提醒网友缅怀先烈，营造致敬历史、奋勇向前的浓厚氛围。9月4号，极点新闻客户端推出“秦你来看，一眼千年”主题征集活动。活动设置文物显眼包，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与文物同框，镇馆之宝申请出战，一眼千年五大话题，邀你晒出在陕西各大博物馆拍到的文物照片、视频及创意评论。评选的优秀作品将在客户端专题及官方账号集中展示。活动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景区门票等多重奖励。活动以文物加互动征集加全媒展示模式，激活公众文博参与热情，推动陕西文物活起来，活起来。近期，陕台教育新时代新媒体号深耕大学生暑期实践、求职招聘、秋季开学等教学热点，推出青春腹肌层、陕西75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等系列新媒体内容，受到了学生、家长和广大受众的欢迎，播放量超过10万次以上的达20多条。其中，今年教师节如何庆祝，播放量达到216万次以上。好，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真的好期待今天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1: 抵达，随时可以出发。
2: 早啊，瑟迪库威。今天你们要去的是新加坡，任务和那里的烟花表演有关。
0: 太好了，我喜欢烟花。我们的老朋友丽莲也喜欢，她想要带她的机器狗哈比以及两只新的机器狗一起去看，但是她要保证小狗不会影响到别人。哇
1: 哦，他们好可爱。
0: 现场肯定是人山人海，但我们会帮助他们的，相信你们。我已经准备好包裹，可以让小狗安全又安静地欣赏烟花。
2: 乐迪，准备出发。

0: 传递。
1: 眼能启动，
0: 升空发射，飞向新加坡。
2: 小狗狗们，别激动，别激动！
3: 小狗们，不要激动啊！坐下，听着，坐下。嗯，你们两个小家伙真是调皮呀、啊！但是这样才是最可爱的。
4: 丽莲宝贝，你训练的怎么样了？
3: 很顺利，没问题哦，爸爸。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去看烟花了吗？
4: 嗯。你确定他们会乖乖的？现场会有很多人，如果打扰到别人就不好了。小狗们可能不太适合去。
2: 可他们也喜欢烟花。
3: 哎，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5: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哎呀，
6: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7: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2: 你们好。超级飞侠，欢迎回到新加坡，还记得我和我爸爸吗？
6: 当然了，现在你还有新的机器狗了呢。
2: 没错，哈比你是认识的了，这是可可和马斯，他们都有特殊的技能，太酷了。
6: 哇，好厉害呀。
2: 哇，你真棒。
6: 你的这些小狗真棒，听说你要带他们去看烟花，想确保他们到时不会乱跑，试试这个吧。
2: 哇，可以容纳三只机器狗的手推车，谢谢超级飞侠，刚好合适呢。爸爸，这样可以吗？
4: 可以，这样就可以带着小狗们一起去了，要照顾好他们。

0: 米啊。
1: 放心吧，爸爸，真是太好了，你们可以去看樱花了。
2: 上来吧，我们带你们去。
3: 哎，
2: 出发！
4: 哇，人越来越多了，看来烟花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2: 那我们加速吧，可千万不能错过喽。
1: 时间刚好，我们赶上了。
2: 哇，太棒了，
5: 好酷啊。好多人都挡住了，
6: 我也看不见，人真的太多了。金小子哥哥，我们一起到第一排去吧。
5: 这么多人怎么过去啊？
6: 跟我来不就知道了。
2: 烟花好美啊。
1: 那里怎么金光闪闪的？
2: 是金小子和金小薇，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4: 靠得太近了，会有危险。
6: 哇，现在我们能看到烟花了。哇哇哇，我们站到了最好的位置，对吧？最前排。哇，好近啊。
5: 太近了吧。
2: 啊，小心啊。
5: 实在是太危险了，金小薇，我们赶紧走吧。
6: 离得近才有意思呢，这样看得多清楚啊！我还想看个粉色的烟花呢，粉色旗。
1: 不好，我的魔杖，快回来，宝贝魔杖！发生什么事了？危险啊，小狗们快回来呀。
2: 别担心，丽莲，我们去追。
1: 快拿刀。
4: 不好，周围的烟花太多了。
2: 赶紧离开才行。乐迪，电能加速。嘿，抓住了。
1: 别咬了，小狗！不要，咬坏了魔杖，它可能会失控的。
2: 啊！发生什么了？
1: 那是什么？新花样吗？啊！烟花怎么变得那么大了？
2: 那些大烟花如果在这里炸开，后果会很严重的。
4: 得转移到没人的地方。
2: 收到。
5: 好吧。
1: 再蹦，那个烟花好像冲这边来了。宝宝们，你们太棒了。哇，
4: 该我时空旅行家出手了，时间冻结。
1: 哇，
4: 好厉害。乐迪，我只能暂时冻结他们，但还是需要支援。
2: 明白，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7: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

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时间冻结就快失效了，我们必须尽快决定把烟花送去哪里。
1: 送到太空怎么样？
0: 好主意！时空传送门开启！
2: 哇，好棒！
1: 超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3: 哈比、可可、马斯，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把这些烟花扔进时空传送门，可以做到吗？
4: 嗯，我们也去帮忙。嗯。
1: 啊！哎呀！
3: 干得好，哈比、可可和马斯，你们帮忙拯救了大家。
5: 你们都是特别棒的小狗。嗯。
1: 所有的烟花都送到太空去了。哼、
0: 怎么回事？漏了一个。
1: 护卫，你的时间冻结能力还没恢复，看来现在得靠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6: 超级飞侠，
7: 无限合体！
0: 引线快烧完了，我们时间不多了，赶快行动！你还是去太空吧。
1: 时空传送门。

0: 烟花在大气实验区绽放了。
1: 烟花太美，太梦幻了，这么近，这么大的烟花。
2: 关了，
0: 这是我们看过的最精彩的烟花表演。
3: 这都多亏了超级飞侠，还有我厉害的小狗们。
4: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嗯，
3: 嘿，
5: 谢谢超级飞侠，
6: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启禀九皇公主，我们刚从前方侦察回来，左边的瓶子里可以驻扎军队。
1: 好，命令全军就地驻扎。
0: 是。
2: 大哥，喝口水。
0: 嗯。
3: 哎，兄弟们，前面就是白虎山了
2: 啊！
3: 那山上有座白虎庙，一会儿咱们到庙里去看看吧。
4: 大哥，一座破庙有啥好看的？
3: 你懂什么呀？这白虎庙跟我们薛家有渊源。
4: 渊源？
3: 当年我爷爷白虎大帅被那杨帆的死鬼引到白虎山，困在白虎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爷爷的名号跟着白虎庙犯冲。后来我爹闯山，为了救我爷爷，射出一箭，结果误伤了我爷爷，害得我爷爷命丧于此。
5: 哎，大哥，这之后是不是你爹无故休妻的故事？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肯定知道，
4: 你比我见识广，我当然比你见识广。
5: 我还知道，后来皇上下令在白虎山修了忠臣祠。
3: 是啊，我爷爷就葬在这儿。我薛刚正月十五大闹花灯，闯下了这塌天大祸，害得我薛家毁于一旦。

0: 你们说，现在来到这白虎庙，我能不去给我爷爷上上坟、烧烧纸吗？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宽恕我这不孝的子孙呢。
1: 大哥，既然来了，还真得烧纸。大哥，山上有没有啥吃的东西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山上是座庙，又不是什么酒家。
1: 哎呀，那既然这样，你们都走了，东西也没人看，那我给你们看东西，你们上山吧。
0: 哎，我说你这家伙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2: 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上山，难道你就不想见见薛老前辈？
1: 行，为了我大哥，为了薛爷爷，我不吃不喝不拉不睡，陪你们上山，行了吧？
0: 你这家伙。
3: 好，我亲自上山。
4: 公主殿下，山上太危险了。
5: 是啊，还是我们先上山侦查一番再做打算。
3: 我已经说了，我要亲自上山侦查。思泉，你可以带一队御林军陪我上山。
4: 是。
3: 剩下的兵就埋伏在林子周围。
4: 是。
3: 这里是去新唐的必经之路，薛刚去新唐借兵肯定会路过这儿。
5: 公主殿下，薛刚他们应该没这么快。
4: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已经上了白虎山。
3: 好了好了，别争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一队人上山，一队人埋伏在这儿。记住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哎，别说，这白虎庙还挺大，这真长见识了。
6: 哎，你刚才不是不想上来吗？
1: 我有说过吗？大哥，我有说过吗？

0: 爷爷，孙儿薛刚来看您了。想当年，您是何等的威风！孙儿我……
1: 哎呀，是啊，薛爷爷，您当年何等的威风啊！可是传到我们这一代，被您孙子一脚踢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了。
2: 薛爷，您再添有灵。
3: 就别怪大哥了，大哥这些年也很自责。是啊，是啊，是啊，薛爷爷，您现在也不能怪大哥了。大哥现在长大了，你放心，我大哥会为你们薛家报仇的。他现在反周兴唐，你的血不会白流的。
4: 谁呀？
3: 竟敢在此大声喧哗！什么人？ 来到庙内啊？哪儿来的野和尚？凶什么凶？
5: 哎，虎子，不得无礼。
3: 阿弥陀佛，什么人进庙拜佛啊？
5: 老方丈，我们有礼了。哦，
3: 施主，以你的口音穿着，不像是本地人。难道是从大唐而来？
4: 是。
3: 你们为什么来到白虎庙？贵姓大名？
5: 我
3: 来。
5: 哎，我说老和尚，看到了吗？这个神像是不是薛仁贵？
3: 我大哥就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刚。我们是特意过来拜他爷爷的。
5: 虎子，你是薛刚？
3: 你是闹花灯踢皇子金圣驾的薛刚？
5: 不不不，他不是薛刚。刚才我说错了，这是我爷爷，我是薛刚。
3: 你。 到底是不是薛刚？
5: 哎，我不告诉你了吗？我是薛刚，他不是薛刚。
3: 你刚才你说他是薛刚，现在你又改口。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5: 哎，我说你个老和尚，你管的也够宽的，你管我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3: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他。你，我知道你是薛刚，你这个小冤家。 你还有脸来拜祖啊？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啊？
4: 老方丈，您是？
3: 我是你爷爷八拜之交的兄弟，我叫周青。啊。